0: 见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 七月初一，杭州泪，金龙镖局老少英雄全来在擂台，大家归座之后，雍亲王胤禛一看，嚯，真热闹啊！这位爷呀，就爱凑热闹。你看他的表情是眉飞色舞啊！还没等打呢，比武也没开始呢，他这劲儿就有点憋不住了。跟佟麟说，海川呐、啊，有刚得使到刃上，该着你露脸的机会来了，攒足劲儿，好好干，大显身手，听没？佟麟不住的点头，心里好笑，心说王爷，嘿嘿，您是真行啊，这是站着不知道腰疼啊。你哪里知道这是一座杀人的战场？但佟麟没有多说，他们来的时间不长，就听见人的一阵鼎沸，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雍亲王手扶桌案往下边一看，闹了半天，飞龙镖局的人刚来，对面看台上的人呢，那都是打杂的，真正的擂官刚到。连镇东侠等人都仔细观看，就见前边跑开八匹战马，这八匹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骑士们都是飞龙镖局的镖客，一个个舔胸叠肚，手里拿着鞭子，鞭杆上拴着红绿五彩绸子，在前面给开着道。哎，乡亲们，闪一闪接光啊！啪啪，把鞭子甩得啪啪响，为的是叫老百姓赶紧闪开，别碰着。没有开道的干脆进不来呀，这观看的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八匹马通过，把这道就打开了。再往后观看，打着银马的正是飞龙镖局的镖师潘龙潘红顶。你看这潘龙啊，今天精气神十足，也是舔胸叠肚，嘴撇撇着，眼睛翻瞪着，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在他的后面，无数马匹，能有一百来匹，马鞍桥端坐的人，黑白丑俊，高矮胖瘦，各有不同。可是最中央有一把椅子，这椅子又叫爬山虎，又叫二人台。四个壮小伙子抬这把椅子，上面坐着个出家的僧人。雍亲王一看，呦呦，这大和尚这堆儿可够大的啊！就在那坐着，看得出平顶身高也足有六尺开外。咱说这尺是现在量布的尺，那就是两米挂零，可不是小个儿。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两道抹子眉飞通入鬓，大狮子鼻子，厚嘴唇，两耳垂肩，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十八颗青铜骨篓，开口的僧鞋在上边是盘膝打坐，真像一尊生铁佛像。

不用问，大和尚就是赫赫有名的铁背罗汉法禅。雍亲王不认识啊，问镇东侠，大侠，这是谁？这是谁？那红脸的是谁？那黑脸的是谁？镇东侠认识的，向雍亲王一一禀报；不认识的，只是摇摇头。看来人家兵强马壮，户大人多，要比金龙镖局的声势高着一倍。等对方坐定之后，单说这老法禅，他呀把那劲儿都憋足了。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场合。谁不想出人头地？谁都怕栽跟头。法禅呢，并不傻，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如果说跟镇东侠交了手，会得个什么结果？两个人闻名没有交过手啊，他深知东昆仑侯廷侯震远并非等闲之辈啊。连我亲师兄北侠秋田对东侠都非常的赞成。大庄主李坤李太极对镇东侠也未敬三分。今天到了交手的时候了，我要跟东侠交了手，能什么样呢？他心里也不是十分有把握的。另外他也想到。其他碌碌之辈不在话下，我要重点打的就是那个大老杆佟林佟海川。我得怎么打他？我得怎么能出这口气？他净盘算这些事儿了。现在归座之后，他往对面一看，哎呀，怎么正中央坐着个白脸的中年人呢？看那意思，这人的身份还挺高，很多人跟他说话都点头哈腰的。镇东侠紧挨着他，这主谁呀？他指的就是雍亲王胤禛，他当然不认识了。他往胤禛旁边一看，哦，大老杆，一眼就看出来了，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人家别人都穿绸裹缎，唯独这位土黄布的袍子、左大襟、白骨头钮，怎么看怎么是个庄稼人。他一联手，把盘龙、盘红顶和蝎子虎白亮叫过来了。我说：“土头土脑的那个主，是佟林吗？就是他。法禅是怪眼圆睁，咯嘣嘣直咬槽牙呀，这就开始运气。但是法禅毕竟是有身份的人，不管这气有多么大，表面上不能太暴露无遗。他是个大份儿，当家人嘛，还得装相。他们落座的时间不长。就听见人群之中就开了锅了，哗！东西两看台的人往下一看呢，杭州知府满贵满的人来了，这累的。不但说知府大人到了，仁和县、钱塘县两县的知县今天也出席了，三班人义给开着道。大叫“喝山喝山喝山！”冲进人群，然后到了镇擂台，人家是镇擂来的。再看这位满大人，稳稳当当下了四人大轿，有人搀扶着，在台上升座，两位知县左右陪伴，师爷们站在后边，三班人义站在两厢。满贵一看，哈，够热闹的！这北高峰前，那简直成……

0: 成了人粥了。有人把扣碗茶沏上，他命令人倒下的传话，把金龙镖局、飞龙镖局的两位镖师找到台上来。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闻信而到，见过知府大人，拜见过知县大人，垂手站立旁边。满贵手捻虚髯看了看，你是潘龙、潘红顶？
1: 是。
0: 你是黄灿、黄金铎？
1: 是。
0: 本官让你们比武定输赢，你们有什么反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好，既然这样，我们履行正式手续，最后你们再签个字吧。嗯，咱把话说清楚，哪家胜了，哪家官司就算赢到底；哪家败了，你可就认倒霉，不要再到府衙捣乱。
1: 是，
0: 我们认了。最后签了字了，那也就是知府大人任何责任都不负啊。又问了几句话之后，他们俩各回看台。知府大人吩咐一声：“缉云牌，打擂开始吧。”嘡啷啷啷，云牌一响，信号发出。潘龙、潘红顶请示法禅：“师叔，现在比武开始了，您看怎么个比法？听您老人家的。”“
2: 阿弥陀佛，且慢，
0: 先不要比，还有点事情没有办完。你派一个人拿着我的护书和名片，把东霞给我请到这儿来。”潘龙点头，让蝎子虎白亮办这个事儿去。白亮手捧护书，里边夹着名片，下了台子，挤过人群，到了东看台，跟维持秩序的人和站班的人打好了招呼，有人叫他等着回看台送信儿。单说雍亲王胤禛，胤禛呢正骂呢，当然这个骂声只有周围的人能听得见。骂谁呀？骂知府满贵和两个知县。胤禛心说：“好他妈猴崽子，你们出的这叫什么馊主意？”哦，叫比武定输赢，一旦出了人命，谁负责任？像这种官有什么资格来做四品黄堂知府和七品国家的命官？都是一般混蛋呐！胤禛正说呢，现在我装糊涂，擂已经立上了，咱热热闹闹的把它完满收场，不管咱胜还是败，咱都是有理的官司。到时候我再训教这知府。这知府做梦也没想到这儿还有个王爷。另外呢，胤禛一瞅他那派头也看不顺眼，心说小小四品黄堂，你看把你美的出了鼻涕泡了，摇头晃脑的，装不开你了，等完了咱再算账。他生这气呢，可镇东侠还有镇东侠的事儿。什么原因？跟二侠哥俩正在谈话，一边谈着一边皱眉。有几个镖头躬身在这听信儿。什么事儿出了点岔头？擂台归擂台，外边还有外边的事儿。咱们呢，先说那么几句。就是黄金铎这个金龙镖局子出了点事儿，能光说都跑这打擂来了吗？好几百口子吃什么？喝西北风啊！买卖照样还得干，该保镖还得保镖，该打擂就打擂，分成两部分，还不影响收入。就在昨天出了事儿了，他们接了一只镖，给人家护送，奔淮安府，刚路过太湖。发生冲突了， 被太湖里边一帮贼寇把这只镖给劫了，把人镖银全给扣了，把金龙镖局的镖旗子都给没收了。有的人跑回来禀报黄金铎，黄金铎感觉到事情太严重，因此禀明老师镇东侠。正谈这个事儿，东侠一听一皱眉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但是自己是当家人，得压得住茶。思索片刻，跟兄弟意见一致，告诉黄金铎，稳住劲儿，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只镖值多少钱？80000白银。没关系，丢了我给包赔，损失归咱们金龙镖局。现在全力以赴对付擂台的事情，那些事儿先放一放。等这件事结束了，咱再去太湖要镖，也不为迟晚。是。哎，这事儿刚处理完，有人禀报东侠，法禅派人送来护书和名片，请您到西看台一叙。镇东侠不知道法禅要谈什么呢，但是又一想，谈谈还是比较好的，咱把话呢说透了，这事儿能大事化小就化小，能化了就化了，尽量不叫他激化。东侠把名片收起，然后转身跟雍亲王说：“王爷，我失陪了，我到对面西看台办点事儿。什么事儿？对面那出家人铁背罗汉法禅让我去一趟，可能有些话跟我说。”东侠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最好多带几个人。不用，光天化日之下不会发生意外，爷您放心好了。海川弟，一会儿见。佟林一抱拳，再看镇东侠转身下了东看台，赶奔西看台。那东侠那份儿在这摆着呢，老爷子刚到了，下边有人到里头送信，法禅是列队迎接，请人家来的嘛。等法禅下了西看台之后，见着镇东侠，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呐、啊。阿弥陀佛，老侠客，您很好吗？哎呀，法禅师傅，托您的福，老朽粗安。老师傅，几年不见，您神采奕奕，比当年的身子骨更壮实了，是吗？老侠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咱们4年前在圣宝莲花会见过一次面吧？镇东侠点点头，4年时间如在眼前呐，哈哈，请，请。二人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然后分宾主落座。东侠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关东三老也在座。大侠杨万春、左背神刀洪立、洪炳南等人都在，还有些人瞅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这时候仆人献茶，东侠一抱拳：“法禅师傅，把老朽唤在看台，不知所谓何事？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吗？”老侠客，哎，老僧做梦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咱们这两家镖局这么和，这么好，发生了人命，真是所料不及呀。老侠客，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到了这个地步，我相信您了不乐意这么办，我也不愿意这么办。但是呢，官府做了最后的决定，你我都得服从啊。您说是也不是？董家点了点头。法禅接着说，还有，虽然说木已成舟，势在必行，但是呢，事在人为。我打算跟老侠客商议商议，这座擂最好还是不打为妙。呀，镇东侠真没想到法禅能说出这种话来，当然镇东侠求之不得了。法禅师傅高见，您看应该怎么解决合适呢？老侠，不如你我二人出面，面见知府大人，提出请求，说明原因，这座擂呀，把它撤了。因为呢，擂台就是战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到了那个时候，还不定伤多少人，不定死多少人。你我咱们老弟兄不是造孽吗？东侠就问，那么法禅师父您说，那么怎么解决比较稳妥？方才您的提议我是双手赞成。老侠客您也别太客气了，我出个馊主意，您看看行不行？我首先问你，擂台撤你同意不同意？好，但是有两个小小的条件，不知东侠能否接受？东侠知道，看见没，这里边打着埋伏呢。东侠一乐，老朽洗耳恭听。嘿嘿，老侠可真一，关于双方死人都造成了不少的损失，我看咱们双方各自认了。金龙镖局的损失归金龙镖局负责，飞龙镖局的损失归我们自己负责。只是要求东侠代表你们金龙镖局到擂台上说几句客气话，只要要让我们的人这口气顺过去了，这事儿完了。我想东侠这个条件不算苛刻吧？再说这第二条，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东侠，我要的是同林同海川。我先跟您商议商议，我是在擂台上打他呀，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他？总而言之，我是非打他不可。给我徒儿铁臂龟雷春报一掌之仇。我听说这姓童的跟您处的不错，故此先跟老侠客商讨商讨。镇东侠一听，把这法禅十分狡猾，说的虽然客气，柔中带刚，纯属是非礼的要求。这俩条件都不能接受。镇东侠想到这儿冷笑一声，法禅师父，您这俩条件的确不算苛刻，要想擂台不比武，老朽也有一个条件，不知法禅师父能否接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4: 镇东侠侯廷跟法禅见面，两个人把事儿啊先唠一唠，沟通沟通。但镇东侠一听法禅的话，里边打着埋伏，是柔中带刚，所提的两个条件无法接受。但是大侠呢，这个人一向厚道，城府极深，不像法禅那样动不动咋咋呼呼大山大叫，从来没那样过。镇东侠一乐，法禅师傅，我还有一个条件啊，说吧，愿闻高论。法禅把身子还探过去了，认真听着。东侠说，我这个条件好办，讲的是一个字儿，礼。老侠哥，我不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法禅大师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拿发生这件事儿来说，正因为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知府大人没法了断此案，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在杭州立擂。这背着大人咱们说，这乃下策呀。正像大师傅你方才所言，擂台虽小，乃是变相的战场。 别看你我心平气和在这坐着谈，怎么的都行，真要登上擂台，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刀枪可没有眼睛。我以为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方才我说这个礼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官府不了解真相，你我二人心里是清清楚楚，只要把这个字儿摆平了，我想擂台不打自灭就撤销了。接着您刚才那话说，您提出来了让我们有所表示，登台嘛说几句顺当的话，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登台当众道歉，是不是这个意思
15: 啊？对呀、啊，
14: 您错了，这个条件我万难接受。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当着官府的人，当着天下武林的朋友，我说什么话都行，唯独这事儿我不能道歉。老朽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就为打鱼的这个事情，是你们飞龙镖局的人先伸的手，而且致死人命之后，我们金龙镖局的人被迫自卫才还的手，可以找出上百个证人来。另外，你们死了九个人，而我们死了十二个人。就损失来说，我们金龙镖局比你们要高这一倍。你说反过来叫我们当众道歉，我怎么能接受得了？是您听着挺顺当，你们飞龙镖局的人心满意足了，那我给我手下人想一想不？这都是小事儿，事关名声，让人家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都说我镇东侠侯廷倚老卖老，纵图行凶，到头来还得当众赔礼道歉。那么大师傅，你给我想过没有，老朽要落那么个名声，往后怎么在武林混饭吃？我要求这个礼字，那就说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两座镖局都得负责任，谁也别说谁错。那么只要您达到这一点，我看这个事情好解决，两家的损失各自负责，这个事儿我们就算平息了。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您方才提到佟林佟海川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好朋友？是，佟林是我新交的好朋友，而且还是过命的朋友。佟林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打铁被归勒春是事出无奈，也是一种误会。佟林出了龙虎山，路过双雄镇，不慎把钱丢了，欠了人家的面条钱，没办法厚着脸皮到关帝庙前把市场子求帮，哪知道遇上雷春手下这些徒弟的无理取闹，拳打脚踢，百般凌辱，佟林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啊。这还不说，后来你徒儿雷春露了面了，那么乐意帮佟林是人情，不乐意帮是本分。佟林已经把话说清了，不求帮着，转身要走，可是你徒弟雷春一不饶二不饶，拉住佟林非要比武不可。我说老师傅，你是明白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非要打佟林，佟林怎么能甘心忍受？没有办法就得奋起还击，因此把你徒弟打吐血了。水有源，树有根，怨谁？这个是非咱得摆平了。 不能说幺里五八五里四十吧，嗯，水有源，树有根。我想大师傅，您是个明白人，您比我还了解真相，不能听弟子一面之词啊。哎，妈，老侠客，我拦您一句话。我听您是公开的袒护姓童的，嗯，照你这么一说，我徒弟该挨打。童林踢了他的场子，砸了他的饭碗，是被迫无奈的。老侠客，我看你这么说就不公平了。我再问你一句话，为什么我徒弟不让童林走？为什么要跟他比武？也得有个原因吧。那童林曾经说过，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话有没？东家点头，有，千真万确的有。好了，就冲他这一句话就得打他。这个童林何许人也？他有什么根基？他为什么大言不惭，口吐狂言？他说这种话本身就是小瞧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武林弟子，也包括你我二人在内呀。咱们是知道的，就五大派的派主八十一门的门长，包括当今武林圣祖，他敢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吗？嗯，看来这个童林是个狂徒，不但雷春接受不了，贫僧我也接受不了，任何人也接受不了，因此才要求跟他比武，反过来叫童林给打伤了，怎么能说怪我徒弟雷春？老侠客呀，这件事情您可解决不了，这个理也摆不平，贫僧此次离开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千里迢迢来到杭州，一是为了解决咱们两家的争端，重点就对付这个童林。我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遇上了，机会焉能错过呀。嗯，老侠客，如果关于童林这个事情，您不必往下再说了，我们只有当场动手比试高低，贫僧开个眼瞅一瞅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高人。话越说越多，越说越离格，镇东侠一看没有共同语言了，不能接着费这个时光了。镇东侠站起来了，法禅大师，既然这样，我看咱就不必谈了，老朽告辞，我们只有擂台上比试高低。好，老侠客，恕不远送。镇东侠下了西看台，穿过人群回到东看台，等一坐下，那气色能好得了吗？雍亲王就问老侠客，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没谈什么，就是两座镖局子的事情。当然了，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争执不下。哼，他们拿着不是当理说，怎么还要强人所难吗？非得让咱们承认他有理吗？哎，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谈崩了，那谈崩了就打呗。雍亲王的话刚说到这儿，就见有一人飞身跳上擂台，老百姓在底下就喊：“哎呦，比武开始了，有人上擂台了！”唰，静下来了。那么说，登上擂台的是谁呀？飞龙镖局的烫子手歇了虎子白亮。因为法禅送走镇东侠之后，让法禅余怒未消，告诉手下人以及被请来这些人，现在只有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能不能出口气，就在此一举了。问谁先登台？歇了虎子白亮一想，头三出没好戏呀、啊，大将都后阵。等时间一长了，就像我这等人，还想沾边吗？沾不上啊。为了在师爷面前显示显示，白亮就讨了头指令，头一个报兵登台。法禅和潘龙都同意了，这小子才下了看台，挤过人群，上了擂台。你看，越有能耐的人呢、啊，说话越客气，哎，越没能耐这主摇头晃屁股，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白亮心说：“怕什么？有我师爷在这坐镇呢。我师爷那对铁砂掌天下闻名啊，要打镇东侠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说话过点分，做事过点头，我有靠山，我什么都不怕。因此，这小子是趾高气扬。登上擂台之后，把腰里的带子紧了紧。”把鞋提了提，脑瓜一晃，唰，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围着这个台呀、啊，先转了那么几圈，把嘴一撇，往东看台还看了看，呀，台，我说父老乡亲们。打一拳劈过一腿的子弟老师同行同道们，我呀先报个名，我是飞龙镖局的趟子手，我姓白叫白亮，人送绰号稀里虎子。一听啊都乐了，各位别乐别乐别乐啊！那位说你登台打擂吗？非也，我可不够这资格，无非是我给压压台开开头。大家都知道唱戏那电场码都是底包饭桶，我也不例外，好戏还在后头。那边说你不比武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呢？有些话我得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让大家知道知道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为什么要比武赌斗输赢。那么咱们长话短说啊，各位啊，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欺人太甚。金龙镖局的镖师，金龙镖馆请来的英雄都在座，你们也听一听。在保镖时候，你们金龙镖局仗着门头亮，户大人多，就百般欺压我们飞龙镖局。我们接的买卖，你们撬行；我们保的镖，你们捣乱。这种事情举不胜举，我们飞龙镖局的人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后来在西湖打鱼，哎，你们把我们这边的鱼全都打光，获得巨额利润。我们讲理，金龙镖局的人不听，哎，相反的还要耍蛮横。后来先伸手打了我们的人，我们自卫还击，他们动了家伙，打死我们九个人，受伤的几十号。我说各位大伙儿听听，事情要轮到你们身上，你们能不能忍受得了，能不能接受得了？可有人说，金龙镖局为什么一贯这么蛮横呢？那还用问吗？树大根深有靠山吗？那靠山是谁还用问？ 那就是天下闻名的老侠客镇东侠侯廷，侯大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二侠。故此黄灿黄金铎才一意孤行，百般蛮横，逼得我们没办法了，到官府我们告了状了。他们呢，也到官府告了状了，没理儿交理儿，弄得知府大人没法解决了，当堂批准在杭州立擂，以武比输赢。也就是说，谁胜了，谁就是胜诉；谁败了，就属于败诉，包赔一切损失。我各位，听明白没有？哎，听明白了吧？我白亮什么也不是。尽管如此，我觉得这口气儿顺不下来，故此头一个登台。我打算请金龙镖局的一个主，不管是谁，上台来跟我比一比，我也出出这口气儿。有人登台没有？有没有？其实这个白亮说的，比我说的多得多，而且那话极难听。金龙镖局的人都在这坐着呢，一听这小子口吐狂言，真是蛮不讲理呀、啊！侯二侠气得大秃脑袋直不了，猴崽子，我摘你的狗牙，我割你的舌头，就有点坐不住了。镇东侠眯缝着眼睛，根本不听，知道这种跳梁小丑信口雌黄。要跟他一搭话，有失身份。哎，正这么个时候，白亮越说越不像话了。哎，我说金龙镖局的，你们听见我说话没？怎么了？没人敢登台，瞧不起我白亮。我说我可要点名了啊！我坐的那位大老杆是佟林吧？你什么叫佟林佟海川？老百姓哗顺着他的手腕都看佟林。我那佟林，你不挺能耐吗？大言不惭，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乡亲们看见没？台上坐那大老杆就说的这套话。佟林，你上台来。慢说天下的英雄不服你，连我都不服，咱俩比一比。佟林三十来岁的人，血气方刚，佟林就受不了窝囊气，就有点坐不住了。再看海川的眼眉开始往上立，脑筋开始鼓，俩拳头越攥越紧，浑身上下就绷上劲儿了。但佟林一看谁都不登台，自己蹦上去也不那么合适的，用眼睛看看东侠，一瞅东侠稳住泰山，笑呵呵眯缝着眼睛没表态，所以佟林也没贸然行动。可这白亮接茬说呢，问你听见我说的话没？大老杆数灭了，怕了，怕也不行。难道说等着我下台就拽你不成吗？他正在这白混呢，有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地理风王三虎受不了了，请示了黄灿，师傅，我对付他去。黄灿一看你们等级相同，差不多少，别人去真实身份。三虎，白亮这小子手底下可挺干净，你要多加谨慎。嗨，我揍他绰绰有余，省着他在这块汪汪直叫唤，把他撵走得了。王三虎说到这儿，下了东看台， 分人群来到擂台下，擂台一丈八尺高，凭王三虎的能耐上不去，旁边有梯子，顺梯子上去了。白亮正在这白活，王三虎到了近前来，朋友朋友，嘴下留德，留德，别说了别说了。白亮扭头一看，站着个虎头虎脑的棒小伙子，赤红面，双眼爆皮的，胸脯鼓鼓着，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也就是25、26岁。人的王三虎老打交道，经常在一个桌上喝酒呢，还，哎呀，三虎哥，嘿嘿嘿，怎么是您大驾光临了？我说白亮，人说话呀，不能说的过了分，不能说那昧良心的话。我说你刚才哇啦哇啦直叫唤，说的都是什么呢？哎呀，也都是你们的理，合着我们金龙镖局一点理都没有。我不愿在这跟你辩理，因为这是擂台，以武比输赢。我只要求你白亮今后为人处事，把那心呢搁得正中，要损阴丧德，说话缺德，可损阳寿。哎呦，王三虎，你还敢骂我不成吗？好，既然这是比武的地方，你说怎么比吧？18般兵器，还是凭拳脚？嘿嘿，我看咱俩别动兵器了，那玩意没长眼睛，捅上一下够呛。咱俩干脆比试拳脚，你看如何？啊，行啊，啊，请请。两个人往下一退，杀身吧，一个马步全都站好了，每人先活动活动四肢。老百姓都看着，行。这俩小伙岁数都差不多，究竟开始看谁高还谁低吧，都认真瞅着。单说歇了虎的白亮，白亮心说你王三虎啊，虎头虎脑的，但你没什么真能耐，我要打你不费什么劲儿。想到这，冷不丁往上一窜，迎面就是一掌。这两个年轻人才要在擂台上玩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2: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1: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3: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4: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3: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4: 好嘞。
5: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6: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5: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这个5月20号还有个谐音叫我爱你。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农历4月初4。天气表现怎么样呢？不知道您那里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打打卡，和我们来见面啊！现在是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和我们保持链接，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可以找到我们，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再重复一下，是安徽老年生活。

鲜的。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它天气就容易有变化，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什么阵雨，有什么雷雨啊，有那种叫短时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到了这个季节，您出门要备上雨伞啊，很重要。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方面的情况。

们先来关注的是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那预计未来的24小时，我省的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还会下大雨。

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温度有所降低，最高气温都没有来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期2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明天天气是不会好一点啊，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19度。预计21号多云到阴天。合肥地区啊，从明天开始会有阴天的天气啊，可能小雨、大雨都暂时要跟合肥地区的朋友们说一个再见啊。当然这几天陆陆续续都在下雨啊，下了好几天了，所以很多朋友们说这个想去洗洗晒晒的，那确实是不方便啊。有的衣服放在阳台上的能晾一晾，通过风给它吹一吹，给它吹干，但是的确没有那种有阳光晒过那种干透了还能有阳光般的清香。室外虽然说很清凉，但是我们的室内啊，比如我们直播室呢，它是一面有窗户，但另一面呢它就有一个门，所以说呢没有达到那种就是特别通透的能串风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今天刚来到直播室8点多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闷的啊，有点小热，觉得外面挺凉快，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点小热。如果说您在家里呢，可以摇个小扇子或吹个小风扇啊。有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不能直吹，直吹的话呢吹到了头疼，然后觉得很不舒服啊。那怎么办呢？可以把那个电风扇把它打成摇头的啊，就是给它在家里面来回转，这种摇摆的风。那还有那种什么叫自然风模式，它会吹一阵子然后再停一阵子，用这种方式啊，然后一方面有清凉，一方面也不会呢被硬风，有时候说那个电风扇什么叫硬风，又大，有时候风特别大的时候呢，那个风吹上去很硬，而这种硬风让你吹上去就会觉得不舒服啦。好，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节目。相伴节目是爱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与您的深度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生活指引、消费指导、情感陪伴等多重的服务。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来听歌啦？听一首什么歌？来听一首老歌新唱啊，老歌新唱的一首歌曲，蛮好听的，歌名大家非常熟悉，很多朋友们都会跟着这样的旋律一起哼唱起来，歌名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咱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
1: 好，
0: 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蔬果。
1: 对，
0: 你看后面还写了几个字儿，
1: 对，
0: 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这些三高啊，包括胃肠道的一些慢病呢？
1: 对，
0: 大家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请于医生给我们说说哈、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1: 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顺着书东的你的思路啊，也照顾到大家的关切，我想说一点是，这张图告诉我们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
0: 对，
1: 咱得吃饱啊。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0: 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1: 对，
0: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1: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0: 啊。
1: 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来，我们先看看，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哎，钾。
1: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啊，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0: 对，
1: 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0: 对，
1: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0: 明白。
1: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0: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1: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0: 还差一些。
1: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0: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1: 那你比如说苋菜。
0: 苋菜，
1: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0: 对对对，
1: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 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0: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什么？

0: 硝酸盐。
1: 对，哎，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
0: 嗯，
1: 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0: 对，
1: 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1: 浮想联翩一大堆。
0: 嗯，
1: 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
0: 嗯，
1: 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0: 对，
1: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0: 对，
1: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
0: 嗯，
1: 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
0: 嗯，
1: 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
0: 嗯，
1: 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
0: 嗯，
1: 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
0: 哦，
1: 哎，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
0: 嗯，
1: 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0: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1: 是的，
0: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1: 哎，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
0: 嗯，
1: 注意啊，充分二字。
0: 嗯，
1: 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
0: 啊，
1: 为什么？狼吞虎咽，
0: 嚼两口就下去了。
1: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0: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1: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
0: 也
1: 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
0: 嗯，
1: 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
0: 嗯，
1: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
0: 哦，
1: 哎，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0: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1: 对 对, 对，
0: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
1: 嗯，
0: 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1: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0: 但肯定的，
1: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0: 对，
1: 哎，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0: 对，
1: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

0: 言变得五颜六色。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右边啊，右上角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啊，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都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1: 可以吃。
0: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啊，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1: 不能无限量啊，
0: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1: 对，
0: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1: 对 对
0: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1: 对啊，对吧？没有那么甜。
0: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1: 快？
0: 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好，那刚才于医生给我们讲到了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新鲜果蔬里有哪些重要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水平，更好的来控糖。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0: 好，
1: 这个问号去掉，第一个是花青素。这个大家也有耳闻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元素？
0: 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呐、蓝莓呀、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 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花青素的问题哈。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
0: 好，
1: 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维生素 C。说到这个，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 VC 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 VC 具体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保护方面哈，降低血糖方面，我们请于医生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0: 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1: 啊，对，
0: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地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的吃低糖的又富含 V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
1: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啊，您刚才主要提的还都是水果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是果蔬，您看这一盘子里面不光有水果还有蔬菜。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像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糖友们选用的能够有效控血糖的蔬菜，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当然有。
1: 咱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就是我们第三个黄酮类的物质。
0: 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流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流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流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
1: 没错。
0: 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2: 果蔬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众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名为液体沙拉的复合果蔬汁代餐饮品悄然走红。走访线下商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这类液体沙拉大多复配了多种新鲜果蔬，不少还添加了 NFC 果汁，部分产品更加入了菊粉等功能性配料。产品普遍以补足日常果蔬缺口、高膳食纤维、低卡低热量、易携带为核心卖点。靠这种液体沙拉真的能补齐我们每天所需的果蔬营养吗？
3: 液体沙拉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类饮品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而是将多种蔬菜水果混合打成的这个果蔬汁，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新鲜蔬菜的这咀嚼感。商家说随手一吃啊，就是一盘沙拉，这个确实有点夸张，因为有部分液体沙拉在制作时会过滤掉不溶性膳食纤维啊，这样也就没有保留这个全部的营养。部分液体沙拉为了提升口感还会添加糖啊，所以说购买前需要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跟这个营养成分表。一些果蔬沙拉排在这个配料表前几位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水果浆或者是这个水果汁，蔬菜的这个成分更像是一种点缀。液体沙拉以这个果蔬汁为主啊，缺乏优质蛋白啊，这个健康脂肪以及这个部分关键的维生素，因此难以作为代餐啊。此外，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啊，大量饮用这个生冷的这个液体沙拉啊，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啊、腹泻。
2: 除了网红液体沙拉，市面上还有不少品牌推出各类复合果蔬饮品，大多主打零添加、无身体负担的卖点，给人一种健康低卡的直观印象。不过仔细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就会发现这类果蔬饮品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理想。那些口感好喝、像饮料一样容易入口的果蔬汁，究竟适不适合血糖偏高人群日常饮用呢？
3: 市售的这个无糖的果蔬汁啊，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含糖饮料来比的话啊，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营养价值，对于血糖啊，它也并不一定这个完全友好啊。有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没有添加糖啊，但是在原料里面含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水果。这样呢，这个水果它榨汁以后，它的细胞壁被破坏，里面的这个糖类物质更容易这个快速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它容易影响这个血糖的稳定。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产品它标注的这个零蔗糖，但是呢，为了这个改善口感，它可能会添加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果脯糖浆麦芽糖浆，还有这个浓缩果汁啊，以及蜂蜜等，这些成分同样能够快速的提升这个血糖。第三种情况就是它虽然无糖啊，但是它使用了代糖，还有这个甜味剂。对于需要控制这个糖分摄入的这些人群来讲啊，用代糖来代替这个添加糖，可以帮助减少这个热量跟这个糖的摄入啊。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啊，也会伴随一系列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啊。总之，对于血糖高的人群来讲，白开水、这个淡茶水是这个最佳的选择啊。可以将这个无糖的这个果蔬汁啊，作为这个偶尔的选择啊，换换口味啊，缓解对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渴望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水。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儿，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翻了2高，还剩1高，就是高血脂。但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生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那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3: 是
2: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3: 对，
2: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哎，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
3: 是的，是的。
2: 我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植物甾醇。
3: 植物甾醇，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
2: 对，
3: 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
2: 对，
3: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
2: 对，
3: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前面我们提到的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
2: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绿原酸，哎，这又是什么物质？
3: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2: 搭配
3: 组团，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 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使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2: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消化系统、胃肠方面的慢病。这些慢病其实现在患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会有一些慢性的胃炎，是吧？肠易激综合征，
3: 对，
2: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等啊。不仅整个这条通道难受，甚至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状态。对，所以我们说说果蔬对这方面的改善作用，大家立刻会想到，其实于医生提到的就是膳食纤维。
3: 对
2: 啊，
3: 对，
2: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不是它。好，您给我们讲讲膳食纤维的功用。哎，
3: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
2: 家族，
3: 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
2: 哦，
3: 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
2: 对，
3: 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
2: 哦，
3: 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获得更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既含有可溶性的部分，又含有不可溶性的部分，所以它们是一个组合军团。那么采用这种组合的或者我们叫复合的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后呢，它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促进肠道里头的蠕动，起到一个温和养肠这么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长期的形成这种习惯。请大家关注，适当的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啊，你会发现排便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改善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吃的话，不仅胃肠道功能改善，心情也能好转。
2: 没错，
3: 所以我们说很聪明的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
2: 没错没错。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选择果蔬的摄入啊。那刚才于医生讲解的过程中啊，也提到肠道菌群的问题了。大家知道如果您这个菌群紊乱，您这个胃肠功能肯定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哎，让它这个益生菌占主导位置啊，控制有害菌的数量。所以大家会说到像一些发酵的食品呀，包括一些酸奶啊，包括有一些蔬菜水果做成腌菜，对吧？是不是含有有益菌就多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营养素，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益生元。
3: 对，
2: 哎，这个益生元跟益生菌是什么关系？
3: 对对对，差一个字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词儿啊，一字之差作用完全不一样。那么简单来说吧，益生菌就是活菌本身，有益的菌群，它是活的，同时它是对人体有好处的活菌。
2: 活菌，
3: 那么 但是这个菌它本身，我要让它生长活下来，并且在肠道里头驻留下来，嗯，它自己也得吃饭呢。
2: 啊，您得给它喂饭。
3: 对呀，啊，我得给它喂食啊，得。
2: 对。
3: 那么这个喂食哪儿来？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给它喂的营养，给它的干粮，给它的营养素，这一部分成分，我们就叫益生元。
2: 哦，啊，
3: 实际上这个益生元就是我们滋养或者叫做营养这些益生菌的原料或者叫底物。
2: 哦，
3: 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物，再加上我们的益生菌摄入这种底物，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益生菌才能够在菌群里扮演一个优势菌，才能够抑制那些个有害菌，才能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
2: 明白。
3: 所以我们说，益生元、益生菌两者不可或缺。
2: 哦，
3: 你光有益生元，没有益生菌，那你这个益生元没什么价值，
2: 没用。
3: 你光有益生菌，没有益生元来作为营养口粮去支撑它，益生菌的生长维护就得不到物质保障。
2: 明白。
3: 所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式。
2: 就跟我们古代打仗似的，益生菌是我们这个出征的部队，
3: 是的，
2: 益生元是粮草，
3: 对
2: 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个得配合起来。
3: 甭管谁先谁后，大家在一起捆绑，
2: 对，
3: 我们就能够良性生活。
2: 哎，
3: 那你缺少一样，这就坏了。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
2: 嗯，
3: 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
2: 哎，对，
3: 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
2: 明白
3: 啊？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哈，比如说吃很多的发酵类的食品，
3: 对对对，
2: 包括酸奶，里面会写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歧杆菌啊，
3: 对对对，
2: 什么什么活菌啊，
3: 你说的很对，
2: 那些是菌。
3: 没错，
2: 嗯，
3: 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啊，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
2: 没错，
3: 菊粉，还有我们说的低聚果糖，等等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啊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哎，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保护肠的黏膜系统结构，同时呢又代谢的稳定调节，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是藏在果蔬里看不见的一个养肠的宝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高度的去关注，也有意识的增加这样的果蔬类食物的摄入。
2: 明白。这样就充分摄入了我们适合这些有益菌存活的他们这些口粮底料，就是益生元。
3: 对，没错。
2: 当然您刚才也说了，有了益生元，如果没有有益菌，这个原先也发挥不了作用。
3: 对，当然当然。
2: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发酵食品啊，包括酸奶哈，
3: 对，
2: 这里面大量的含有一些活菌，
3: 对，
2: 双歧杆菌啊，
3: 对，
2: 酸菌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有益菌？所以当我们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了，你多吃点这种酸奶啊、发酵食物啊来调节补充进去有益菌，是不是就能起到相关的作用了？
3: 应该说是这样子。但是在说这个是这样子之前，我先强调一句啊，咱们能不能先减少一些破坏的因素？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
2: 对，
3: 好吧，您别这边一边熬夜这边吃着益生菌，那效果好不了。
2: 对
3: 啊，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大家一定要分清，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盐分含量低，同时呢它就具有一个慢发酵。
4: 十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6: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7: 别忘了登山杖。
6: 时间让生命坚韧。
8: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6: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8: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6: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婚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的四月初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当然，看到了这个整个天气情况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闷热它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还是有一种那种黏糊糊的感觉。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合肥地区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合肥地区是25度，明晨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明天21号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那整个合肥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你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哎呀，总算有点盼头吧？好歹温度没有那么的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地区的整个情况啊。那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当然这两天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东边下下西边下下，东边晴晴西边晴晴，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今天下了明天不下，所以说出门带上雨具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啊。
1: 这个天气啊容易多变啊，毕竟已经来到了夏天了啊。这个夏天的炎热感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了，因为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蛮闷的，蛮热的啊。所以说我们开好了风扇，吹着风。
0: 其实风扇开也挺舒服的。
1: 这个天气呢，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啊，最热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那真正特别热的时候，那你吹风扇，那都是热风。
0: 所以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有一首歌怎么唱的来着，叫粉红色的回忆，我刚一直在找这首歌。
1: 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嘞？
0: 对啊，因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你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1: 那你能不能唱个一两句来，让我们来先感受一下来。
0: 不唱，夏天悄悄来到，然后怎么的，或者怎么后面，我就因为我不记得歌词了。什么夏天悄悄来到我的，
1: 是这样唱的吗？
0: 我的身边还是怎么唱来着？
1: 就是唱夏天的感觉。
0: 对，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哎，
0: 好像是这个对吧？
1: 就对了。
0: 哎呀，不错。来听这首歌啊！来热线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终于记得歌词了，叫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啊。

0: 我们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
1: 嗯，
0: 张大哥你好。
2: 这个二位小磊、王耀，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1: 嗯，你好，请说。
2: 昨天我听到有朋友说是用点名手机收不着你们节目的事儿。
1: 嗯。
2: 他是这样的，这个点名的这个语音接入，他接入的是第三方的语音接口。
1: 嗯。
2: 那毕竟不是官方 APP。
1: 嗯。
2: 不要依赖于这些个就是语音识别出来的东西。
1: 嗯。
2: 一个是它识别出来的东西能力有限，有的时候未必识别的准。二一个是它是采用第三方的接入的接入的播放源。
1: 嗯。
2: 他就是说他很难识别那么准确。
1: 嗯。
2: 再说现在就是很多官方 APP 对这些电台的名称啊或者什么它归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么细。
1: 嗯。
2: 所以说要是真想听手机，要是如果真想听的话，一个是通过什么视频号啊什么收音机啊、
1: 嗯、
2: 或者是下载官方 APP 去听。莫要依赖这些个就是小度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点名，尤其是点名读屏，
1: 嗯，
2: 因为点名读屏它是干嘛的？它是手机读屏，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就是操作手机用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提供一些个无障碍的辅助，操作手机用的。严格来说，其他的什么听什么语音助手啊，还是这个听广播娱乐的功能啊，那都是辅助，那就是那都是额外的增值的，就是不用依赖这个。
0: 嗯，好，明白了。张大哥，
1: 嗯，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想听广播最好是通过下载 APP， 比如说喜马拉雅。
2: 对，因为人家那是那不是辽宁广播的官方合作，官方合作部门吗？
0: 嗯，对，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家电台都可以听得到。
2: 因为就是官方，就现在很多官方的这个 APP， 它对这个广播的归类也不是那么特别准。
1: 嗯，
2: 慢说这个第三方的接入了，它是就是。点名读屏，它只是用语音助手接入了第三方的一个接入接口。
0: 行，明白了，明白了。嗯
1: 嗯，就说其实要听广播，其实下一个 APP 这是最简单，然后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嘛。
2: 一个是，那对我们来说是有的忙人不会操作官方 APP 比较难。
1: 嗯嗯。
2: 但是要是尤其是本省的同志，还是建议用要是能收到的话，用收音机去听。
1: 嗯。
2: 所以说，用小度或者是这个。是用这个点名的手机，如果识别出来的，能识别出来当然更好。如果识别不出来，也不用纠结，因为它不是你谈操作的事儿，
0: 嗯，
2: 它是这个接入源的事儿。
0: 哎，好嘞。
2: 另外一个，再有如果有朋友不明白呢，可以给我就是不也不知道的事儿呢，或者是我要知道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去问。
1: 嗯，
2: 我觉得有人给打电话就问一些个咱能力解决不了的事儿，比方说咱要是不知道的事儿，
1: 嗯，
2: 咱能帮助人问问，咱就帮助人问问，咱不能帮助人问问。
0: 嗯，
2: 那也是对咱们的一种信任，是不是？
0: 就是义务帮忙嘛。
1: 嗯，
2: 对对，人家能给咱们打，那也算是对我们的信任。
0: 嗯，
1: 就是
2: 大家，所以说大家不用太那啥。
1: 行，那您
2: 如果有什么事儿呢，想给我问一些，就是我反正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吧。如果哪位要想跟我说呢，给我打个电话也没什么啊。
0: 嗯，好，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2: 188。
1: 嗯。
2: 4690。
1: 嗯。
2: 3454。
1: 嗯
0: 嗯。

0: 我们老朋友了啊，您是东北的，东北的那位朋友
1: 啊，是，
2: 就
1: 如果要是，凡是我知道的事儿吧，凡是这个，如果哪位要是有对我比较信任的，我
0: 您
1: 打电
0: 平
1: 话，
0: 时是
1: 我比
0: 通
1: 较
0: 过什
1: 感
0: 么方
1: 谢。
0: 式听我们节目的？
1: 我是通过这个手机，我也是通过手机，但是我手机有一个盲人的开发软件，他们有一些广播功能，所以说我下载的那个软件。
0: 是什么 APP 吗？
1: 也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众软件吧，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盲人开发的，叫掌上乐园，就是盲人针对就是针对于盲人操作开发的一个软件。
0: 它是免费的吧？
1: 对，是免费的。它就是当然了，它的广播相对来说还可以，但你要说每个都有，那比我还是那句话，毕竟它是第三方接口，
2: 好
1: 就
2: 嘞，
1: 面临着各种
2: 好。
1: 问题。
0: 好
2: 啊，
0: 嘞，
2: 行，我们明白了。好，谢谢您啊，如果
0: 谢
2: 有
0: 谢
2: 人
0: 你
2: 需要
0: 的
2: 的话，会给您打
0: 解
2: 电
0: 答。
2: 话。
1: 谢谢二位主持人
2: 哎，
1: 啊。
2: 好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395，来接方叔叔电话。
0: 你好，方叔叔。
3: 主持人好，
2: 哎，你
0: 你
2: 好，
0: 好。
2: 请说。
3: 我是这样的，我家这个小孩啊，给我买这个海带赌，因为一两年时间了，是不是会不会中骨刺啊？
2: 给
0: 海
2: 您
0: 带
2: 买，
0: 啊，那您打开看看呀。
2: 你买的什么是
3: 不，
2: 什么样的
3: 没会啊。
2: 干海带还是什么？
3: 海带皮啊，海带皮的没会啊，
0: 就是干的
3: 就是，
0: 一卷一卷的，对
3: 就是，
0: 吧？上面还有沙的那种，是吗？
3: 对对，时间长时会有没有会不会骨刺啊？
2: 它上面有没有保质期啊？那个外包装上面啊？因为你要
3: 没有
2: 看，
3: 这个擦开过，这个湿干干净净的，晒干了。
2: 因为你那个是私人的还是外面有外包装的？
3: 没外包装，就是私人的、零散的，都晒干了，都干得很。
0: 那您就是打开，您应该洗干净了。
3: 这个湿干净过了。
0: 味道怎么样啊？闻的味道。
3: 没有味道，是
0: 味道还是
3: 会
0: 那
3: 不
0: 种
3: 会骨
0: 海
3: 刺啊？
0: 带自有的清香吗？
3: 没有，
2: 我跟您
3: 看
2: 讲，
3: 是。
2: 是这样子的，如果您是密封保存的，密封保存的，阴凉干燥的，没有受潮，没有晒过，那可能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它的味道。但一般来说，长期的敞口存放，就是口子是敞的，受潮了，或者是你沾过水，那么2年的时间大概率是变质的，是不建议您去吃的。
3: 这个水是这样的，它是干的。
2: 您是之前不是沾过水吗？
3: 之前沾过水的，现在是干的。
2: 现在我不知道您现在是怎么处理、怎么存放的，我不知道这2年您是怎么储存的。
3: 我就这样散放的，
2: 你散
3: 就
2: 放
3: 晒
2: 的，
3: 干了，散放的。
2: 散放的也不建议您吃了。
0: 我来告诉您吧，您判断它有没有好坏，你首先看外观，外面有没有发黏呐、长绿毛啊。或有那个发
3: 没有，
0: 黄、有斑点呢？
3: 没有，都是干的。
0: 那闻的气味怎么样？正常
3: 没有闻不到，看这个是好的，鲜血的很。
0: 就是您洗过之后，它那个颜色也正常，是吧？
3: 对对。
0: 没，它时间是一年多是吧？
3: 对。
0: 一年多差不多，因为干海带一般保质期是1到2年，1到2年的保质期。
2: 对，而且问题是它保存
0: 得当的话，
2: 对，他不是说他就敞口放吗？那会不会受潮啊，或者怎么样？中间虽然说是干的，它有没有内部受潮？这个你也不知道呀。
3: 不是，
2: 喂，喂，
3: 干的，
0: 那你确定是一年多的时间是吧？去年买的是吗？
3: 对对，
2: 我跟您讲啊，那个方叔，就算您看着没事儿，放了2年的干海带，营养也会流失很多。口感会变差，会变柴，就是您吃它的这个味道、口感肯定都不好了。如果已经受潮发霉、有异味了，您就直接扔掉，别不舍得扔。吃多了可能会肠胃不好或者拉肚子。但如果如果就是说您非得吃，那您首先得检查它的这个，一个是味道，一个是颜色，还有一个它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物质在上面我们看不见的，反正都得洗洗晒晒。如果我是这么建议，如果你放到我身上，我觉得我2年我是不会吃的。但是刚刚给您介绍了您那个来看好坏，那您得自己甄别呀，对吧？因为大部分海带是放冰箱啊，因为您这个东西我们也看不着，只能给您说我们建议是怎么样的。
3: 一般你2年时间一个固体的时候。
2: 不是说过期不过期，干货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干货这个东西。

0: 题，保质时间本身它很长，对吧？2年大概率它没有坏，但是我们不知道您的保存的得不得当。刚刚汪耀也跟您说了，有一些鉴别的方法，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不知道您是怎么保存的，您是说是干的，但是您也没有放冰箱，您也就敞口放的。那它当中会不会有细菌？空气当中细菌有没有到海带当中滋生？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叔叔？这个道理您懂吧？对吧？因为您没有把它扎起来，好好的给它存放一下，您就敞口给它随便放的，那这个细菌2年了，你想想看，它得落多少灰尘、多少细菌在上面，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个您自己甄别，到也跟您说了怎么甄别，好吧？
1: 好，
2: 好嘞，好嘞，方叔叔，
1: 好的，谢谢。
2: 以后像这些就是吃的东西啊。尽量少囤啊！如果说有的话，家里有的话，就尽量尽快把它给
0: 吃掉，
2: 消化掉，
0: 或者放到冰箱里去放着，还是比较安全。因为冰箱的温度它是恒温的呀。好吧，叔叔，咱健康放第一，好不好？咱健康放第一，安全啊。
1: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当然，这个吃的东西不好说，对吧？我们也没有看到。海带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干海带也有，我家也放过干海带，一般就是放冰箱里面放着，但是也不会囤2年的时间。我干货这种东西，但是你看像那种干的香菇什么的，好像有的是能放到1-2年的，然后拿出来泡泡洗洗，但是它也是在一个袋子里密封着的，它不会有空气，不受潮。
2: 干香菇它一般的保质期可能会达到1年半，
0: 对对对，
2: 18个月。
0: 是的，而且干香菇的话，一般来说我家就是拿个袋子把里面空气排掉，给它放在冰箱里。就是如果你一直跟空气接触的话，那我觉得很多的食物它会变质啊。
2: 或者你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你确保那个地方呢很干净，没有什么虫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你不就吃的会更放心吗？
0: 对，敞口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斟酌一下啊。好嘞，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听首歌吧。
2: 刚那首歌没听完啊，那我们就先不听了吧，换一首歌啊。我们来听一首，这歌也蛮好听的啊，叫《冰糖葫芦》。哎呀，酸里面有甜，甜里面还有酸。
0: 好，稍等啊，来听歌之前先来打胡叔。
2: 我们有电话啊，有电话来迎接，来迎接胡叔叔的电话。
0: 先接一下胡叔电话。哎，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胡啊，断线了吗？胡叔叔电话
2: 还
0: 在
2: 线吗？
0: 断线吗？
2: 好嘞，那可能是他没有注意把电话保持住啊。因为您打电话打进来呢，先是在我们的导播间啊，由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来接听。导播来接听之后呢，然后再切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它是有一个相应的流程的啊。好，来听歌，来听这首《冰糖葫芦》。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话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老朋友非常熟悉了，新听众跟您来说一下，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1: 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听众，他们会有问题，然后呢来跟我们提出。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来帮助大家来解决一下。有人在说，我们昨天在微信公众号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先早上应该先吃饭还是先刷牙，对吧？然后后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人在说有的时候吃饭之前不刷牙，先漱漱嘴，吃完饭再刷牙，这样也行，
0: 都可以，
1: 对吧？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
0: 习惯来。
1: 最主要的刷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要保持口气的清新，对吧？
0: 最主要是你口腔的要健康，对吧？这个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是，我们来刚刚说到海带，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个干海带上的白粉总是洗不干净该怎么办，来跟大家长长知识啊。
0: 可以吃吗？
1: 来看看，多数干海带表面会有一层白色的粉末，买海带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认为那个可能是盐吧，可能是盐，
0: 说的盐的结晶
1: 或者是灰，对吧？泡发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白粉给洗干净。其实呢，那是一种很珍贵的药用物质，叫甘露醇，它看上去像白霜，有点这个甜味，在医药上是良好的利尿剂，有消肿的作用，还有解酒减肥和抗癌抗菌的功效。
0: 哎呀，这个我们顺便来说一说挑选海带的小技巧哦。三看，一摸，一闻啊。第一就是看海带表面的白霜啊，有白霜的是好海带，没有白霜的质量往往不是特别的好。第二是看海带的颜色，干海带的颜色比较深，灰绿色而且自然的是好海带，翠绿色的不要买。第三就是要看海带是否完整，厚实，是否有小空洞。如果海带小而且碎，或者有大面积的破损，或者是有小空洞的，就不要买了。
1: 然后就摸起来手感要厚实，不粘手，就是好海带。很多海带摸上去有点黏黏的，那个可能不太好。闻一下味道，干海带也有浓厚的海鲜味。那如果有其他的异味最好不要买。刚刚汪耀还在问我们一个叔叔说，这个海带，干海带有没有这个海鲜的味道，叔叔说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了啊，对吧？就是干海带应该也会有一种浓厚的海鲜味，如果有其他的味道就大家尽量就去不要买了啊。这个其实一些食品它就购买或者储存它其实是特别有讲究的啊。
0: 其实海带
1: 不是随随便便咱就能随便往哪一放就可以的，有的是要通风啊，有的要冷藏啊，有的要冷冻啊，它都不一样啊。
0: 因为吃的东西还是要密切关注啊，要注意它的首先它要卫生，然后再要注意可口，还要做的美味，对吧？还有营养，
1: 是
0: 啊，都要有讲究的。
1: 对，这些其实它都是很重要的啊。好，我们的热线，
0: 刚刚就说了，海带的做法还蛮多的，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在家都是怎么做海带的啊？
0: 特别多，有多少？
1: 你看海带排骨汤，凉拌
0: 海带
1: 丝，
0: 海
1: 带烧肉，对吧？然后呢，可以烧那种紫菜，或者是说烧那种虾皮海带蛋花汤，是不是很多种做法？
0: 还有炒。青椒炒海带，
1: 也很好吃。还有人把海带跟肉捆在一块儿，就是那种，拿海带把肉再塞在海带那个里面捆起来，那样蒸着吃，其实也很好吃。我吃过一次，
0: 我还真没吃过呢。
1: 对，那种也相当鲜，它会有一种鲜美啊啊、但里面肉不能放太多啊。这也很好吃。所以说海带的做法是很多的。然后呢，其实这个季节吃的最多的可能是海带排骨冬瓜汤，或者海带老鸭汤。是不是都挺好的呀？
0: 哪怕就是凉拌海带丝，
1: 很爽口，
0: 美味，
1: 特别爽口啊。
0: 再放点黄瓜，
1: 放点黄瓜，对对对，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海带的做法有很多，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制作就可以了。好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这个长长知识了啊，看看有哪些知识。
0: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为什么闷热比 干热更难熬，就是那种闷的热的那种状态，又热，然后我感觉气压都比较低，呼吸都没那么顺畅了啊，就很不舒服。这下雨天啊，有时候虽然是温度不高，但仍然是觉得很闷热啊，到了晚上也不凉快，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
1: 先接方大哥电话，再来跟大家长知识啊。
0: 哎，方大哥你好。
2: 万里祝贺电波前的众多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方大哥好。
2: 昨天呢、不是有一位听众他说他的大便干燥吗？是哪一位听众啊？我忘了。
0: 是一位奶奶。
2: 哦，魏奶奶啊。其实忘了你说了，他叫他揉肚子，他说揉的手疼。其实啊，不用揉肚子，揉肚子那是让大便跑得快的，其实不用揉的。这个它是属于什么问题呢？大便干燥，其实啊，它并不影响排便。影响排便的呢，是大肠没有无力，就是大肠里面的气啊比较弱，没有力气推动，所以就影响了大便的正常排出。那么怎么做呢？大家可以跟着学一学啊。只要找到手上的合谷，那么合谷呢，它是大肠经上的脐穴，你用左手的大拇指掐住合谷，一压一放，一压一放，每一个手压50次，那么两只手不就是100次吗？连3次，那么只要按上半个月以后，再干燥的大便它都能够排出。这个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大肠无力。它是这个原因。
1: 其实也很方便。
2: 如果要用食物的话也可以，大家可以学一学啊。用半个洋葱，也就是一半的洋葱吧，把它切成丝。切成丝以后倒上芝麻油，大概倒2小勺，凉拌，每天晚上吃一小口，就可以了。那么连上吃上7天呢，大便也就不干燥了。
1: 也方便啊。
2: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可以用蜂蜜一勺，麻油一勺，用水把它泡开，一天1小杯，也可以。
1: 蜂蜜跟麻油是吧？
2: 对。那么还有一个，可以买那个香蕉啊。人家说香蕉排便，其实不是这样，要熟透的香蕉才能排便。那么怎样要让它熟透呢？你把那个香蕉啊，用2个，把它放在盘子里面上锅一蒸。它就完全熟透了，这样吃起来香蕉就能起到排便的效果了。
1: 香蕉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好东西，还能补钾。
2: 上锅蒸，
1: 哦，要蒸
2: 一个香蕉能相当于3根香蕉的这个容量。
1: 就蒸完之后它的这个容量，对吧？
2: 对。
1: 好。
2: 那么还有呢，可以用药物了。那么第一个就是通便胶囊，可以适当的用一用。还有第二个呢，就是麻仁润肠丸，北京同仁堂的，也可以。那么按揉合谷呢，大家找不到也很容易，你用手抓拳头，然后捏紧，摸到你第二个手指和第大拇指那根一条线，摸到最高的一块肉，那就是合谷，先去按一下。那么大便以后也就通畅了。
1: 也方便，对吧？
2: 对，
0: 好几种方法。
2: 认真的学一学啊。
1: 好。
2: 另外，要跟我们的低洼的盲人朋友们，所有地方比较低啊、比较低的朋友啊，一个想，你呀，少盯着那个1寸半的屏幕，要多关注天气，因为低洼的地方它很容易堵塞。有水漫过地方的，那么关注天气， 就是关注生命。
1: 嗯，
2: 好，就到这里吧。
1: 嗯，好嘞，好，谢谢方大哥。
0: 方大哥，
1: 好，这细致的讲解啊，
0: 说了好几种对付便秘的方法。
1: 对，其实我觉得便秘这个日常的生活的饮食特别重要，
0: 而且它一旦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1: 嗯，
0: 特别容易反复，确实很不舒服。
1: 对，就是一个是饮食，还有一个就是便秘的朋友，一定要经常的活动你的肠道。
0: 嗯、
1: 怎么活动？就是要运动，
0: 嗯、
1: 就要走路。你这样的话，你多走，而且要多喝水，你的肠道才能进行蠕动。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它不通畅。有的人说我坐那坐一下午了，哎呀，肚子可难受了。那你起来站站走走，喝喝水，给它通畅一下，看有的人真的是效果就来了啊。
0: 嗯，好，我们来刚刚说的一个小知识还没有说呢啊，
1: 嗯、
0: 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闷热比干热更难熬啊、哦？我们来了解。
3: 进入夏季，南方常常很闷热，即使到了晚上也不凉快，全天都如同蒸桑拿。为什么闷热天如此难熬？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4: 实际上，夏季这个高温，说从体感来讲的话，如果说高温也高，然后最低气温也高。那这个时候它的日平均气温就高，所以这种时候你的体感就比较难受。所以现在讲的所谓的夏季的，特别是夜晚的这种闷热的这种天气，指的就是一些天气系统控制下，特别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那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它的湿度依然保持一个高位，它的温度就是最低气温也是一个高位，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没有风。因为我们一说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和大陆高压控制，特别在夏季比它的特点的时候，就是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时候平均气温高，湿度大，而大陆高压控制的时候日交叉大，也就是平均气温偏低，而且相对湿度也低，所以这个特别在夜晚体现的就放大了。那这种趋势我们说，因为它跟体感温度是有关的，如果类似这样的天气持续，就特别要注意采取恰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要到相对空调的这个环境里面，要注意通风，要注意饮食，要注意休息等等，就是说要加倍的注意防中暑。
0: 我们来迎接许大姐的电话。许大姐你好。
5: 啊，你好王呀。
1: 嗯，你好许大姐。
5: 啊，小林你好。
1: 你好。嗯，
5: 我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家所有的房子那个房产证上都没有名的提问题。
1: 啊，你房产证没您名字，您现想怎么办呀？
0: 您是有什么顾虑啊？
5: 我就那时候他不在了，我一个人住着可踏实。
1: 那您要不然就把房产证把您加上名字。
0: 那应该也没事儿，
1: 加的话也方便。
0: 其实也不需要，因为如果他真考虑到有什么情况的话，那您不是，对吧？你不是他的爱人吗？
1: 就你俩感情怎么样啊？
5: 不好。
1: 嗯，
0: 感情
1: 不好。
0: 那不是，这房子是你们的婚后财产吧？
5: 啊，婚后
0: 啊，那没关系。
1: 就是如果您有顾虑，就是现在给您两个方案啊，许大姐。第一个方法，如果您有顾虑的话，您就在生前，跟他去这个房产局把您的名字加上，这是第一件事儿。如果您觉得，就觉得不加，那是不是他不愿意加？那或者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婚前，就叫婚后的一个证明，比如说婚后就一旦，双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之后，这个房子怎么分配，可以让他写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去进行公证，也可以。
5: 我家儿子家娃小，本来管没有，后来管有，娃小一个，我看跟娃儿子两个一人一个房产证是啥过的？
1: 什么意思？
5: 一人一个房产证就一套房子。
1: 现在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5: 现在我家没有几套房子，五六套房子嘛。
0: 嗯，哦，拆迁的是吧？
5: 嗯，我家。俺的跟俺小是一套房，他拿一人一个房产的。
1: 两套啊。然后您现在是顾虑哪一
5: 套
1: 房？
5: 一
1: 套。啊？
5: 一人一个房产的是一套房子。
1: 一套房子，一人一个房产证。
5: 嗯。
1: 哦，然后您现在顾虑的是您现在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吗？
5: 嗯。
1: 您现在自己住这房子不是您的名字。
5: 没有我的名字，就是我家人。
1: 我就所以我跟您说嘛，如果您有顾虑的话，您就去加个名字。 如果觉得名字不好加的话，那就写一个证明进行公证，对您来说是个保障，也可以。这个就要看家里人的态度，因为每家情况不一样。或者是如果感情还可以的话，那就等到百年之后或者是什么情况之后，这个房子还是您的。
0: 嗯，
5: 他说什么都是他一个人
0: 啊，那不是这样的，
5: 家庭的关系。
0: 哎呀，那你别听他光说，他说是没用的，只能说在那法律上
1: 对
0: 他是有一些规定的。
1: 对，或者是
5: 那儿子张管理上有结婚的是更有贴他。
0: 是的，
1: 对，他当然有结婚证，而且是婚后的。
0: 而且你们不是婚后的吗？
1: 您是结完婚之后买的对吧？
5: 是嘞。
1: 对，婚后的话那就属于这个共同财产。
0: 你们共同的财产。
1: 对，是的。但是
5: 我跟二老那时候第四房子没有一个名的。
0: 这倒其实也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对吧？
1: 他那个我想问一下，您爱人有没有？
0: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你的爱人想去卖房子，
1: 必须您签字，
0: 必须您签字才可以，不然他是卖不掉的。
1: 还有我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您爱人的父母还在吗？
5: 不在，
1: 都不在了，对吧？兄弟姐妹呢？还有几个？
5: 兄弟姐妹还有。
0: 那不管怎么样。他是第一，
1: 对，他是的，我就
0: 是
1: 说一下，
0: 就算是有什么，
1: 就第一继承人嘛，
0: 突发情特别的情况，那你也是第一继承人，
1: 但是我不跟您说了嘛，就按照常理来说，婚后财产您不用担心，但如果您感情不好，您有顾虑的话，您可以去做一些公证，或者去做一些这个加名字的事情都可以，但是要跟家里人这个东西，家里要商量好，对吧？现在去做公证啊，或者是加名都很方便，很快就能办好了。
5: 跟他结婚到现在从来不给我一文钱花，都是我自己请。
1: 那这个您得跟
0: 他
1: 沟通啊。
0: 是不是您自己也工作啊，能挣到钱啊？
5: 我才结婚不久，那是娘家全部我请花。后来就自己劳动嘛，自己搞嘛。
1: 就是证明您还是有这个劳动能力，能够挣到钱的呀。
5: 现在还要还银行贷款利息。
0: 那你不用还呐？
1: 对呀、啊。
5: 还不还他没他就在家又别儿子叫儿子还儿子呀，我现在等了还没来咋有来。还嘛。
1: 我跟您讲是这样子，您要是一点都没有安全感的话，您就去加名字或者公证吧，这样对于您来说那是最大的保障了。好吧。徐大姐，
5: 谢谢二位啊！
1: 不客气，
0: 再见啊！
1: 当然我觉得这个两夫妻对吧？处于信任的角度来说，其实没有必要，特别是婚后财产。
0: 对，
1: 你要说婚前财产嘛，那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商量。
0: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他可能就是比较严谨吧。有的人考虑就是结婚之前把婚前的财产，他可能是需要去写得很清楚的，
1: 进行公证，对吧？
0: 公证的，
1: 对。
0: 但婚后的话，很多他还是属于你们
1: 共同财产，
0: 夫妻双方的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徐大姐，您看一下您家里情况，然后再做定夺，好吧？好，来接还有个电话哦，看一下
0: 周大姐，
1: 周大姐电话。
0: 周大姐你好。
6: 喂，老师，小雷老师你好。
1: 你好，周大姐，久等了啊，
6: 甜蜜的小雷，甜蜜的笑声，好。
1: 周大姐啊，今
0: 天他都喜欢你的笑声。
6: 善良的王阳老师，好。
0: 我们可爱的周大姐你好。
1: 周大姐今天不忙，周大姐今天不忙啊。
6: 我今天我马上要下班了，我在家我就看看时间，我在那个海带的事情。海带你们怎么洗都有那个粘液，对不对啊？那个粘液用开水一煮，一煮就没有了。干沙漏漏的。不管是烧汤也好，凉拌也好，炖汤也好。那煮一下，一点粘液都没有了。
1: 哎呀，煮一下。
6: 对，用开水煮嘛。放到水里面，冷水下锅给它煮开。煮开，等一会就捞上来，用水再涮一下就好了。
0: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你说的这个粘液，我也想到了那个山药。山药它也是。
6: 那山药它粘液一炒就没有了，
0: 对，
6: 它吃的还可以。
0: 一加热，
6: 这个海带那个粘液吃的真的不好吃，难吃的。难吃很。
0: 对。
6: 但是呢，这个海带啊，海带尖，海带打成的海带尖，前掌尖，用鲜肉烧海带尖，前掌尖烧出来。 味美鲜美鲜美的很、
1: 啊、咸肉咸肉烧那这个
0: 啊我还真没吃过呢
1: 是
6: 对腊肉烧千张加海带加放在一起烧、
0: 嗯、
6: 烧出来可好吃了、
0: 嗯
1: 嗯、哎那个确实是听着就很鲜美啊
0: 嗯
6: 还有腊肉的香味但是不要放太多太多咸啊对不对啊
1: 嗯是确实是的因为而且本身在烧的时候里面就不用再放其他的什么盐呐、啊、什么佐料了
6: 对呀、啊，油也不要放，盐也不要放，放一点点的素油，
0: 嗯，
6: 抹一下锅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嗯，
6: 对吧？
0: 做法也很简单，
6: 烧出来鲜美的很，
1: 对，也很方便啊。
0: 嗯，学会了一道菜啊，
1: 对，
0: 海带结、啊、千张结
1: 和
0: 咸
1: 肉，嗯，是的。
6: 好的，就这么说了吧。
1: 哎，好
0: 嘞，
1: 周大姐，下班了。
0: 休息啊。

0: 去好好休息啊。
1: 好，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当然，我觉得周大姐是一个这个烹饪达人，美食达人，每次来跟我们说的很多吃的，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
1: 确实，确实挺会的哦。
0: 嗯，而且她说她在家里，她烧的饭孩子也爱吃，
1: 嗯，
0: 然后亲戚朋友都爱吃，好吧。
1: 一双巧手啊。
0: 嗯，是，好嘞。来跟大家说热线啊，0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有什么样的想说的聊的，做了什么好吃的菜，也都能够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希望大家来集思广益，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一点啊。
1: 听首老歌，
0: 好，
1: 《草原之夜》。

0: 我们的听友群里啊，一位朋友叫心如莲花开啊，一位阿姨，
1: 他发一个语音啊、
0: 语音说了什么呢？
1: 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周大姐，曾经在群里说过一个武汉老中医的方子，没能记下来，能不能再说一下啊、
0: 我大概记得是这样一个情况哦，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能够合得上，当时说的好像是一个老中医提供的这个戒烟的偏方，戒香烟的啊、他说可以用那个老南瓜藤，取老南瓜藤加上红糖，熬水，喝个几天，说如果说他是一个老烟民，他可能就慢慢他就不想抽烟了。
1: 其实也很方便，
0: 是这个
1: 好像不知道他说，但是他没有提他是不是说的是戒烟的，他就是说了一下之前周大姐说了一个老中医的方子。心如莲花开，这位听众，如果您说的是的，也希望群里给我们回复一下啊，或者您说的其他的方子也可以说的再清楚一点，我们再帮您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在节目之外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啊。
1: 好了，
0: 这两天很多地方还在下雨，
1: 是的，
0: 所以提醒大家啊，注意尽量在室内吧，在家里待着啊，听听广播，跟着音乐来动一动，其实也是蛮快乐的啊，我们来听一首节奏感稍强的歌曲吧，在歌曲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伴。
1: 好，晚上6点到7点可以来听听看我们的重播啊，如果白天没有听到的这个听众，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紫薇花的花瓣浮在清澈见底的溪水上，长今捧一捧水，水很快就从手指缝里流走了，只剩下粉红色的花瓣紧紧贴着手心儿。他问爸爸：“
4: 这是什么花？”
5: 是紫薇花，对，因为开花时间比较长，所以又叫百日红。如果有人挠它的树皮，叶子就会动，所以也叫小痒痒树。
4: 我只有一个名字，为什么花却有三个名字呢？
5: 花呀，可以有好多的名字的。
4: 为什么呢，爹？
5: 因为花没有耳朵呀。
4: 那人呢？
5: 如果你有好几个名字，那么爹叫你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叫什么好了，而且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叫你，那样会很麻烦的。所以呢，就给你起一个名字，长今，就这么叫你。
4: 这是您和我娘一起商量好的名字吗？
5: 当然了，爹和娘商量好的。
4: 娘过分了。
3: 说到母亲，长今顿感闷闷不乐。
5: 不过在爹看来，你做得更过分，怎么一点都不听娘的话呢？
4: 娘总是不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3: 说完，长今又叹了口气。看见孩子这副模样，天寿心里既是喜欢又是怜惜。
5: 你真的那么喜欢读书？
4: 是呀，爹。
3: 长今面露喜色，以稚嫩的小手在地上写了个大字，天。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天字竟然写得有板有眼。
4: 我觉得天字这样写非常有趣。还有您看，表示黑色的炫字这样写，真是太神奇了。
3: 炫字他同样写得像模像样的。
5: 有这么神奇吗？
4: 爹，您不觉得很神奇吗？
5: 我倒是觉得你更神奇。
4: 爹。
5: 怎么了？
4: 爹，您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中人呢？
3: 长今的特长就是专拣让人哑口无言的话说。
5: 谁知道呢？
4: 只有爹成了中人，我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识字，还可以做官。哦，对了，爹，你做上人吧。
5: 你喜欢上人吗？
4: 爹要是成了上人，不就可以去中国了吗？我也可以跟着您到万里长城走一走，看看万里长城是不是真的有10000里耶。
3: 天寿的心在抽搐，孩子的想法这么多，却出生在白丁家庭。想到这里，天寿感觉无比心痛。
5: 长今呐，
4: 不用担心，爹，我知道。
5: 那你说说，你都知道什么？
4: 不要对任何人说。
5: 一直到什么时候？
4: 直到爹告诉我 现在可以说了为止。
5: 万一你不小心说出去，那会怎么样呢？
4: 爹娘还有我都会死掉。
3: 长金晶莹剔透的目光里充满了悲伤，天寿几乎在这目光中融化了。他把收藏已久准备日后给女儿的三色流苏飘带拿了出来。
5: 看漂不漂亮？
4: 哇，是三色流苏飘带呀。
5: 我把它送给你做礼物，作为你向爹爹做保证的奖励。
4: 爹，真的可以送给我吗？
5: 那当然了，墨筒、笔筒和小刀，这上面都有。既然你喜欢读书识字，所以爹就让你带在身上。小刀可不是拿来刺自己的。
4: 那是做什么用的呀？
5: 你不是喜欢到处乱刺吗？山上、原野上，没有你没刺过的东西。你带着它，万一遇上什么紧急情况，会有用的。
4: 嗯，小刀还可以，可是墨筒和笔筒就没有用了。
3: 孩子的表情里流露出一丝不快，但也只是闪念之间就过去了。
4: 可是爹呀，兔子为什么不会走路，只会蹦蹦跳跳的？
5: 这个嘛，你应该直接去问兔子才对。
4: 我问过了。
5: 那兔子怎么说？
4: 他没回答我。他不听话，可我也不能抽他的小腿呀，真是郁闷死了。
5: 这个坏家伙。
4: 还有啊爹，铁蜘蛛是先长叶子再开花，可是金达莱为什么先开花呢？
5: 这是因为金达莱花的脾气比较急躁嘛。
4: 花也有脾气吗？
5: 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当然也有脾气了，长金。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是长金，徐长金。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哦。
4: 爹，您说这个干嘛？
5: 你的名字只有一个，不管爹是白丁也好，是中人也好，你永远都是徐长金，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这就是你只有一个名字的原因，明白了吗？
3: 长金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他好像并没有听懂父亲的话。再怎么聪明，他毕竟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这样想着的时候，天寿极目眺望远处的群山，突然想起铁匠铺里的事。天寿站起身来，一把抱起了女儿。
5: 现在我们该回家看你娘了。

0: 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如果今天我定下来，什么时候可以做完呢？
2: 训御上宫摸着小刀，目光冷冷清清。明姨只想快点把他打发走。
3: 啊，大概需要五六天时间。
1: 啊，好，给我做三把小刀。
3: 您能抽时间来取吗？
1: 从进贤谷回来的时候，我还会再过来一趟。
2: 训御上宫不等明姨回答，就走出了铁匠铺。突然，他又回过头来，斜着眼问道：“
1: 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见过我？”“
3: 啊，奴婢怎么可能见过上宫嬷嬷呢？”
2: 明姨努力装得若无其事，脸却早就红到耳朵根。还好，训御上宫没有继续追问。训御上宫刚走，天寿就回来了。长今靠在父亲腿上，悄悄看了看大人的脸色，然后就无声无息地跑开了。天寿皱着眉头问明一：“
4: 不是以前认识的人吧？”“
3: 对，他订完货就走了。”“
4: 这么说，他还会再来的？”“
3: 看来是相公做的刀太好了。”
4: 以后我应该做的稍微差点才行呢。
3: 你真是的，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4: 不，我应该做的差点，免得陌生人听了传闻来买刀。
2: 天寿回答得很认真，明一情不自禁地笑了。到了做晚饭的时间了，天寿独自留在铁匠铺里，明一进了厨房。长今正往豆芽篮子里浇水，刚才哭肿的眼睛现在还红红的。长今专心致志地浇水，似乎全然忘记了刚才挨打的事。明一假装没看见，走到锅台前点上火，然后把米放上去。明一偷偷瞟了长今一眼，看见长今正在摘豆芽，明一欣慰地笑了。这个时候的长今真是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虽说是明一亲生，明一却怎么也搞不懂他。切萝卜丝，捣蒜，切葱，然后摆好，明一的动作敏捷而又娴熟。有一段时间，厨房里只有菜板发出轻快的声音，明一觉得厨房过于安静，于是回头去看长今，却发现长今正用豆芽摆出一个天字。明一的心里咯噔一下，就像撕裂般的难受。应该趁他不太懂事，就教他学会放弃。可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1: 长今呢？孩子压根没听见母亲在叫他。
3: 长今，啊，怎么了？
1: 你真想学写字吗？
3: 是啊，娘。
1: 那从明天开始，娘教你写字。
3: 啊，这是真的吗？
1: 是的，但你以后不许再去学堂了。
3: 娘，你也会写字吗？
1: 你没听懂我的话吗？条件是你不许再去学堂。
3: 是，娘，我知道了。
2: 孩子回答得很痛快，但是明一仍不放心。什么时候高兴起来，他肯定会忘记一切的。
1: 娘的心情，长今啊，娘害怕失去你和爹，你一定要理解娘的苦衷啊。
3: 不用担心，娘，我以后不去学堂就是了，那个秘密我也会藏起来的。
2: 年纪轻轻的孩子表情却是无比坚决，明一决定相信他的眼神。
3: 娘又是什么时候学习写字的呢？
2: 孩子兴致勃勃，高兴得喃喃自语。
3: 爹说的对，娘会画画，还会做衣服。她做的饭菜也是天下第一，哪怕是土呢， 娘也能做出可口的食物。

0: 失误。
1: 孩子的话让明一感到幸福，却也激起他心灵深处的不安。
2: 爹要我向娘学习的，我一定要像娘那样。
1: 那天夜里，天寿和明一房间里的煤油灯直到很晚才熄灭。不安世事的长金睡着了，明一给他胖乎乎的小腿敷上碾碎的药草。长金因为隔三差五就要挨打，小腿上留下颜色不一的伤疤。天寿默默地打量着妻子和女儿，他在寻找说话的机会。
3: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1: 单凭说话时的语气，就知道天寿有多么怜惜妻子了。明一的心里更加难过了。孩子既然看见了，他就会刨根问底，追问个没完。
3: 其实，我也是想给孩子留点希望，才跟他说的。当我告诉他白丁人家的孩子不可以读书识字时，你不知道他的叹息有多么悲伤。
1: 希望恐怕也会变成妄想的。
3: 不过你做的好像有点过火啊。这个孩子的理智像你，而不管不顾的性格好像是受了我的遗传。天生的性格谁都不能否认啊。
1: 就因为天生的性格谁也否认不了，所以我才更担心。
3: 夫人。
1: 天寿呼唤妻子的声音充满无限的温柔。明一感觉奇怪，于是抬头打量丈夫。天寿正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邃目光凝视着妻子，而在平时只要对视时间稍长，他都会感到害羞。
3: 让我们忘记道士的预言吧。很久以前我就想这样做了。他猜对了两个字只是偶然，第三个字和我们无关。我们全且这样理解吧。
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也希望这是真的，却应该这样，也只能这样。妻子的回应出乎意料，天寿脸上顿时明朗起来，可惜这明朗的表情也只有短暂的一瞬。
3: 即使没有道士的预言，我们也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就算预言错了，可那些想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上宫们都还活得好好的。另外我还听说当今的圣上非常暴力，简直让人发指，有很多人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当场毙命。废后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如果有奸臣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禀告，到那时……
1: 明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天寿也无言以对。我能活下来就已经是老天的恩惠了，我们不应该再给孩子留下那些没用的希望，而应该教他怎样习惯没有希望的生活。出身卑微怎么了，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心里已经感激不尽了。我们不应该再给孩子留下那些没用的希望，而应该教他怎样习惯没有希望的生活。天寿表面上静静倾听，内心深处却在大声呼喊，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只能对已经没有希望的人说，并且也只有与死亡之恐惧做过斗争的人才能听懂。长金却不是这样，孩子的希望就像芝麻叶，是斩不断踩不绝的，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只要他的根还扎在泥土中，只要他的茎还有阳光照射，他就永远不会停止生长。这就好像明一，明知自己会因天寿而死，却依然紧紧追随。这又像天寿 明知自己会牵累明义，却还是不忍心把他放弃。尽管他救了人，而被救的人却要因他而死，所谓希望，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天寿和明一埋头于各自的心事，长长的沉默在两人之间静静地流淌。那天夜里，夫妻两个辗转反侧，彻夜不能入眠。
0: 从容，
1: 乐观，坚强，不屈。
0: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1: 又过了七个月，一口轿子悄悄抬进了任世宏家里。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任世宏和身着素服的老妇人相对坐在外间，两人纹丝不动，互相对视，沉默在他们中间蔓延膨胀，几乎淹没了呼吸声。
3: 大监大人，
1: 急切而紧张的声音分明是一种信号，预示着苦心等待的人终于来了。
4: 圣上驾到。
1: 任世宏猛然起身准备迎接圣驾，谁知不等他迈步，大王已经跑了进来。祖孙二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可怜王后当年连大王的龙袍都没摸过，更没能目睹龙颜。尽管他已经成为一国之君，可一见到外婆，便立刻变成了一个缺少亲情抚慰的外孙。他那尊贵的眼泪哗哗地流个不停。外婆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她努力使自己情绪稳定，拿出了随身带来的包袱。任世宏接过来打开，废后一世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血迹斑斑的锦衫交到了燕山君手上。
3: 圣上，这是你母后临终前留下的血迹。她一边吐血，一边嘱咐我，如果元子将来能登上王位，务必把这个交给他。他请圣上为他抱着血海深仇。
1: 外婆放声痛哭，孙子翻了翻眼睛。
4: 是谁？是谁害死了母后？
3: 圣上，
4: 您快说出来，寡人一定会为母后报仇的。元勋功臣也好，先王的后宫也好，寡人一定要斩草除根，一定要为母后报仇。即使谋害母后的人是太后，寡人也要亲手杀了他。您快说呀，一个也不要漏掉，统统说出来。
1: 当天夜里，大小官员都被召集到景福宫司政殿，分东西两边落座，等候圣上降旨。紧接着，圣上坐上御座，满脸杀气地扫视群臣。所有的人都猜不透究竟出了什么事。
4: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为废后封谥号和灵号的事宜。
1: 修撰拳打手首先站了出来。
5: 殿下，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左议政李克军也积极参与。
5: 殿下，先王有遗训，废后之事不得再提，请殿下明察并收回成命。
1: 燕山君似乎早有准备，高声断喝道：
4: 立刻把这两个人关进大牢。
1: 官员中间哗然骚动，但是燕山君根本就不把他们的建议放在眼里。
4: 那几位干什么呢？ 立刻把这两个家伙关进大牢。
1: 那些卫甲士跑过来带走了拳打手和李克军。直到这时，官员们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禁不住冷汗直冒。
4: 主张赐死母后的王氏，不予反驳的大小官员，打点赐死药的官员，把赐死药端到母后面前的军官，配置赐死药的内医院医官，装殓造墓安置棺椁的内禁卫甲士，一个不漏，统统处死。现在就动手，立即执行。
1: 燕山军狂傲不可一世。燕山十年三月，甲子市祸爆发。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人声鼎沸的集市上响起了喜气洋洋的太平箫声。长金正拿着一个装饰品爱不释手，听见箫声便像兔子似的竖起了耳朵。
2: 爹，好像是要演戏吧？
3: 哦，是啊，可能吧。
1: 戏班子恰好从父女二人面前经过，长金拉起父亲的手便在后面跟着。天寿被长金拉着往前走，眼前突然出现一块板报，板报前面有很多人正在围观。父女两个不以为然地走了过去。天寿怎么也没想到，板报上面贴的竟然是通缉令，而通缉对象正是自己。通缉令上有三个男人的画像，天寿处于中间，格外显眼。戏班子在摔跤场前停下了，一个男人正跟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士较量，眨眼之间，那壮士便将对方掀倒在地。看热闹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叫好声。看来这是一场有赌注的摔跤比赛。牙子数完钱后，交给了坐在一边神态傲慢的两个贵族。贵族下了比前面一场更大的赌注。牙子得意洋洋地站到摔跤场中央，高声喊道：
4: 哎，还有没有人敢跟这位壮士较量啊？
1: 人群中一阵混乱，只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长金站在父亲前面，看热闹的人陆陆续续地散去。恰在这时，长金响亮地说：
2: 爹，你去试试吧。
1: 这话让天寿感觉很不舒服，便不置可否，假装没听见，只是怎么也没想到长金是如此固执。
2: 爹，
3: 哎，不许胡说八道。
2: 爹，您的力气不是很大吗？连大石头都能举起来，还能搬动大铁疙瘩呢。
3: 不许多嘴。
2: 出去试一试吗，爹？
3: 现在我们得走了。
1: 这样说着，天寿站到了长金面前。不懂事的长金终于闯下了大祸。
2: 等一等，我爹要上场了。
1: 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天寿身上。牙子指着天寿问：
4: 喂，你敢不敢上来较量较量啊？
1: 众人的目光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天寿不忍心辜负长金满心的期待。他终于无可奈何地走上前去。天寿一上场，呐喊声就响彻了整个摔跤场。牙子收好了钱，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加油助威声好似狂风骤雨一般。沙场上的两个男人紧紧揪住对方的胯部，谁都不肯往对方倾斜。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那人突然在胳膊上用力，同时用脚去踢天寿的腿肚子。趁此机会，天寿使劲抓牢对方，将他狠狠地压倒在沙地上。比赛以三局决胜负，然而每一局都是同样的结果。看热闹的人群沸腾了，长金跑到沙地中间，兴冲冲地扑进天寿的怀抱。
2: 赢了，我爹赢了。
1: 最狼狈的还要数那几个下赌注的人。
4: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是怎么搞的？这家伙一定是犯规了。
1: 牙子干脆耍起赖来。
6: 啊，我看出来了，这家伙不是东镇谷那个做刀的白丁啊。
1: 话音未落，那几个下赌注的人都站了出来。
6: 嗯，你这肮脏的白丁是从哪儿跑出来的？我说你这白丁竟敢坏了老子的好事。
1: 几个男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挥舞着拳头冲了过来。天寿无意与他们争辩，只想钻出人群快点找到长金。
6: 啊，我说这个兔崽子想溜。
1: 天寿拔腿就跑，穿过人群四处寻找长金。就在这时，有人从后面对天寿大打出手，紧接着那些男人不约而同地冲上来，你一拳我一脚地殴打起天寿来。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天寿根本来不及躲避。
6: 长金！
1: 天寿倒在地上扭作一团，却仍然念念不忘长金。突然伴随一声尖叫，传来了长金的声音。
2: 啊，不是，我爹不是白帝，我爹他是保护国王的军官。
1: 男人们停止了手上的动作，齐刷刷地回头望着长金。
2: 我爹不是白帝，他是军官，是保护国王的内禁卫军官。
1: 长金伤心地哭着，反反复复重复着刚才的话。天守沉默，那些男人们也都沉默了。最后还是牙子打破了死亡般的沉默。
6: 对，就是那个家伙。
7: 嗯，通缉令上的家伙。
6: 哎呀，真是他呀。
1: 男人们蜂拥而上，对着天寿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拳打脚踢，直到天寿不能动弹。然后他们捆起天寿的手腕拖走了。长金推开人群，抓住父亲的脚脖子。
2: 爹，不要把我爹带走，赶快放开我爹。
1: 牙子粗暴地把长金推倒在地，又是一阵猛打。孩子的身体就像扬起的铁锹上飞出的土块一般，无力地跌落下来。天寿的嘴唇裂开了，伤痕累累。他一直在呼唤长金，眼睛几乎睁不开，却还在努力寻找着长金。一定要救长金，这念头支撑着天寿站起来。天寿用尽浑身的力量甩开他们的手，凶猛地撞了一下旁边男人的肋骨。那个男人腰部突然受到撞击，立刻抱着肚子滚倒在地。此时又有一个男人扑了上来，天寿敏捷地躲开，狂打一气之后正要跑向长金，突然有个黑乎乎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早有士兵们赶来，拿枪指着天寿的脑袋。天寿动弹不得，任凭士兵把自己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最让天寿感觉心疼的不是皮开肉绽之苦，而是女儿那悲切的呼唤。天寿想要告诉女儿别再无谓的哭喊，也不要跟着过来，却又担心如果自己喊出来了反而引起士兵们的注意，所以就只好强忍着，任凭焦急的怒火烧灼内心。长金朝着天寿这边奋力地跑来，天寿用力地朝女儿摇了摇头。
6: 不要再叫爹了，也不要跟上来，你先逃跑再说。
1: 人群中有个男人似乎读懂了天寿的心思，穿过人群捂住了长金的嘴巴。看见这个男人，天寿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那男人正是同村的白丁昌大，他一定能把长金带回母亲身边的。天寿静静地闭上眼睛，把自己彻底交给了如狼似虎的士兵们。
0: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1: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 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8: 여러분이지금청취하고계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厨房里飘出香喷喷的大酱汤的味道。看着长今急匆匆地独自跑来，明义到处寻找天寿。你爹呢？怎么了？长今的嘴唇不停地吸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怎么就你一个人？你爹呢？快说话呀！
2: 爹他……
1: 好了，长今，你爹现在在哪儿？
2: 爹被人抓走了。
1: 仿佛有一根灼热而尖利的铁签从头顶直插到心脏，明义只觉得眼前一片昏黑，但他还是努力保持镇静。你爹被人抓走了？被什么人抓走了？怎么抓走的？
2: 跟别人摔跤的时候。
1: 摔跤？长今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你说得清楚点，让娘听懂好不好？
2: 我爹跟人摔跤摔赢了，可是……
1: 这时候兖州女甩着胳膊走了进来，她就是昌大的女人。
6: 长今娘在家吗？
4: 啊，哦，我们家孩子他爹让我告诉你一声，你们家出事儿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啊，听说长今他爹曾经当过军官，还杀死了当今圣上的亲生母亲。
1: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明一勉强把持住摇摇欲坠的身体，陷进了刻骨的绝望之中。
4: 啊，那街上啊，到处都贴着长今他爹的画像，看来你们还没看见。
1: 那长今他爹现在怎么样了？他送进县衙了吗？
4: 不是啊，直接送到监营去了。大王下令说，所有参与杀害他生母的人，都要抓起来严刑拷打。我们家孩子他爹说，不知道会怎么处理你们家呢，最好还是出去避一避吧。
1: 听到这儿，明义赶紧站起来。长今，赶快回房间收拾行李。
2: 为什么呀？
4: 我们得去找你爹。路途很远，一定要准备好行李。
1: 刚才还因为恐惧而颤抖的明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刻的明一脸上充满了悲壮，他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丈夫，女儿的父亲。
4: 啊，听说已经押送到汉阳义进府去了，你们来晚了一步。
1: 明一送给老板娘一把天寿亲手打造的银簪子，求她到监营官衙帮忙打听一下消息。听完老板娘的回话，泪水顺着明一的脸颊扑簌簌流淌。明一顾不上擦拭眼泪，一把拉起了长今的手：“我们走吧。”“
2: 去哪儿？”“
1: 去汉阳。他们比我们早走了半天功夫，我们得一刻不停地赶路才行。你不要闹，跟着娘走吧。”“
2: 知道了。”
1: 不管怎么样，你还能看见你爹被抓走的样子。可我连你爹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找到你爹。
5: 明一的话并没有说给谁听的意思，他只是嘀嘀咕咕的自言自语。
1: 八年前，他曾经和天寿一起走过这段崎岖小路。当年的河面上绽放着银白色的波浪之花，如今却只有冬日的寒风裹挟余威在凛冽地吹刮。当年的山脊上见秋罗盛开，冰雪融化，人走在上面咯吱作响。沿着鲜花烂漫的山路，紧紧跟随天寿走在风中，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今天走着从前的山路，想到物是人非，明义的脸上泪水不停。天寿跟几个男人打过架的小酒馆依然存在，没有任何变化。在这里，明义得知天寿他们刚刚离开一顿饭的功夫， 于是他更加快了步伐。他们在山中度过黑夜，没有休息，只是不停地赶路。当初走过这条山路，几乎耗尽了浑身的力气。如今回头再看，其实也并没有那么艰难。明依再次想到今生今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和丈夫见面，就在与离别的恐惧苦苦斗争的过程中，背着女儿走在山路上的绝望实在算不得什么。远处传来狼叫声，夜深的让人心惊肉跳，各种各样的野兽好像都出来活动了。还好背上的女儿总算是个依靠。快到达都城的时候，母女两个的样子几乎成了乞丐。长金，现在就快到都城了，加油啊。
2: 是娘。
1: 长金嘴上回答的痛快，声音里却明明带着哭腔。心里再急，总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上午明依给女儿吃了个饭团，现在天色已是暮黑了。幸好刚转过弯来，就发现一座小村庄。明依以为这是一户普通人家，推门进去，却发现像是酿酒的地方。院子里铺满了酒糟，还有好几口看似酒缸的大缸。请问有人吗？明依又问了两三声，门咣当开了，差点没把墙撞倒。一个妇人向外看了看，眼神中略带一丝皎洁。
9: 什么事儿啊？
1: 女人搔着蓬乱的头发打了个哈欠，嘴咧得很大。
2: 我想打听件事儿。
9: 请问吧。
2: 你有没有看见一进府押送犯人的队伍从这里经过？
9: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我有事必须知道。
9: 啊，拿钱来。
2: 什么？
9: 你不是说必须知道吗？既然这么重要，我怎么可能白白告诉你呀？
2: 这点小事还需要钱？
9: 不需要就算了，我可是困得要死，别再烦我了。
2: 那要多少钱？
9: 既然事情十分重要，就给5文吧。
1: 尽管明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现在哪有时间计较这些，便数出5文钱递给了那个女人。
9: 啊，他们没从这儿经过。
1: 5文钱骗到手后，女人回答得相当自然。
2: 那他们会从哪儿走呢？
9: 这个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再拿5文来。
1: 明依几乎要哭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了女人5文钱。要是就这么离开，刚才给的5文钱就太可惜了。
9: 他们会在驿站里睡觉，那里是行人前往都城的必经之地，官员们晚上到达，通常都会在那儿过夜，早晨起来再赶路。我好了吧？
1: 女人匆忙说完了要说的话，便把门重重地关上了，就和开门时一样。这个女人真是荒唐，但是谁也拿她没办法。长金，娘过去看看，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长金早就累坏了，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无力地点了点头。这时候门又开了，
9: 要想在我家休息，还得再拿钱来。
1: 明依已经出了院子，长金尽管年幼，却也觉察出了女人的古怪，就边往外跑边喊：“
2: 我在门外休息，你不用担心。”
0: 优雅、淡定、从容、
1: 乐观、坚强。不屈，
0: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从驿站回来后，明一在附近的小旅馆里要了个房间，手里拿着一套不知来自何方的男孩衣服。那些追捕我们的人已经在后面不远了，长金呐，你先扮成男孩子吧。
1: 是。
0: 长金不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但他没有发牢骚，极度的疲惫和犯罪感折磨着他，哪怕有人扔给他一件乞丐的衣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穿上。汉阳跟我们住的村庄可不一样，是个到处都充满险恶的地方，你一定要听娘的话，记住了吗？
1: 是的，娘。
0: 明一让长金坐在自己的两腿之间，把他的小辫子拆散开来。明一巧手打扮，长金的发型为之一变，乍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孩子。女孩子特有的黑色秀发就跟母亲一模一样，这样的头发要想让人觉得蓬乱如麻，必须抹上泥巴才行。在吗？有人在门外轻声问道。
1: 好，这就出去。
0: 明一放下手里的梳子，打开了房门。女佣轻轻点了点头，带着明一来到旅馆外面。一个身穿淑丽服的男人倒背双手，正在仰望天空。墨黑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栗子似的圆月。在去往驿站的路上，明一偶然得知这家旅馆的主人跟监狱长是表兄弟，便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苦苦哀求他在监狱长那里行个方便。为此，明一不惜送出好几把小刀和银簪子。从头到尾听完了明一的哭诉，监狱长立刻暴跳起来：“
2: 嗨，你就别做梦了，
1: 我不会叫您吃亏的。
2: 啊，就算你把天下给我，我也不觉得比性命重要啊。
1: 奴婢哪敢求您放人，只是想请您让我跟他见上一面。
2: 你的境况我能理解，但我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种事吧。你想想啊，太后和领医正大人算不算神通广大呀？他们不都昏聩西天了吗？
1: 只让我们说句话就行，哪怕是远远地说一句也行，求你帮帮忙吧。
2: 哎呀，这个根本不可能，你不要在这儿耽搁了啊，赶紧避一避吧。我听说当今圣上是朝令夕改，每天都要改变几百次主意呢，不但罪犯本人性命难保，就连家人都不能放过。
1: 就算当场去死也无所谓，我只想跟他说上一句话。
2: 呵呵，你这人难道你耳朵聋了？既然能为将死之人不顾性命，为什么不把命留给年幼的女儿呢？
0: 监狱长恼羞成怒，说完就离开了。现在就连这一线微茫的希望也落空了。不谙世事的长金睡着了，明一躺在他的身边，睁着眼睛数日子，怎么也无法入睡。
1: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见丈夫一面，她有话要对丈夫说。
0: 明一坐起身来，开始写信。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欢迎收听广播剧《又见萤火虫》。本剧由中共嘉善县委宣传部、嘉善县文联指导，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之声、嘉善县传媒中心出品，浙江之声星河有声工作室制作。第二集。
4: 那我们的厂都被贴上封条了，这怎么办呢？
5: 哎呀，老戴呀，你讲一句话呀。
4: 讲话呀。
6: 老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呦，现在都火烧屁股了。
6: 我对不起大家。
7: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哎，你当初说的好嘞，哎，这个排污做好就没有事情了。哎，我们都掏钱了，现在呢，啊，屁也没有个用。
4: 你说话。
7: 哎，戴宝成，你是不是吃了回扣了？
6: 你别乱讲啊！
4: 就是呀，
6: 我爸不是那种人。
7: 跟谁晓得了？跟谁晓得
4: 了？
7: 哎，你们大家看啊，这个就是戴宝成的儿子。
4: 怎么样？
7: 他们科创中心啊，就管着创业园，戴宝成的厂子现在是被封了，可明天说不定就开了呀。
4: 这
7: 我们的死活谁管啊？
6: 戴宝成，哎，我当初就不该相信你。走，去镇里讨个说法。
4: 别，
6: 大家别冲动，闹解决不了问题。
8: 对。我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吧。
6: 有什么可商量的？
4: 哎呀，
6: 戴宝成，你松手！哎，
4: 爸，

0: 哎，爸，来，我扶着你。
1: 好，
0: 你慢点儿。冷不冷啊，爸？
1: 这天真好啊。哎呀，两个支架一放，这胸也不闷了。哎，明天我就能出院了吧？
0: 你别着急啊，爸，身体养好了才能出院啊。
1: 哎呀，
0: 你这次把我们都吓坏了，幸好送医院及时，一检查就发现你心脑血管不太好，医生说要抓紧做支架手术，不然很容易心梗的。
1: 哎呀，那也不用来上海嘛，我的医保不在这儿啊，你看看多麻烦呢。
0: 你听话吧，医生就是这么建议的。再说了，现在长三角医保卡都已经互通了，在上海跟嘉善没区别。
1: 嗯，哎，我待不住啊，也不知道厂里现在怎么样了。你小李叔叔他们不会真的去闹了吧？
0: 放心，他们没去闹
1: 啊，
0: 厂里也都好着呢啊。哎，您就安心养病。
1: 好，好，那就好。哎，艾芬呢？
0: 哎呦，
1: 我记得他说他的厂也被封了。
0: 您可真能操心啊，爸。
1: 啊，
0: 放心，我回去看看呢。
1: 哎，
0: 您就安心养病。
1: 好。

0: 老板娘，这封条都贴了，我们硬要爬进去犯法吧？
1: 嘘，轻一点呀，你嗓门那么大干嘛呀？封条不好的贴着吗？我就是进去看一看。你也晓得呀，上次那笔订单期限就要到了，不交货我就完了。哎呀，
2: 老板娘、你胆子也太大了、真改通知下来了你还要接订单？
1: 不是，
2: 好了，现在东西全封里头了。
1: 哎呀，我哪知道他们真的封呀，有钱不赚王八蛋不是吗？
2: 他交不了货，违约金要赔一大笔。你上次交完罚款都说肉疼，现在还不得要你的命啊。
1: 你个乌鸦嘴，快点快点。哎呀，我们今天晚上呀盘盘原料，明晚叫几个人回来加加班。
2: 好，
1: 交了货呀我就老老实实的观察。
2: 听你的。
1: 哎，来来，快快把梯子架好。
2: 来来来，
1: 我先爬上去啊。
2: 夫人，
1: 好好好。
3: 哎，谁？那边谁爬墙？陆小东。
4: 老板娘，有人来了，我先跑了。
1: 哎哎哎，你回来，你

0: 当然呢，你们就带回去，啊，下次注意啊，你们可以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警察同志，那我们就带他回去了啊。你可以走了。艾芬阿姨，
2: 哎呦，伟呀，你怎么把家文也带来了？你还嫌我不丢人呀？
1: 艾芬阿姨，我去你家找你没找到你，听说你出事，我就赶紧赶过来了。
0: 薛艾芬女士，你多大年纪了，还爬墙？哎，摔下来怎么办？
2: 刚才警察说了，擅自进入被查封的工厂，那是违法行为。今天真要是让你爬进去了，就不是批评教育这么简单了。哎，妈，你真是掉到钱眼里了吗？我掉到钱眼里了？喂，你个白眼狼，你吃的喝的从哪里来呀？啊！我这么多年，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有谁帮过我？你关心过我吗？
1: 你知道我厂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吗？我一把岁数的人了，还半夜爬墙，那不是没办法吗？不交货，我就得赔钱，100万呢，我哪里变得出来呀？那你也不能自己瞎搞啊！
0: 吴伟，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3: 艾芬阿姨，先擦擦眼泪啊。
2: 对大家的情况，我已经跟中心反映了，会有办法的。能有什么办法呀？给我100万，算了，贾文，你们中心那么高大上，能解决我什么问题呀？哎，阿姨挺好笑的，对吧？净干些没名堂的事情，你别笑我啊。哎，回头。 还来家里，阿姨给你做红烧肉。走了，吴伟。
0: 艾芬阿姨。

0: 哎，温阿姨，
1: 哎，嘉文，快来
0: 进来，
1: 好好好，
2: 来，哎呀，老大呀，实在是对不起，
3: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都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啊，
1: 老大呀，啊。气色养得不错嘛，哎，身体恢复的还可以吧？
3: 可以。
1: 这次啊，可真得谢谢你跟嘉文了。
0: 哪里啊？
1: 还装？嘉文这段时间呢，到处跑，想尽办法联系上县里其他厂子，帮我把货。

0: 其实啊，孩子心里有我们。
1: 是的，是的。
2: 老戴呀、啊，你这儿子教育的好啊！
1: 好啊，哎、呀真的、哎。
3: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啊。哎，嘉伟啊，你怎么都没说呀？
4: 哎呦，哎呦，你看看，
5: 爸，你们都是我的长辈，这不是应该的吗？不然我哪有脸吃爱芬阿姨的红烧肉啊？
3: 哎呀，
5: 爸。其实关于你们厂子整改的事儿，这段时间我有些想法。
3: 哦，
5: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一起聊聊吧。
1: 好，
0: 说说看，
1: 来，你说说。
5: 之前县里摸排污染行业，对纽扣行业提出了兼并重组的办法。
1: 嗯，
5: 我觉得我们能借鉴。
1: 是吗？
0: 兼并重组，怎么借鉴？
1: 怎么借鉴？
5: 摆在大家眼前的问题是要搬进创业园就要环保达标，可织污成本太高，我们负担不起，进不了创业园，工厂就要关停。哎呀，这是个死结。
1: 那是啊，我哎呀，要不我干嘛冒险呀？
5: 所以，我们能不能参考纽扣行业，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合作呢？
1: 啊，一起，
5: 啊，联合起来就能摊薄成本，完成环保改造，一起入驻创业园。
0: 你的意思是让大家集资？
5: 我的意思是让大家参股，成立一个新的大公司。
3: 有道理，
1: 有道理呀、啊！到时候就按参股多少来决定分成股东排位什么的。哎呦，我们怎么以前没有想到过呀？啊、哎，这行得通的，哎，对，
3: 这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啊！
0: 哦
3: 啊，那么然后呢？
1: 就等订单生产呗。
3: 哎呀，艾芬，老李啊，你们俩接到整改通知前，这订单多不多啊？
0: 这两年原材料涨得厉害，烧钢厂也多，订单越来越少啊。
1: 好不容易有订单，利润也薄。
3: 那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0: 你看，
3: 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看新闻。我们这些小钢厂是什么呀？就是要被淘汰的高耗低效企业。联合只是解决进创业园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是走老路，这到时候还是捆在一起死啊！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呀？
5: 爸，
3: 嗯，
5: 我们怎么都要把这第一步走出去，才有以后吧？
0: 对啊，嘉文啊，我们这心里没底呀、
1: 啊。是啊，
5: 李叔叔。祥福荡有全国乃至世界上领先的科研团队和科创成果，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啊。
3: 对，
1: 那嘉文啊，这事就靠你了。
5: 你们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负责到底。
0: 那好。哎呀，我也觉得先进创业园啊，总比现在强吧。
3: 对呀、
0: 啊，
1: 就是、
3: 啊。
1: 哎，我们这个行业呀，能
5: 青云
1: 怎么搞科技呀？
5: 好，我马上过来。多少个实验室？
6: 唉，难怪说祥福荡是小洱海，傍晚水边走一走，吹吹风，心情都好一些。
7: 是啊，真舒服啊。
6: 嗯，
7: 但是这个戴嘉文让我不舒服。哎，他约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来，一会儿我就把他推水里去。
5: 吴伟，青云，
7: 干嘛去了？
5: 来了，对不起，我迟到了，家里有点急事儿。
6: 叔叔还好吧？你找我们来就是为了他们厂子里的事情吧？
7: 这有什么难的，转厂呗。
5: 你说的轻巧，又不是今天生产碗明天生产锅，他们需要产业升级的，怎么生产，生产什么，卖给谁，能不能赚钱。哎呦，我最近整天想这些。哎，你们两个科学家快启发我一下。
6: 产业升级？哎，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转到新材料方向？
5: 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需要你们两位科学家帮帮我。
7: 青云姐是新材料专家，哎，快抱紧她的大腿。
5: 哎，青云，你说我们该怎么做？
6: 这企业的情况我不了解，我们得调研一下才能出方案。
5: 调研？你不急着回新加坡了？
7: 急着回去干什么呀？反正都是弄出新东西就被卖掉，也没下文了。
6: 哎，正好还有假，给你们帮点忙也算有价值。
5: 哎，那可太好了。
7: 快，戴嘉文
5: 啊，
7: 把你挖人的功夫使出来，让青云姐彻底留下来。
5: 你以为我不想啊？
6: 嘉文一直

0: 哎，给我，给我，给我。
1: 好好。放这就行。
2: 今天请你们到家里来吃饭啊，哎，是庆祝啊。是。啊，我们清吴家新材料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一年多了啊，正好赶上新能源车快速发展期呀、啊。嗯。我们的合金钢啊，是供不应求，订单都排满了。
1: 是。哎，
2: 这得感谢我们的科技副总青云。
3: 哦，是是是。
2: 来，我敬你一杯。
1: 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我们一起碰一个吧。
2: 好啊。哎，这就算是高质量发展了是吧？
4: 啊，当然算。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5: 哎呀，没想到公司成立才一年多，大家这日子变化这么大。哎呀，我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一体化的好处了。
6: 是是，
5: 我觉得我都年轻了。
7: 你永远年轻。
5: 真的。
2: 永远年轻。
5: 哎，来来来，这是我炒的螺丝。
2: 嗯，来，
5: 哎呀，终于又吃上太普河的螺丝了。
7: 是是
2: 嗯，鲜，
7: 好吃，
5: 真
7: 鲜。
5: 是吧？吃的多吃点。
2: 哎，不怕你们年轻人笑啊，我现在的这个野心啊是很大的呀。我想要把我们这个公司啊建成零碳工厂，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能在贷款啊、税收啊、用地啊、补贴啊各个方面享受到优惠啊。嗯，
5: 什么工厂？
2: 嗯，零碳工厂。
5: 零碳。
2: 哎，对，就是要想尽办法把自己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啊，要降低到几乎为零啊。这实在降不掉的呢，就用种树啊等等环保的方式去抵消，最终达到零碳排放。
5: 嗯，那我们还要种树啊？
7: 对啊，我们还可以买碳汇。
5: 啊，碳汇还要买呀？
7: 哎呀，老妈，不是碳汇，不是烧的那个碳汇，是碳汇。汇集的汇。
5: 哦，
7: 哎，我简单跟你说吧，就是排碳污染呢，你就花钱请人种树，把它们吸回来，这样就平衡了啊。
5: 哎呀，别瞎扯了，这东西还怎么买？
7: 徐爱芬女士，请你尊重一下你儿子，你儿子是个科学家，这是我的领域。
5: 领域。
4: 阿姨，吴伟说的没错，他们未来环境实验室正在做嘉善县内的沉水植物碳汇测算，我们南岗村的水下森林啊也在测算范围内，这些碳汇将来就能拿来交易，嘉兴市的碳普汇交易平台也正在建设呢。
5: 哦，那老大呀，
2: 啊，
5: 那我们去买呀，
2: 买买，
7: 来，大家
2: 干杯，干杯，
5: 干杯，
2: 干杯，
5: 来。
7: 大不了二世，抬腿，哎，好，转个圈，漂亮。
8: 吴伟，吴伟，吴伟，
9: 吴伟，你在干嘛？啊，到处都找不到你，火烧眉毛了，你还有闲心跟机器人玩？
7: 找我干嘛？
9: 数据呢，吴伟？南岗村水下森林到底有多少碳汇量能交易？就在等你的数据啊！
7: 急什么呀？
9: 能不急吗？这笔碳汇交易已经达成意向，市里特别重视，多少人做了前期工作，时间已经很紧了。哎，你干嘛不让机器人下水探测呢？
7: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W20的定位精度一直达不到我的要求，数据会有偏差，不能下水。
9: 如果是在允许范围内的偏差，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边采集边调整，总不能停在这儿不动吧？
7: 你少啰嗦，这是科学，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9: 科学？哦，你躲在这里跟机器人玩就叫科学？你知不知道这笔碳汇交易的意义有多重大？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7: 哎，你少冤枉人，别给我打官腔，我还告诉你了，戴嘉文，我不干了。
9: 你简直不可理喻！
7: 哎呦，你干！哎，干嘛？哎呀，哎呀，水很凉的，你有病吧你？
8: 你放心，这水干净得很。
7: 我不会游泳。
8: 大家一点一滴治理好的。如果都像你那样，非要等到条件完美再去做，那它现在还是一条臭水沟呢。
7: 快拉我上去！
8: 岸边水浅得很，给我好好想想吧。
7: 哎，戴嘉文。

从小到大，虽然我和吴伟一直打打闹闹，但搞成这样还是第一次。哎呀，我当时真是气昏了头，我找不到机会跟他沟通。不过眼前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接手他的工作。

0: 喂，老公，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视频啊？
1: 夏千源，甜甜在幼儿园哮喘发作了，
0: 啊？
1: 送去急诊，我刚把她从医院接回来。
0: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你让我看看他。
1: 别急别急，她睡着了。你看什么呀？看她哭着要妈妈。
0: 对不起。
1: 千源，快2年了，我一直在想，你干嘛非要留在嘉山？我甚至还怀疑过嘉文，但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的感情也没有那么脆弱，所以根源是你妈吧？我知道，她突然去世给你打击很大，成了你一生的遗憾。你不能为了弥补一个遗憾，就制造新的遗憾。我和甜甜不会永远需要你的，千源，你总要做个取舍。
0: 你别逼我。
1: 这一步，小青云，你做不了好女儿，你也不是个好母亲。

0: 真的好失败，别这么说。要么你真的回去一趟吧。你今天肯定是有要紧事才来找我的吧？说吧，什么事？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1: 是碳汇的事吧？我来想办法。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宣布嘉善县南岗村沉水植物生态修复项目碳普惠交易圆满签约。这标志着水生态修复价值转换路径顺利打通，意义重大。
2: 青云，我好紧张啊！这么多的领导、省里的、市里的，以前都在电视里看到。
3: 这是嘉兴市第一笔碳汇交易，而且今天也是嘉兴市碳普惠平台正式上线，省里当然重视了。
4: 艾芳阿姨，你得习惯，我们是示范区，以后这种大场面肯定不少。哎呦，做梦都想不到。
5: 尊敬的来宾们，大家好。这一年多前啊。 我还看着工厂大门上的封条，真是欲哭无泪啊！那个时候，哪能想到还有今天呢？我真心感谢国家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战略，它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有更多助力、更高平台、更好的发展。在科创中心的帮助下，我们的企业。 完成了腾笼换鸟，从低小散变成了高大上。<笑>我现在60岁，我觉得我要干的、要学的还有很多。今天的碳汇交易啊，是第一步，我们一定会尽快创成零碳工厂。好，好，好。
6: 大家好，我是南岗村的阿勇书记，也是太浦和联合和尚之一。嘿，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增收啊，这真是点绿成金呐！我们决定把这笔碳汇交易的收入。 继续投入到生态环境治理，从绿色中来，回到绿色中去啊，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这次签约期限是10年，但是绿色经济发展还有无数个10年，坚持下去。
0: 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呐！好，哎呀，吴伟这个小王八蛋，今天这么好的事，他也该在呀。
7: 静雅，说起来，要不是你找到帮手，这事儿不知道要拖多久。你到底找了哪位高人？
2: 这位高人你认识啊？
7: 我认识，
2: 吴伟，数据采集都是他做的。
0: 什么？我去找他。

0: 下呀！哎，又放那个破音乐，吵死了！快点，快点，快点！哎呦，哎，你怎么回事啊？嘉文说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不是在家吗？
1: 啊，他敲门我没开，打电话我也没接。
0: 你有毛病啊你！从小到大你俩吵的还少呀？他都来找你了，给了台阶就下嘛。
1: 凭什么？他冤枉我。
0: 哎呀，你傻呀！你明明有功劳还不去现场。哎呀，你不知道我多骄傲，我恨不得冲上台大声喊，这是我儿子做的。
1: 哎呀，好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0: 那我不管，我今天才知道我儿子的工作，哎呀，这么有意义。
1: 哎呀，好好好，有意义，有意义。
0: 哎呀，我跟你说话你认真一点，你那个脾气得改一改。
1: 好好好，
0: 别把这么好的工作给作没了。哎呀，你知不知道现在示范区的工作有多抢手？
1: 哎，我知道。
0: 我可听说了啊，国内国外有多少名校的教授啊，博士啊，
1: 行了行了，
0: 雪芬
1: 女士，别唠叨了。哎呀，我写论文呢，你出去。
0: 哎，你是干嘛？你真是。
2: 亲爱的朋友们，姚庄的黄桃长起来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但是，比天气更热烈的是一年一度太谷河畔汾湖上举办的龙舟赛。
3: 是的，今年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共有12支队伍参赛。祝大家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4: 哟吼！
3: 我们三地一家亲，友谊第一，比赛也第一。
4: 准备，开始。
5: 就差一个船头的距离，我们就赢了。
6: 都是一家人，谁赢都好啊！
5: 哎，方阿姨，
0: 哎，
5: 吴伟呢？
0: 哎呦，
7: 找我呢？我在这儿呢。
0: 这
7: 你给我下去吧！
0: 姜文！哎呦，吴伟呀，你疯了吧你！来来来，姜文，这，来来来，快来来来，搭把手，来来来。

0: 服务员，数据的事儿经理已经告诉我了。对不起，上次我不该把你推到水里，更不该冤枉你。后来我知道了，那天你其实是在河边做实验。
1: 我刚才把你推下去了，我们算扯平了。我现在要说的是，你们是对的。
0: 啊？
1: 你们说要走出实验室，这句话很对。这一次呢，我出去采集数据，我这才发现机器人更多的问题，对下一步调整很有帮助。
0: 呀，太普河水确实能提神醒脑啊。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好快啊！啊，
1: 你这人真没劲。哎，白教文
0: 啊，
1: 我原先从来没有想过做科研的意义，干就完了呗。但是这一次啊 ，W20采集的数据，让南岗村赚了钱，也给老戴和徐爱芬女士他们解决了实际的困难。哎，这感觉真不错。
0: 嗯，
1: 我更想升级 W20了，让他为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哎，你说。这就是科研的意义吧？
0: 不是，吴伟，谁把你程序改了？
1: 哎呀，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0: 好好好，正经点。这小时候啊，我总想做个不平凡的人，改变世界。长大后才发现，我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可我做的事情不普通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它真成了能让每一个人都过得更幸福、更实在的事儿。你看我爸艾芬阿姨李叔叔还有阿勇书记，大伙都像顺着这个梯子啊一步一步爬得更高了，看到了更好的风景。我呢也理解了工作的意义。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啊，再说下去就肉麻了。
0: 哎，吴伟，你这个人降头降脑的，怎么就肯听青云的话？
1: 你可别吃醋，青云姐那是有本事的。哎，她帮我找到了一种新材料，改善了机器人的关键部件，定位精度问题啊就解决了，你服不服？
0: 我心服口服。
1: 哎，走去找青云姐，一会儿呢去风庭水月，我有东西给你们看。
0: 你小子倒是挺会找地方。
1: 那是，
0: 那里可是长三角的新地标。
1: 嗯，
0: 我也有个惊喜给青云。
1: 哦，走。

0: 哇，这水上四合院看着比新闻里的还要壮观啊！
1: 那是，哎，自从这个方厅水院投入使用以来啊，我朋友圈好多人来打卡，都来体验一下15分钟走遍三省是什么感觉。
2: 来，我们来看看主会馆。
1: 嗯，
2: 啊，眼前呢是白墙青瓦的江南大院，但大家抬头看，这屋顶亮晶晶的是能发电的光伏瓦。
1: 啊，
2: 好，现在呢，我们穿过廊桥，仔细看啊，钢结构里面藏着传统的斗拱。
1: 哦，
2: 这一抬脚，嘿，就从浙江嘉善到上海青浦了。好，现在转身，那边是江苏吴江的展馆。啊，再回头，安徽馆也在水边向你招手。三座桥连起水上四合院，轻松打卡三省一市。来来来来来，那我们脚下就是沪苏浙交界点长三角原点。
1: 哦，
2: 以前省界是末梢，现在成了最潮会客厅。
1: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戴嘉文，连这你都背得下来啊？你真不是一般人。
2: 其实我也是在拖延时间
1: 啊，
2: 我在等两个贵客。
1: 贵客？
2: 嗯哼，
1: 我还以为我们是主角呢。还有谁啊？
2: 啊，来了。
3: 妈妈妈妈，
1: 哎，甜甜，当心。
3: 妈妈

0: 姐夫，一路辛苦了啊！
1: 你好，你好，姐夫，
2: 谢谢。
1: 我是吴伟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大科学家。
0: 是啊，青云，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4: 太惊喜了，谢谢你啊，嘉文。
0: 不客气，不客气。哎，甜甜，来，尝尝这个巧克力怎么样？
5: 香蕉味的，真好吃。
0: 好吃吧？明天叔叔带你去巧克力小镇，让你亲手做这个巧克力。然后啊，再带你去温泉小镇玩水上滑滑梯，怎么样？
5: 好啊，好啊，我最喜欢那里了。
0: 这一下开心了啊，
1: 真漂亮，长得啊，
3: 是啊。
6: 青云，我第一次来小辅导，带我走走吧。
4: 好啊，老公。
6: 嗯，
4: 你和甜甜怎么来了？
6: 嘉文前段时间呢去新加坡找我，跟我说了一些事。
4: 他去找你了？我都不知道。
6: 多亏他来了，我才知道我误会你了。
4: 他说什么了？
6: 他跟我谈了很多你在这边的工作情况，也给我看了你在实验室、在公司的视频。
4: 是吗？
6: 嗯。哎，青云，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哪里啊？
4: 是在学校的实验室里。
6: 嗯，对。那个时候啊，你在跟别人讨论实验数据，那叫一个专注啊。阳光正好打在你脸上，你眼睛里的光那么亮，一下子就打动我。我现在又看到那个光了，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现在我知道我把你想得太狭隘了，我以为你就是为了弥补对妈妈的遗憾才抛夫弃女的。
4: 我也确实弥补了很多遗憾，老公你知道吗？
6: 嗯，
4: 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很踏实，我第一次觉得妈妈会高兴的。
6: 哎，
4: 嗯，
6: 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
4: 什么？
6: 我在上海找到工作了。
4: 真的？
6: 一家人还是要在一起。当年你为了我选择新加坡，这次轮到我为了你选择长三角。
4: 老公，你真的想好了吗？
6: 嗯，想好了。我看甜甜这两天适应的也挺好，哮喘也没发作，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啊。
4: 嗯，
6: 哎，嘉文说了，长三角交通网络、教育、医疗、社保全都一体化了，甜甜将来在上海读书，我们完全可以双城生活。
5: 爸爸妈妈。

0: 好，好，就这里。
1: 喂，叔叔，这个胖墩墩漂在水上要干嘛？
2: 这个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隆重介绍的好戏。哎，甜甜，我数到一，你就把按钮按下去，好不好？
1: 好呀，好呀。
2: 准备了啊，三、二、一，按。
1: 他没反应。
3: 宏伟，这就是你惊世骇俗的东西？
2: 说话客气点儿。我郑重地给大家介绍，这是 W 三式，是 W 二式的升级，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变频低频控噪机器人。
1: 伟叔叔，你骗人，它又不动也没声音，这不是机器人。
2: 甜甜啊，叔叔告诉你啊，其实呢，你刚才一按按钮，它就在水下你看不到的地方开始工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它的超声波呢，可以抑制藻类的生长，河水会变得越来越干净。
4: 这确实很厉害。我听说你们未来环境实验室在水生态治理方面有很多国内甚至国际领先的成果。
2: 那是，这个 W 三式啊，只是其中的一项。不过呢，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3: 再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太阳是不是在西边啊？吴伟都会谦虚了，
2: 笨蛋，找太阳，月亮都出来了。
5: 哎，甜甜啊，天黑了，可以看到很多星星哦。
1: 哎，爸爸，
5: 嗯，
1: 那个一闪一闪的是什么？
5: 好像是萤火虫吧。
3: 哦，是萤火虫，
2: 真是，
4: 真的是萤火虫哎。
3: 嗯，最近我们在姚庄、魏塘、西塘都发现过萤火虫，现在嘉善全县拥有的水栖类萤火虫种类已经占全世界种类的三分之一了。
2: 哎呀，太好了。
4: 20年了，我们终于在太浦河边找到萤火虫了。
1: 哇，好美呀，像星星一样。
2: 嗯，是啊。
4: 甜甜，你还记不记得妈妈给你唱的那首歌？
1: 记得记得。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又见萤火虫》第三集，出品人余华军、张国平、赵林，总监制楼坚、戴家辉，总策划王庆华、郭宇涛、卓小燕，监制顾新文、王培成，编审沈健、贴海东，统筹陈红、陈思瑶，导演国春，副导演冷楚楚，编剧林晨、韩冰，制作人李旭东，责任编辑王一涵、王小玲，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戴嘉文由赵前景演播，萧青云由前方演播，吴伟由沈磊演播，戴宝成由王伟演播，徐爱芬由刘婉玲演播，李老板由王肖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开、张可欣、唐叶宁、周信玲、翟威、周晨宇、邹亮、袁文豪、冷楚楚、魏威等。特别鸣谢嘉善县魏塘街道、惠民街道、姚庄镇、陶庄镇、甘瑶镇、大云镇，谢谢您的收听。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异物卡喉，别慌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三幺五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2: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0: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 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下午的2点03分，欢迎大家来到 FM 107.3会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洁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安排的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用生活资讯，全程为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烦心事来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还有我们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另外呢，如果您有绝活和才艺呢，欢迎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4: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
5: 嗯，的确啊，受到这波降雨的这样的影响啊，白天的气温呢维持在22度左右，不过呢空气湿度明显是比较大的，所以室内甚至都有一些潮湿和闷热了，那适当的可以通风除湿来缓解不适。那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阴天，西北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啊。那今天白天呢小雨渐至已经转为阴天了，那22号起呢又将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呢在未来一周多降雨的过程当中，那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外出记得带好雨具，注意行路行车的交通安全了。
4: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啊，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现在的老伴儿吗？

0: 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真
5: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头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哎呀，好香呀。
1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3: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机器人的

0: 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那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了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了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出行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啊。最近呢，河徐南高速改扩建项目蚌埠往合肥方向啊顺利通车，标志着全长107公里的 G3 京台高速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呢是圆满完成，也是实现了双向八车道贯通，为我省高速公路路网升级扩容再添重要的支撑成果。
0: 那这个项目的起点是设于蚌埠互通，终点衔接合肥绕城高速与京台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途经蚌埠、滁州、合肥35县区。河徐南高速公路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干架京津冀至长三角主轴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标志着合肥都市圈八车道高速公路放射线全面形成，将有效提升我省路网整体的运行效率，对加快皖北全面振兴、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接着咱们要说的其实是一则提醒，而且是真人真事啊。被骗的12000余元钱呢全部追回之后呢，阜阳的陈女士啊是手写了一封信向民警表达感谢。那这封信呢有200多个字，一笔一画都写得相当的认真，一纸书信也让民警感觉相当的温暖。
0: 这个事情呢要追溯到2025年的12月，这位程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诱导她下载了一款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随后呢她的手机就被远程控制，导致银行卡内的资金被转走，一共计损失12000多元。接到报警之后，刑侦大队迅速展开调查，民警一边安抚程女士的情绪，帮她一点点梳理被骗经过，一边深入调查。经过不懈的努力，民警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将其上网追逃。
1: 那最近呢，在郑州警方的协助之下呢，张某也是被成功抓获，陈女士被骗的12000余元呢，也被顺利的追回了。收到失而复得的钱款后，陈女士真的是激动不已呀。
0: 好，我们再来说说荔枝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初夏的5月，南方佳果荔枝已经在我们的街头抢先上市了。近日来呢，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的水果店，还有农贸市场以及商超，发现呢，红绿色相间的妃子笑等品种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清甜果香弥散在街头。随着海南、广东等主产区早中熟荔枝大量到货，目前呢，荔枝的市场货源充足，价格较上市的初期明显回落，呈现出供销两旺的热闹态势。
1: 荔枝刚上市的时候啊，每斤一度啊，甚至超过了30元钱。那如今呢，妃子笑的零售价普遍呢是降到了15到20元区间，部分促销时段甚至啊可能会低至9.9元，所以呢，大家的购买意愿也是明显提升了。不过呢，也有朋友表示啊，荔枝虽然好吃，但是真的怕上火，每次也只会买上1-2斤，再搭配上山竹、西瓜等凉性水果。当然还有朋友会通过微信群团购、社区生鲜店预订，价格略低，但是品质还是相当有保障的。
0: 那业内人士分析，后续呢，随着更多产区的荔枝成熟上市，货源也将进一步的充足，价格有望保持平稳，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尝鲜。一颗颗饱满多汁的荔枝，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果盘，也更承载着初夏的烟火和欢喜。荔香萦绕的街巷里，争相尝鲜的身影勾勒出了一幅幅生活的气息的初夏画卷，让人们在时令的美味当中品味着夏天的温柔和甜蜜。
1: 接着咱们还要说一说吃啊，夏天呢特别容易吃生的生鱼醉虾，但是也要小心安全啊，因为随着天气渐渐炎热，真的到了吃夜宵 喝小酒的季节，一盘冰镇爽滑的生鱼片，一碗鱼生粥，或者呢是一碟醉虾醉蟹等等啊，让

0: 不少朋友想想就觉得是美味。然而呢，在动筷子之前啊，真的有一个藏在美食里的隐形杀手——干吸虫，值得注意。
1: 干吸虫呢，它是一种寄生虫，成虫只有葵花籽那么大，喜欢躲在人体的肝胆管里安家落户。轻度感染的时候，人顶多觉得有点累啊，肚子不舒服，拉肚子，以为只是吃坏东西或者是肠胃炎。重度感染虫子多了，就开始堵胆管了，会出现发烧、肝区疼痛以及胆结石、胆管炎。那如果长期慢性感染，则会持续损伤肝脏，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胆管癌。
0: 嗯，所以呢，合肥疾控在这也特别提醒啊，美食诚可贵，但是价格，这个健康价更高啊。那鱼肉呢，一定要烧熟烧透啊，因为干吸虫的幼虫呢，在高温下呢，很快就会死亡。不要轻信像白酒啊、芥末啊、醋、大蒜能杀死虫子，那真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同时，像家里的菜板啊、菜刀啊、碗筷啊，切完生肉的时候呢，必须和生熟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此外呢，还可以尝试改变饮食习惯，淡水鱼虾宁可煮老一点，也千万别吃生的。
1: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那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沟通。
0: 那今天呢，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大家，通过热线051-634-58395三点之后参与，以及微信留言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啊。哎，今天的话题呢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啊，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现在的老伴儿吗？说出你们的故事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1，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2，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3，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4，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5，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0: 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啊。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首先来说说心梗。心梗呢，它全称叫心肌梗死，是一种很严重的心脏疾病啊。因为它发作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心脏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心肌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导致心脏功能障碍或者是衰竭。那心梗它是冠心病的最严重的表现形式啊，也是导致人类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统计呢，我国每年大概有10000人发生心梗，其中呢30%到40%会死亡。
9: 想要预防心梗保护心脏啊，其实呢也不用特别复杂的锻炼，坚持做2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减轻心脏负担了。那到底是哪2个动作如此有效呢？
11: 今天呢为您带来一个预防心肌梗死的运动处方，它包括2个动作啊，一个是原地高抬腿走，另外一个呢叫做擦胸拍心。我们进行原地高抬腿走的锻炼，首先两脚并拢，然后两手呢自然放松于身体两侧，我们像原地踏步一样，只是呢坐的时候要求您的大腿是与地面平行的，然后落脚的时候注意不要跺地，我们是正常的落地就行了。来，大家听我口令，左右左右左右。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体力不支，我们从30到50个为一组，每天呢进行3组。如果您觉得做的时候可以说话，可以唱歌，同时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不会觉得下肢酸疼，您可以适当的增加3至5个，那么每天呢逐步的增加运动量，直到达到您的强度为止。您做这个动作有什么感觉没有？
12: 没什么感觉，挺好的。
11: 其实是因为您做的动作不够标准啊。我们要求原地高抬腿走，高抬腿，腿一定要是与地面平行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落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是跺地，我们是轻轻的放下，像正常的那样踏步就行了。来，您再做一下看看。好，那么目前呢，动作是比较标准的，我们看到他的大腿是与地面平行的，同时呢，脚在落地的时候没有重重的向下跺，现在是很标准的动作，您觉得怎么样？
12: 觉得挺累的。
11: 他应该是觉得有点累的，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动作呢达到全身的肌肉，特别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块股四头肌的这个肌肉的锻炼，能够达到促进血液循环这样一个作用。
13: 原地高抬腿动作可以调动全身的肌肉进行缓慢而温和的有氧运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达到预防心肌梗死的目的。做的过程中如果感觉有些累，可以按照自己能力调节强度，每一组做20到30个，一天做3组即可。
11: 大家开始跟我练习这个擦胸拍心的动作。首先呢，我们擦胸是需要2掌摩擦生热的，快速的摩擦2掌， 然后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擦我们这个胸前的部位，部位呢大概是从锁骨到肚脐的高度，从中线到我们腋窝的宽度这样一个范围。来，我们第二遍，擦胸内中外。好，第三遍，擦胸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三次之后呢，我们用右手的虚掌，就是中间凹陷，来拍我们的胸前虚这个范围，同样的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大概是心脏所在的部位，拍击20次。拍的时候呢，请注意不要用力的拍出特别大的声响。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的孩子刚刚喂完奶，然后呢，我们给他拍嗝，这个强度就够了。擦胸拍心这一节动作呢，我们可以刺激到身体前方的任脉、冲脉、脾经和胃经这好几条经络，那么通过摩擦和拍击达到振奋胸阳、通闭除痛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肌梗死这个问题。
12: 老师，我做这个动作就是没有什么感觉，而且我不太舒服。
11: 因为我们这里边面临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达到温阳通闭的作用呢，实际上需要我们两个手第一擦热，这个我看您做到了。那么第二呢，我们是要广泛的擦拭我们胸前的这个范围。那么如果我们只用指尖来擦，而且呢线路没有按照从内到外的顺序来进行的话，可能我们接触的面积会小一些。您可以尝试用整个手掌贴到胸前区，然后从上往下这样擦拭，尽可能多的手掌的面积去接触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拍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虚掌，就是空心儿的，空心儿这儿去拍，这样呢可能会听到一些轻轻的声响，但是拍的时候不会有很大的震动，不会拍得很难受。如果我们实心儿的拍，这样心脏是不舒服的。来，您可以再试一下。
12: 试试。
11: 是的，是用空心儿的手掌去拍击，
12: 这样觉得舒服多了。
11: 另外一个拍击的时候虚掌我看您做到了，但是我们需要用从内往外，从上到下，这个顺序来拍击我们心脏，心脏前面这个范围。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3: 练习擦胸开心的动作，您可以早上进行5到10分钟，中午也进行5到10分钟，晚上再进行5到10分钟的练习，那么这一天的训练量就够了。能力强一些的朋友也可以把每天3次的练习时间增加到每天5次哦。坚持每天练习2个动作，为咱们心脏注入动力。
9: 哎，你看就是这样，每天啊咱们来做上一做这样2个动作，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心梗。而且呢，这2个动作啊真的是随时随地啊，咱们有空啊就可以把它碎片化的这么做起来。像久坐之后啊，或者是熬夜之后啊，咱们都可以呢稍微的这个练一练啊，那坚持下来能够有效的降低心梗风险，更好的守护您的心脏健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0: 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7: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8: 我是江荣。那接下来的相伴生活圈，我们来说说睡觉的事儿啊。每到休息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午休，很多人呢可能都喜欢补个午觉。还有呢，到了周末，到了节假日啊，就有人喜欢这个补个懒觉。你想想哈，这个最近的就五一假期啊，是不是有很多孩子们都是躺在床上睡觉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睡觉那不是越睡越好，越多越好，睡够了啊，这个心情就好了，就不抑郁了，是真的是这样吗？专家就说了，说睡太多的话，其实呢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儿。身体长期处于一个待机的状态，那代谢啊，还有运转啊，都会受到影响，也就会影响到健康。
9: 我们强调，我们尽量的睡眠要够。
3: 够。
9: 什么叫够呢？那对我们成年人来说7到8个小时、
3: 嗯、
9: 对我们高中生来希望睡了个9个小时、
3: 嗯、
9: 但我们现在高中生都睡不到、嗯、对我们初中生小学生希望能够到10个小时，那幼儿园的孩子中午要睡个长觉，睡1-2个小时，一般他都要超个10到12个小时。所以这个睡眠是我们健康的基础，我们如果睡眠不能保证，我们健康就容易出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加班，我们的压力更大，我们还有很多的宵夜，我们很多的这个视频、游戏、手机、电子产品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压缩睡眠的时间，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睡眠时间的减少会增加我们的身体不健康，会增加我们的抑郁情绪。所以我们建议要睡够，我们正常睡够7到8个小时。那有一个越多越好，不对。
3: 不对、
9: 我们建议不要超过9个小时，不要少于6个小时，那一般的健康的睡眠时间，成年人是7到8个小时，尽量的不要少于6个小时，不要多于9个小时。现在的研究显示，少于6个小时，多于9个小时，都增加抑郁症的风险
3: 啊，都会增加。
9: 对，并且也延长，也影响我们的寿命。我们最长寿的人或者寿命最长的人，一般是7到8个小时，也就是6到9个小时之间。
2: 所以呢，专家大概给我们一些参考啊，就是睡多久合适，因为每个人的睡眠时间是不同的，其实就跟饭量一样，需要跟别人比，但是也要把控好适当的量啊。刚刚我们睡眠专家也推荐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睡眠的时长，其实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究竟睡多久呢，还是要看自己睡觉醒来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自测一下啊，问问下面自己的三个问题。哎，早上起床困不困难呢？白天集中注意力有没有困难呢？白天打不打瞌睡呀？哎，如果这三个问题你回答都是不，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晚上睡得还是挺好的，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也是你身体所需要的。那如果这三个问题你的答案都是是，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质量不好，那就需要延长睡眠时间，或者直接调整你的睡眠状态了。
8: 其实睡得多不如睡得好啊。怎么睡得好呢？除了像刚才专家说的要放下手机之外，我觉得还是卧室里要杜绝蓝光吧，就是所有电子产品睡觉之前都把它关掉。上厕所呢，可以留一盏小夜灯，而且要选择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枕头。还有呢，就是晚饭啊，别吃得太多。睡觉前一个小时呢，是坚决不要去吃东西。睡觉前哈，有人说喝点酒我就容易睡着啊，但是呢，事实显示啊，证明显示说喝热牛奶优于喝酒，而且要少喝水哈。还有睡觉前的运动一定要适量啊，如果是想运动减肥的话，那这种剧烈运动最好放在睡觉前的四个小时，不过像瑜伽呀、打打太极啊这种低强度的运动可以在睡觉前来进行。还有就是睡觉前四个小时啊，叔叔们尽量别抽烟，因为尼古丁它会让人有一个兴奋的作用。还有哈，就是不要自己自行服用安眠药，也不要把用药来当作是助眠的办法。
2: 所以那些每天按时睡按时起的朋友，您看着啊，精神头往往比睡到中午的那些朋友还要足，因为他们睡得少但是睡眠质量高，对上了身体的这种正常的健康节奏。所以呢，千万不要再羡慕别人啊，一觉能睡到自然醒。哎，你就可以问问自己啊，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去好好的这个彻底放松身体去休息啊。人生呢一定不是睡过去啊，真正好的状态呢是醒着的时候更加有劲儿，而不是靠多睡来续命。所以呢，与其贪睡不如精睡，与其躺赢呢不如咱们醒着去赢未来了。
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留言啊。来自刘阿姨，她有一个生活上的问题，她说我家住一楼，一到这个夏天蚊子就特别多，点蚊香吧这个味儿太冲了，老伴经常被冲得咳嗽，用电蚊拍吧天天追着打也累，有没有不呛人又不费劲的驱蚊法子呢？
2: 其实很多住一楼的朋友啊，都有一种这个春夏季蚊虫特别多的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也推荐过一个土办法啊，不呛人也不费劲儿啊，甚至花的这个成本还很少，就能够自制成功。这就是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的啊，就是维生素 B 片啊，回家呢用上两三片，把它碾成细粉，放在一个小喷壶里，大约50毫升左右，倒在清水盖里，然后呢使劲摇匀，让这个粉末呢完全溶解成淡淡的这个乳白色的液体，这样呢这瓶自制的驱蚊液就做好了。那每天像傍晚的时候啊，在纱门的四周啊、入户门口、床角还有这个墙角，这些本来蚊子就特别容易钻进来的地方呢，咱就喷一喷。因为我们也说到这个维生素 B 一，它会散发出一种非常特别的这种气味，它是能够有效干扰蚊子的嗅觉系统，让他们有点什么呢，迷路找不着北，进不了屋啊。那您和您的家人完全是闻不到这个任何刺激的，只能有效阻挡蚊子，而且也不会像化学驱蚊水那样引发咳嗽或者是头晕的问题了。
8: 但是要提醒啊，就是这种喷洒的时候要避开饭桌啊、餐具啊，避免它落到食物上。你看我们昨天也说了哈、这个方法成本很低啊，的几块钱一小壶哈、就能用这个，不说一整个夏天吧，半个夏天都够了哈。既解决了蚊虫的问题呢，又照顾到了您老伴儿的呼吸道，很温和也很实用，您可以试试。
2: 好的，那三年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全程的互动沟通话题啊。如果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现在的老伴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山上一棵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高，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下午的3:03，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6: 我是江荣，此刻呢，我们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5，051-6345-8395，邀请大家啊，通过热线的形式和我们直观的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另外呢，有才艺的朋友也可以在聊完天之后呢，来展示一下啊，您有哪些拿手绝活哈。还有呢，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这个留言就可以了。
5: 不要忘记我们的热线参与的方式呢，就是051-6345-8395。那和大家呢说到了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带有相当强的什么呢？假设的意味啊，就是假设，哎，如果一切都可以重来，那么您还会选择现在的另一半吗？其实是有点扎心、有点浪漫的话题，很适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如果人生还来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他吗？有人还会说，哎呀，不仅这辈子我选了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拉着彼此的手都会说，下辈子我还找你啊。
6: 哎呀，
5: 当然也会有人这个尤其是在争执的时候啊，吐槽的时候也会说啊，说哎呀，这下辈子啊，咱就算了吧啊。还有一个朋友曾经看到过一个梗，就是说啊，那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吗？那不行，下辈子咱差辈儿了啊。他说我怎么会差辈儿了呢？他说你看，我认识你，我倒了8辈子霉了，对吧？那再来一次可不得差辈儿了吗？所以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说一说真心话啊。
6: 没关系啊，这个可能热线啊或者是微信平台、啊、
5: 另一半不一定听得到，
6: 对，您老伴儿不一定能听到啊。咱们就说实话，
5: 吐吐槽也好，发发牢骚也好。
6: 先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风吹过的夏天，他说 会啊，虽然他毛病一大堆，但换了个人呢，他未必也受得了我。
5: 嗯，
6: 我俩都互相折磨了50年啊，早就是最合适的对头了。
5: 嗯，主要是已经是太习惯拥有彼此啊，就是，到最后啊，就是不仅是爱人，更多的还是家人，这种爱情和亲情都已经很难把它严格的就区分开来，真的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啊，换肯定是换不掉了啊，再来一次。也肯定首选的是你啊。嗯，再来看一看，特立独行的牛说，嗯，不会啊，不是他不好，哎呀，我觉得我这辈子啊亏欠他太多了，下辈子啊换他来欠我，我心里才能平衡，这辈子他照顾我，下辈子就得换我照顾他了
6: 啊。怎么说呢，就是互相照顾哈，其实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下辈子哈，咱们就要珍惜现在，
5: 现在
6: 就珍惜这辈子就行了，
5: 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对吧？
6: 看一下桃子，他说我还会选择他吧，他赚钱不多，但是全交给我，他话不多，但我说什么他都听，下辈子呢我还选他哈，但首先得他先追我，这辈子是我先追他的，有点亏了。
5: 嗯，
6: 哎，怎么会亏了呢？你看，这个老伴儿多好啊，钱交给你，人还听你的啊。这虽然是你追的他吧，但是也追到手了呀。
5: 嗯，我们不要在乎过程，我们要的是结果
6: 啊，
5: 圆满的结果啊。小米泡饭说呢，说不会啊，那脾气太倔了，我要找一个脾气好的。但是转念这么一想吧，要是不是他这么倔啊，当年也扛不住我爸妈反对啊，这样呢看还是他了，算了吧。嗯，
6: 就是退一步凑合着，
5: 就是，就是当时如果他没这么倔的话呢，爸妈一反对，他
6: 可能
5: 就放弃了，对，他可能就放弃了，
6: 可能现在就别人当您老伴了。
5: 嗯，他可能就是倔啊，一根筋就认准你了啊，无论如何不管谁反对都没用啊，就非你不可，非你不娶，哎，这么倔，这么执着，这么专一，才让你们幸福的度过这一辈子，所以下辈子呢还可以考虑他啊。好，
6: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月亮哈，他说我生病了几年，他不离不弃的，冲着这份恩情，下辈子我给他当牛做马都行，何况他从来没让我当牛做马过啊。
5: 你看还是心疼你啊，还是愿意好好的这个照顾你啊。冰镇大西瓜说啊，不会，我想换个有钱的啊，让他也尝尝跟我过苦日子的滋味啊。不过开玩笑，穷归穷啊，穷有穷的乐呵，下辈子只要是他跟他喝稀粥我都愿意。你看这嘴上说着对吧，但实际上抱怨归抱怨，吐槽归吐槽，都对对方挺满意的啊。
6: 你看今天是520啊，这大家现在都是
5: 变着花样的
6: 变着花秀恩爱
5: 秀恩爱啊。再来看看橘子洲头说会，他做饭特别不好吃，但是愿意学。他记性也不好，但是呢，我所有的这个重要的日子，生日啊、纪念日啊，他都记得啊，这就够了啊。下辈子呢，这个还找他，但是他得先学好厨艺再娶我，
6: 要求还挺高。
5: 嗯，
6: 那如果他学好了厨艺，不找你呢？
5: 那他说我坚决不答应，无论如何得再，就像刚刚我们的朋友说，无论如何得把他追到手，要吃他学好厨艺之后的好厨艺啊。好嘞，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其他的朋友啊，这个苏打饼干说不会，这辈子真是吵够了，下辈子我要清静清静。可是我闺女就说呢，要是不找他爸爸就没有他了，这么一想冲着我这闺女我还得找他爸爸啊。

0: 因和理由，但是说归说，玩笑归玩笑，真要让他选，真要来再一次的话呢，还是会义无反顾的选择现在的另一半啊。
1: 嗯，
0: 说明这日子啊，真的都是过过来的啊。其中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真的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感受得到啊。所以呢，您啊，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还会选择现在的他吗？啊，0516345839，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一起来说一说真心话，一起来趁着这样一个特别的充满爱的日子，来好好的表达您对他的感情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6: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8: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许大姐的热线啊。
7: 嗯，
8: 许大姐下午好。
7: 大姐下午好。
9: 下午好。
7: 嗯，大姐下午好啊。
9: 下午好。
7: 哎，大姐，问一个问题啊，如果再让你重新选择，还会选择现在的那个他吗？
9: 哦，我不会。
7: 哦，真的？
8: 为什么呢？
7: 为什么呀？
9: 性格不合。
7: 就是即使磨合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性格上面，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是不是？
9: 啊，性格不合。
7: 那您当时设想的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那个另一半啊？和现在有出入，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是吧？
9: 啊。
7: 嗯，您当时想要一个啥样的呀？
9: 要一个有文化、素质好的，有，讲话好听、温柔一点的。
7: 哦，就是现在的话说，就是想要一个颜值高、情商高，对吧？
9: 啊，对的。
7: 啊，就双高的这样的一个男士啊，优质男士啊，现在就觉得老伴儿呢，哎，人也不错，但是呢，可能嘴没那么甜，对吧？啊，这个很多遇到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不知道该让着一点啊，哄着一点啊，是不是这样？
9: 啊，是的，
7: 但过日子没问题，就是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没有什么小惊喜啊、小浪漫啊啥的，都缺一点，是吧？
9: 啊，对，缺点。
7: 哎呀，这我感觉是很多男性同胞们的通病，就是这过日子是过日子的人，他总觉得吧，你这个就是能够来点小惊喜、小浪漫啊，搞点什么小花、小朵、小礼物啥的，生活对吧？这个情绪和乐趣一下就不一样了，这对吧？这方面完全可以提升啊！那有的时候就咱就明说，比如说今天，哎呀，今天这个充满爱的日子，不怎么也得来一个爱的礼物吗？或者再不行，来一个爱的抱抱也行啊！好嘞啊！那大姐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呀？
9: 痛痛快快醉一回。
7: 嗯，好嘞。

0: 还不好弃学的啊。
1: 重在参与啊，而且会越唱越好，要对自己有信心，好不好？
2: 好嘞，我们也是希望徐大姐啊，这下次跟老伴儿也是转变一下自己的风格，然后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反馈一下老伴儿是什么反应啊？
1: 有没有提升啊？
2: 好嘞，再见啊！
1: 好，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好，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韦大哥的热线啊，韦大哥下午好。
0: 两位妹子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啊。大哥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还会选择现在的这个老伴儿吗？
0: 现
2: 在大哥犹豫了。
1: 大哥心里好挣扎，好纠结，说你就说
2: 没关系，您
0: 要不然如果要回到城区，我还是想加两首歌唱两首。如果再回到从前，还是与你相恋。
1: 就是一切答案都尽在歌中啊！就如果再一次机会，还是会选择他。
0: 今天我就唱一首歌。现在不止我的小妹妹。现在我要她回心转意，像从前那样的爱我。
1: 哎呦！今天这个日子是表白日是吧？
0: 对，
1: 好，
0: 去你们这个平台表白一下
1: 啊。
2: 那他现在能
1: 听
2: 得到
1: 吗？
0: 他是我就我朋友跟他说了嘛，他在听嘛。
1: 好，那我们就不耽误您说话，不耽误您时间啊，我们就不多说了，直接开唱吧，好不好？
2: 让您表白的唱歌啊，
1: 大声说出你的爱啊。好嘞，好，请开始。
0: 我时常一个人独自彷徨，也时常一个人独自流浪。我希望你能回心转意，再像从前那样的爱我。我知道你不会把我停忘，也不会抛弃我独自飞翔。我时常留恋在你家门前，盼望你能多看我一眼。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啊，我醒来梦中还是你的样子，可不可以再爱我一次，让我学会做你的爱人。我生命中最爱的人啊，请不要拒绝心中火热感受，可不可以再爱我一次，找一个幸福的女人。我时常一个人独自彷徨，也时常一个人独自流浪。我希望你能回心转意，再像从前那样的爱我。我知道你不会把我停忘，也不会抛弃我独自飞翔。我时常留恋在你家门前，盼望你能多看我一眼。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啊，我醒来梦中还是你的样子，可不可以再爱我一次，让我学会做你的爱人。我生命中最爱的人啊，请不要拒绝心中火热感受，可不可以再爱我一次，找一个幸福的女人。好，谢谢，唱完了。
1: 好嘞啊，一切尽在这个歌声当中啊，希望对方能够收到你的这个心意和表白，好不好？
2: 希望两位的生活永远的甜甜蜜蜜，幸幸福福啊。
0: 谢谢两位妹子。
1: 好 好，感谢大哥的参与啊，再见。

0: 因为就是两个人就是受这个环境和经济的影响，也不是两个人过不到一起来，哎，也有共同的话语，但是呢，家里边那时候太穷了。
1: 然后就是种种原因，两个人分开了。
0: 我说那里真，就是相互之间没有这个共同的话题，走到以后要分开的时候，那我说你就去找你的另一半嘛，对吧？就是，自己真正那时候跟我就是共患难的，就是夫妻，他到这个时候要走的话，那我就是也要放手。对吧？
1: 就是让他去追求他的幸福，属于他的幸福。
0: 所以对这个裙子呢，我也很理解。就是今天呢，我就这个话题呢，我就谈了，就是因为今天是，农历，就是24节气的小满。
1: 对。
0: 还有今天是520这个情人节，我想在这里啊，给大家送上一首啊。清朝的诗词小满，另外给大家送上520两首情人节的情诗唐诗。
1: 好嘞，而且今天这个小满啊，小满未满，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就是什么事情啊，这个不要太
2: 满，
1: 满
2: 则溢，满则溢嘛。
1: 就是
0: 这首诗就叫小满。
1: 好，
0: 它的作者是清曾国藩。
1: 好，我们来听听。
0: 万里开泉月未圆，半山为醉与尽欢，何须多欲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第二首是唐诗，唐朝元稹为他老婆写的这首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第三首啊，总共就三首。第三首是唐朝情歌的诗人李商隐的作品，他叫《无题》。这前半段大家很熟悉的哦，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那句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求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都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好的。
2: 好，谢谢熊大哥。
1: 点赞啊。刚才呢，这个咱们熊大哥在朗诵的时候啊，这基金也在轻轻的附和着。
2: 这边熊
1: 大哥可以邀请基金一起，
2: 因为
1: 一起来。
2: 熊大哥这几首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两句啊，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词名句了，对吧？
0: 还有这个。你像这个唐宋诗词背起来都挺有意思的，
2: 都是朗朗上口。
0: 那个水啊山啊那些诗词当中背起来，好像就是在我
2: 脑海当中勾勒出了
0: 一
2: 幅画面，
0: 对吧？就像听到了个水声，看到那个山景，没有那个诗情画意的，
2: 就非常有画面感。就是每次就是朗读这个唐诗宋词的时候，就有一种这脑海当中啊，就随着这个诗句啊，就是能够勾勒出一幅幅这种身临其境的画面。
0: 画面啊，你像我背那个就是唐朝刘禹锡的，关于那个就是钱塘江涨潮的浪淘沙这首诗，当我背起来，我仿佛就像在钱塘江
2: 观潮，
0: 看着那个
2: 钱塘江观潮
0: 的
2: 那种
0: 情好的，
2: 好嘞，感谢熊大哥，
0: 大家了啊。
2: 好，谢谢熊大哥的分享啊，熊大哥也给我们长了点这个文化的这个气息和知识啊，包括也给我们这个来了一些小贴士，就怎么样唐诗宋词能够背得又快又好。好
1: 嘞，
2: 谢
1: 谢
2: 熊大
1: 哥
2: 的分享，参与，再见。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4: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9: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吉，
10: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

0: 3395。来接听到的是赵大哥和何大姐的热线啊，两位下午好。
1: 嗯，下午好，两位。
2: 你好。
1: 嗯，两位下午好啊。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对于今天这个话题，两位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想要？
2: 在这边跟何大姐打个招呼啊。
1: 何大姐。何大姐，
3: 真好。
1: 何大姐啊，
0: 何大姐是在小度上吗？
1: 感觉信号断断续续的，信号不是很流畅。
0: 何大姐，
3: 在小度上。我在小度。
1: 哎呀，这个如果是大家是合作来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话呢，还是需要可能固定一些这个设备，或者是相对来说
0: 电话会更加
1: 对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如果通过这个小度或其他的一些设备软件呢，可能会一方比较清楚，但另一方呢可能信号呢就有点断断续续，或者是不太清晰，影响到两个人合作的效果。
0: 何大姐，
1: 两位已经开始了吗？这是啊。哎，
0: 这是闹钟的声音吗？
1: 还是两位已经开始了准备？完全听不见我们。
0: 赵大哥、何大姐，
1: 你们是准备开始了吗？还是这个音乐是开始的前奏吗？
0: 是闹钟吗？
2: 小度，小度，退出。
1: 对，先让他暂时退出一下啊。如果他一直在
0: 退出了，他退出了，那何大姐
1: 是不是也退出了？是不是何大姐跟着也退出了？
0: 何大姐还在吗？
4: 键盘锁已开。
2: 何大姐给呼上来。
1: 哎呀，这个我们还是提醒一下这个大家啊，就是如果要是双人合作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能最好还是两路电话的这种方式呢是更加清晰啊，效果也更好。如果一方是这个电话，另一方通过其他的像小度或其他的一些设备软件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信号上的这种信号质量不能保证的这种情况啊。你看何大姐，
0: 我们何大姐
1: 退出之后跟着小度一起就退出了啊。
0: 何大姐回来了吗？
1: 看大哥有没有把她捞回来。
2: 小度，
4: 我在哦。
1: 小度说我在哦，但何大姐不在哦。那大哥您是先准备
0: 呼唤一下何大姐呀？
1: 先把何大姐重新换回来。大哥已经无心和我们交流，大哥
0: 一心在换着何大姐。
1: 对，一心要通过小度把大姐先换回来啊。
2: 换呀。
1: 换回来了吗？
3: 听到今天说什么问题，我没听到
0: 啊。就是今天说这个，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现在的爱人吗？
1: 我愿
3: 意。他对我挺好的。
0: 这也算是秀了个恩爱。
1: 所以就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再一次选择的话，仍然他是唯一的答案，是不是啊？好嘞，
0: 好幸福啊。
1: 好，两位今天给我们合作一首什么歌曲啊？
2: 今天是我今天是我朱姐姐的订婚，这个是的
1: 大喜日子。
2: 今天就是我们姊妹俩要送给她一首歌，要唱一首歌给她，就是说唱一首《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送给朱姐姐。
0: 也是我们也祝朱姐姐这个新婚快乐啊。
1: 订婚快乐。
2: 对，今天是订婚。
1: 对，这个相当于也应和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呢，这个还是你啊，这个曾经是你，老了还是你啊，以后再选还是你。
2: 对对对，希望就是
1: 一直都是你。
2: 唱一首《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1: 一直都是你啊，你就是我幸福的唯一。
2: 希望他们俩就是能相伴一生吧。
1: 好嘞，白头偕老啊，现在只是幸福的刚开始啊。好嘞，好，两位做好准备啊，马上开始。
2: 开始啊。亲爱的，亲爱的，真的对不起，让。

0: 王林来电话了。
1: 哎呀，
2: 哎呀，这是。
1: 嗯，唱了一半，中间还来电话了，影响了两个人的这个合作发挥了啊。
2: 嗯，会不会是这个朱大姐给
1: 打电话来说谢谢，
2: 说谢谢啊？所以呢，咱们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通过我们的
1: 固定电话或者是
2: 来参与节目哈、这样的话呢更安全，信号更稳定，而且呢这个也不会出现一些小意外，
1: 和小插曲啊，可能是有某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一位大哥大姐用这种方式连线了这个。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合作，大家觉得哎，这不挺好的吗？啊，对，可能纷纷效仿，但是确实会存在一些信号不稳定，或者是影响发挥的这些效果的一些问题啊，实际的问题，对、
2: 嗯，
1: 所以大家也要考量和衡量一下啊。好嘞，谢谢两位的分享和参与啊，也祝这个大姐这个订婚快乐啊，送上我们的祝福。
2: 好，那另外呢，我们热线上的方大哥说想点一首《得意的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来把这样的祝福送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好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继续迎接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电话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微信留言上啊，朋友们还在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海盐芝士魔说会。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呢，我还会在老地方等他，还会在他开口之前抢先开口。看来他们有老地方啊。
4: 可能风吹麦浪说不知道啊，觉得现在就是磕磕绊绊过来了吧，重来一次的话，这个说不好，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是要让我真再换一个人呢，我想想还是算了，懒得重新适应了。
3: 还是觉得这个好啊，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毕竟磕磕绊绊磨合过来之后呢，它已经是那个不容分开的融合一体了啊。三分糖说呢，会啊，它优点不多，缺点一大堆，但是吧，它的缺点啊，我都已经习惯了，换了一个人吧，我还得从头再习惯一遍，太累了，就这样吧，反正他也不嫌弃我。很多人说，哎呀，我主要是怕麻烦，那实则呢，就是不愿意换啊。明白。
4: 对，其实不管是从今天的微信留言，还是看到我们这个热线上啊，大家说了很多啊，你看，就是有的人会选坚定的选择，就算人生重来一次，我还会选择现在的他，可能就是因为习惯啦啊，有依赖啊，再或者就因为都已经适应了啊，懒得换了，
3: 不想再磨合了、啊、
4: 对，就像今天的这个24节气中的小满一样，可能它不是最好的，但是是刚刚好的。
3: 当然也有人说不会啊，理由还是那个什么呢，就是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呢，还是会坚定的选择它。所以你问会不会再换呢，不会啊。当然也会有朋友说，哎呀，不知道啊，对吧，都已经是这样了，那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呢，也不知道这辈子算不算是这个过来了啊，所以呢，没有对比呢，就不好说会不会重新考量。其实这也是一种间接的拒绝，就是不会嘛。所以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会不会呢？答案没有一个绝对的，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是一个假设，对吧？因为人生不能重来，因为不能重来，所以我们也一再说要珍惜眼前人，要珍惜当下，这才显得人生格外的珍贵。要珍惜二字常说呀。
4: 而且我觉得选了就是选了啊，现在这个过了也就过了哈，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哈，吵过，可能也闹过哈，可能两个人在一起呢也哭过也笑过，最后还能在一起啊，你看我唱歌给你听，对吧，或者是一起聊聊往事，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3: 聊一聊曾经的过往，曾经的幸福片段啊。所以呢，我们都不用急着回答，或者是很坚决的去回答如果再来一次，因为这现在的当下已经是最好的未来和选择了。
4: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即将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是江荣，
3: 我是洁静，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的全力工作，来保障大家的热线，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那么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3: 青青传授给丁鹏的这种刀法，绝非人间所有。这种刀法的变化和威力，也绝不是任何凡人所能梦想得到的。丁鹏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能练成如此神奇、如此精妙的刀法。可是现在，他已经练成了。在练武这方面，连青青都承认丁鹏是个天才，因为他自己练这种刀法都练了7年，可是丁鹏3年就已经有了成就。青青不但温柔美丽、贤惠体贴，对丈夫更是千依百顺，丁鹏应该非常满足了。但是他却瘦了，不但人瘦了，脸色也很憔悴，经常总是沉默寡言、郁郁不欢，而且他还经常做噩梦。每次他从梦中惊醒时，都会忽然从床上跳起来，带着一身冷汗跳起来。青青问过他很多次，他才说，我梦见了我的父亲，他要用自己的一双手把我活活的掐死。
4: 啊，他为什么要把你掐死呢？
3: 他说我不孝，说我没出息，要我出人头地为他争口气。
2: 柔和的珠光照在青青苍白美丽的脸上，他面颊上也有了泪光。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知道，迟早总有一天你要走的，你绝对不会在这里过一辈子，这种日子你迟早总有一天会过不下去的。
3: 这一点丁鹏不能否认，以他现在的武功，以他的刀法，柳若松、钟展、红梅、墨竹实在都已经变得不堪一击，凭他腰上的这一把刀，要想纵横江湖、出人头地，已经变成易如反掌的事儿。只要他一想起这些事儿，全身的血液都会沸腾起来。这不能怪他，他没有错。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未来奋斗，无论谁都会这么想的。
2: 丁鹏黯然地说道，
4: 我也知道你的爷爷和奶奶绝不会让我走的。青青垂着头，迟疑着，试探着问道，你是不是想一个人走啊？
3: 我当然要带你走了。青青的眼睛里发出了光，用力握住丁鹏的手，
4: 你肯带我走？ 青青，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不管我到哪儿去，我都会带着你的。你说的是真话？
3: 当然是了。
2: 青青咬着嘴唇，终于下定了决心，
4: 如果你真的要走，我们就一起走。
3: 怎么走？
4: 我会想办法的，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就算要我去为你死，我也愿意。
3: 要走当然要有计划， 于是他们俩就在夜半无人时悄悄地商议。

0: 相信，但是他又不能不信。所以，我们如果要走，就一定要趁他不在的时候溜走。可是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呀。每年7月15那天晚上，他都会把自己关在他自己的那间小房子里。那几个时辰里，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不会管的。
1: 可是他知道我们走了之后还是会追的，
0: 绝不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老人家已经立下重誓，绝不走出这山谷一步。
1: 可是，你奶奶好像也很不容易对付啊。
0: 我倒有办法对付他。
1: 你说说，什么办法？
0: 他老人家看起来虽然严肃，其实心却比较软。而且，说到这儿，青青忽然问了一句跟这件事儿无关的话：“丁鹏，你知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去世的？”
1: 丁鹏不知道，他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起过，那无疑是个秘密，而且是充满了悲伤的回忆。青青的脸上果然已经有了悲伤的神色。
0: 我母亲也是个凡人，总是希望我父亲能带她离开这里。我还没有满周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可是我知道，他以前不但是江湖中一位极有名的侠女，还是个有名的美人。像这种平淡的生活，他当然过不下去了。
1: 是你父亲不肯带他走。
0: 我父亲虽然答应了他，我爷爷和奶奶却坚决不肯。他们走了2次都没走成，所以我母亲，唉。
1: 青青没有说下去，丁鹏却已经能够想象得到，他的母亲若不是因为心情苦闷郁郁而死，就一定是悄悄的自尽了。
0: 我母亲去世几个月之后，我父亲也一病不起。
1: 他们虽然是狐，虽然有神通法力，有些病却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救得了的，尤其是心病，因为内疚和悲痛而引起的心病，这一点丁鹏也可以想象得到。
0: 这件事儿，我奶奶虽然从来不提，可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受。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我只要提起这件事，她一定会让我们走的。
1: 一个垂暮的老人当然不忍再让他的孙女夫妇遭受到上一代同样悲惨的命运。青青能够把这种事儿说出来，就表示他和丁鹏夫妻间也有了和他父母同样深厚的感情。
0: 丁鹏的眼睛已经因为兴奋而发光。
2: 那，这么样看来，我们一定有希望的。
0: 可是，我们还是有问题，最少还有8个问题。
1: 什么？8个问题？
0: 不多不少，正好是8个。
1: 丁鹏终于明白，青青说的一定是他们那8个忠心的仆人。这几个仆人一向很少说话，而且始终和丁鹏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好像从不愿意接近任何凡人，连他们主子的孙女婿都不例外。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仿佛隐藏着很深的痛苦，很大的秘密。怎么？难道他们也很不好对付吗？
0: 你千万不要看轻他们，就算他们

0: 人击败，那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谁也不会相信。可是丁鹏相信。青青又说道，幸好每年7月15的那一天他们都会喝得很多。
1: 哦，
0: 他们会不会喝醉呀？
2: 有时候醉，有时候不醉，他们的酒量都非常好。可是我恰巧知道有种酒，不管酒量多好的人喝下去都非醉不可的。
0: 怎么，你也恰巧能找得到这种酒？
2: 我能找得到。
0: 那今天是什么日子？
2: 今天是6月30。
0: 再过半个月就是7月15，再过半个月丁鹏就已到这里来了整整4年了。丁鹏忍不住叹息，唉，日子过得真快，想不到一转眼间4年就已经过去，想不到我又活了4年。
2: 青青轻轻地抚摸着丁鹏的脸，柔声地说，你还会活下去的，还不知道要活多少个4年，因为我活着你就不能死，你活着我也不能死，有了你才有我，有了我就有你。
0: 这一天是7月15，月夜。丁鹏绝对信任青青。如果青青说有种酒，无论酒量多好的人喝下去都非醉不可，他就绝对相信。他相信那八个沉默而忠心的老仆人一定会醉的。
2: 于是他们果然就醉了。
0: 可是他实在没有想到，第一个醉的竟然是青青的祖母。今天老祖母看来也有心事，她的心事比谁都重，所以她也跟他们一起喝，喝得比谁都快，比谁都多，所以她就先醉了。那八个仆人却还在喝，你一杯我一碗，一句话都不说，是不停地喝，他们好像决心要喝醉了才停。这种喝法，就算他们喝的不是这种酒，也一样非醉不可。现在他们都已经醉了。小楼旁边这间虽然比宫殿小些，布置的却比宫殿更华丽的花厅，已经只剩下2个清醒的人。这山谷里也已经只有青青和丁鹏他们2个是清醒的。
2: 青青忍不住在祖母的面前跪下来，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亲了一下。唉，他们绝不会醒的。
0: 一边说着，青青一边站起身来，
2: 这酒是用我爷爷的秘方酿成的，就算神仙喝下去也得要过6个时辰之后才会醒的。
0: 丁鹏松了一口气，啊，如果有6个时辰就足够了。可是他的话刚说完，忽然就听见一个人大笑着说，哈哈哈哈，不错，6个时辰就已经足够了。
2: 就在这时候，一个极瘦极黑，看来就像是个风干黑枣的黑袍老人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丁鹏从未想到一个人的笑声竟会有这么可怕的威力。青青的脸色苍白，眼睛里也充满了惊惧。你笑什么？你是谁？你要来干什么？
0: 我要来剥你们的狐狸皮，替我的孙子做件外衣。
2: 青青冷笑，忽然出手拔出了丁鹏斜插在腰带上的弯刀。
0: 青青的刀光
2: 弯弯的，仿佛是一钩新月，忽然间就变成了一道

0: 黑红。丁鹏知道这一刀的威力，他相信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得住这一刀。可惜他错了，这老人的长袖卷出，就像是一朵乌云，忽然间就已将这道飞虹卷住，轻轻凌空翻身，被震得飞出了三丈，落下时身子已经站不稳了。这黑袍老人冷笑着说：就凭你这小狐狸的这点道行，还差得远呐。青青脸色惨变，一步步的向后退，后面还有道门。黑袍老人冷冷地说：你是不是想去找那老狐狸来呀？你难道忘了7月15月圆子正，阴阳交泰，正是他练功最吃紧的时候，就算我当着他的面剥了你的皮，他也不敢动的，否则只要一走火入魔，就万劫不复了。青青没有忘，他的脸已全无血色，他知道他们已经逃不过这一劫了。黑袍老人忽然转过身盯着丁鹏：你是人不是狐，我只杀狐不杀人，你走吧，最好快走，不要等我改变了主意。丁鹏愣住了，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老人居然肯放过他。这是狐劫，本来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还年轻，他学会的武功已经足够纵横江湖，傲视武林，只要他能回到人间去，立刻就能够扬眉吐气，出人头地。现在这老人既然已经放过他，他当然要走的。黑袍老人冷冷地说：你为什么还不走？你是不是也想陪他们一起死啊？丁鹏忽然大声说：是的。他忽然一个箭步窜过去，挡在了青青的面前。如果你要杀他，就得先杀我。青青整个人都已经软了，因为他整个人都仿佛已被融化，和丁鹏融为一体。他看着丁鹏，也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惊奇、感激，还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柔情，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你真的愿意跟我死在一起？我说过，有我就有你，不管你到哪里去，我都陪着你。黑袍老人说道：你真的要陪他死？真的。你要死还不容易吗？
1: 哼，只怕也不太容易。
0: 说着，丁鹏就扑了过去，用尽所有的力量向着黑袍老人扑了过去。他已不是4年前的丁鹏，他的身法轻妙神奇，他的出手准确迅速，他的武功已绝不在武林中任何一位名家之下。这老人无论是人是鬼是狐，要杀他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惜丁鹏又错了，他的身子刚刚扑起来，就看见一朵乌云迎面飞来，他想闪避却闪不开，然后他就又落入了黑暗之中，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中忽然又有了月光，是一轮圆月。丁鹏睁开眼，就看见了冰盘般的圆月，也看见了青青那双比月光更温柔的眼睛。青青的眼睛里还有泪光，这眼睛，这圆月，这情景，都几乎和丁鹏上次死在那金袍金胡子的矮老人剑下之后又醒过来时完全一样。
1: 我真的没死，
2: 我还活着，你怎么会死呢？你如果死了， 我怎么还会活着呢？
1: 丁鹏又说道，那个穿着黑袍子的老怪物怎么会放过我们呢？青青笑了，他的笑脸上闪动着泪光，泪光中映着他的笑容。
2: 因为那个老怪物并不是个真的老怪物。
1: 他是谁呀？
2: 他就是我的爷爷。
1: 这下丁鹏更想不通了。
2: 我爷爷知道你迟早一定会想走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所以他和我奶奶打了个赌。
1: 他们赌什么？
2: 如果你真的对我好，如果你还肯为我死，他就让我们走。
1: 说到这儿，青青没有再说下去，也不必再说下去了。这件事儿只不过是个考验，考验丁鹏是不是真的对青青有真情。如果丁鹏在危难中抛下了他，那么丁鹏现在无疑已经是个死人了。
2: 青青握住了丁鹏的手，
1: 丁鹏的手里有汗，

0: 来，远处已渐渐有了人声，婴儿的啼哭声，母亲的声音，水桶掉入深井时提水的声音，锅铲在铁锅里炒动的声音，妻子逼着丈夫起床去种田的声音，丈夫在床下找鞋子的声音，年轻夫妻恩爱的声音，老年夫妻斗嘴的声音，还有鸡鸣狗叫声，这些声音里都充满了生命的跃动，都充满了人类的爱。丁鹏的血已经热了，他充满了雄心，有很多事他都要去做。青青在悄悄地问他，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你不但要出人头地，还要出口气，是吗？丁鹏承认，他受的冤枉一定要洗清，他受的侮辱一定要报复，这些事儿他从没有一天忘记过。我们临走的时候，爷爷再三关照我，如果你想成名，想复仇，有几件事一定要牢牢记住。
1: 你说吧，什么事儿？
0: 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不能出手。对方如果是个不值得你出手的人，你也千万不能够出手。你第一次出手，一定要谨慎选择一个很好的对象，你只要能击败他，就可以名动江湖，那么你就不必要再去跟别人结仇。因为我爷爷说，不管你的武功多高，名气多大，如果你的仇家太多，迟早总有一天还是会被人逼上绝路的。
1: 我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一定会照他的话做的。
0: 所以你出手不能太无情，更不能赶尽杀绝。如果你要别人真心尊敬你，就一定要替别人留下一条路走啊。
1: 我懂。
0: 啊，还有一件事更重要。
1: 什么事？青青的弯刀还在丁鹏的腰上。
0: 这是我奶奶给你的，所以我爷爷还是让你带了出来，可是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能用这把刀。如果你要用这把刀，就一定要让对方死在这把刀下，只要刀一出鞘，就绝不能留下对方的活口。
1: 如果对方不是我一定要杀的人，如果对方还没有把我逼上绝路，我就不能用这把刀。
0: 你绝不能用啊！但是你可以放心，以你现在的武功，无论你用什么刀，都已必将无敌于天下。
1: 旭日已经升起，阳光正照耀着人间的锦绣大地。十月小阳春，这天早晨，柳若松推开了窗子，窗外是阳光灿烂，空气新鲜，今天无疑又是一个大晴天。柳若松是属狗的，今年已经47岁，脸上却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皱纹，体力也总是能够保持着壮年人的巅峰状况。柳若松很富有，健康英俊，近年来在江湖中的侠名更盛，已经常有人称他为大侠，无论认不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是十分的尊敬。他的朋友很多，身份财富名声虽然不如他，却也能和他相配，每当春秋佳日，总会来跟他共度一段快乐的时光。柳若松行踪所至之处，永远都非常的受人欢迎。他相信，如果武当派能够让一个俗家弟子做掌门人，一定是非他莫属。这本来只不过是个幻想，但是现在却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他的万松山庄地势开阔，景物绝佳，是江湖中有名的庄园。

他的妻子也是江湖中有名的美人，而且聪明能干。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如果他有困难，无论什么事儿，他的妻子都会为他去做的。只要是一个男人能够有的，柳若松已经全都有了，连他自己都已经觉得很满意。可是最近

这片山坡上最近却在大兴土木。每天一清早，对面山坡上就开始敲敲打打，不但打破了他的宁静，吵得他整日不安，而且还侵犯了他的自尊。因为对面这片山坡上盖的宅院规模显然比他的万松山庄更大，两河一带，关中陕北，甚至连江南那边有名的土木工匠、雕花师傅都被请到这儿来了。建造这宅院所动用的人力，竟比昔年建造万松山庄的时候多出了20倍。刘若松每天早上推开窗子一看，都会发现对面山庄上不是多了一座亭台，就是多了一座楼阁，不是多了一个池塘，就是多了一片花林。如果他不是亲眼所见，简直要认为那是奇迹出现了。监督建造这座庄园的总管姓雷，是京城样子雷家的二掌柜。在土木建造这一行中，历史最悠久、享誉最隆的就是京城雷家，连皇宫内院都是由雷家负责建造的。据雷总管说，投资建造这座庄园的是一位丁公子。丁公子已经决定要在12月15日那一天在新社中宴客，所以这座庄园一定要在12月中旬以前全部建造完工。只要能在限期内完工，他不惜任何代价，不管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丁公子已经在京城的四大钱庄都开了账户，只要雷总管打条子随时提现。这雷总管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他却说，哎呀，这位丁公子的豪阔啊，连我都从来没有见过呀。这位丁公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来历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派，这么大的手笔呢？刘若松已忍不住动了好奇心，他一定要把这位丁公子的来历和底细连根儿都刨出来。他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他已经将这件事交给他的夫人去做。柳夫人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这柳夫人未出嫁的时候闺名叫可晴，不是可笑，秦可晴。柳夫人也是属狗的，比柳若松整整小了12岁，今年已经35。但是就算最有眼力的人也绝对没办法看出他的真实年纪。他的腰仍然纤细柔软，皮肤仍然是柔滑光润，小脸儿仍然是平坦，脸面绝没有一丝皱纹。他甚至比他刚刚嫁给柳若松的时候更迷人，更有魅力。柳若松甚至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了，就正如大多数中年后的丈夫都会变得有点怕老婆一样，因为他们渐渐已经不能满足妻子的要求。现在他们已经分房很多年了，但是他们夫妻间却仍然保持着极深的感情，一种非常深厚又非常微妙的感情。柳夫人时常都会一个人出走，柳若松从来不过问他的行踪，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相信他的妻子绝不会背叛他，只要他不背叛自己。他柳若松为什么就不能让他有一点点完全属于自己生理上的享受呢？柳若松常说自己是个非常非常看得开的人，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感情才会维持到现在。也只有像他这么看得开的男人，才能娶到秦可晴这样的人做妻子。一个男人如果娶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做妻子，

0: 那滋味并不十分的好受。正午，阳光照满窗户，柳夫人在窗下的一张梨花椅子上坐下来，用一块手绢擦着汗。虽然已经是十月底了，天气还是很热。柳夫人不但怕冷，也怕热，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吃过一点苦。她解开了衣襟，露出美好如玉般白腻的酥胸，轻轻地喘息着。柳若松勉强控制着自己不去看他。你是不是已经查出了那位公子的来历了呢？他是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们的一个熟人，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是谁。
0: 他是谁呀？
1: 他叫丁鹏。
0: 啊，丁鹏？就是那个丁鹏，
1: 就是他。

0: 想不到他竟然还没有死，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1: 我高兴什么？嗯，他最恨的并不是你，是我。那次他居然能够逃走，我们居然找不到，就表示这小子有造化。有造化的人，就算走在大路上，也会捡着大元宝的。你，唉，
0: 他说的这是气话。柳夫人停了一会儿，又说道：“
1: 真不明白，他既然要来找我们算账，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找上门来？为什么要在我们对面去盖那样一座大宅院？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0: 人心隔肚皮呀，一个活人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别人永远猜不透啊。
1: 那如果这个活人忽然死了呢？
0: 一个人如果死了，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1: 哼，他不敢上门来找我们，就因为他虽然发了财，武功却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0: 以他的武功，就算遇到名师，就算再苦练十年，也绝不是那小宋的对手啊。
1: 小宋，你说的是宋忠？
0: 是啊，姓宋名忠，一见宋忠，除了他还有谁呀、啊？
1: 嗨，只可惜呀、啊，这两年宋忠太出风头了，已经变得又骄又狂，他怎么会听我这么样一个老太婆的话呢？
0: 这两年我出的风头也不少，连我都要听你这老太婆的话，他宋忠怎么敢不听呢？啊！
2: 柳夫人慢慢地放下了莲子汤，用两根春葱般的手指拿起了一粒蜜饯，送进比樱桃还小、比蜜还甜的小嘴里，用一排雪白的牙齿轻轻地咬住，嘎的一声咬成了两半。
1: 然后他又用眼角瞟着柳若松，轻轻地问道：“他真的听我的话吗？”一边说着，他的眼睛里又发出了光，炽热的光。
2: 他的牙齿雪白，嘴唇鲜红，他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个熟透了的樱桃，等着人去采摘。这时候宋忠已经斜靠在马车里，仿佛他已经睡着了。这马车走得很平稳，车轮、车板、车轴、车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特别制造的，拉车的马也经过良好的训练。车厢里宽大而舒服，因为宋忠每当杀人之前一定要保留体力，只有一辆平稳而舒服的马车才能使他的体力不至于消耗在路途上，所以柳夫人替他准备了这辆马车。秦可卿对着宋忠坚

0: 这件事儿来耻笑他、侮辱他，得到的通常都是一箭。姓宋名忠，一箭宋忠。宋忠并不喜欢杀人，可是他非杀人不可。无论他要声名、要财富、要女人，都一定非杀人不可。这些都是他渴望的，他只有用这种方法来得到他渴望的一切。欲望就像一个没底儿的洞，宋忠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他能杀人，因为他心里没有爱，只有恨。因为他活到现在，从来都不知道爱的意义。现在宋忠要杀的人正是丁鹏。他不认识丁鹏，也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可是他要杀丁鹏，因为秦可卿，也就是柳夫人，要他杀了丁鹏。因为这把剑已经杀过很多比丁鹏更有名的人，在他眼中看来，丁鹏等于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这会儿，宋忠像是已经是个死人了。柳若松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很惊讶，柳夫人看见他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宋忠已经变了。冷酷而骄傲的宋忠忽然变得憔悴而迟钝，本来滴酒不沾的宋忠现在居然在找酒喝，找到了一杯酒立刻就一饮而尽。等他喝了三杯下去，柳若松才微笑道：这次你一定是辛苦了，来，我再敬你一杯。他对宋忠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这次任务一定已经圆满完成了。柳夫人也微笑着说：来，我要敬你三杯，因为你以前从来不喝酒的。柳夫人对宋忠更有信心，她亲眼看见过他杀人。他杀人不但干净利落，而且从未失过手。他杀人出手不但准确迅速，而且动作优美。他至今尤为看见过第二个人能够比得上宋忠的。宋忠在喝酒，不停地喝。他以前不喝，并不是因为不能喝，而是不愿意喝。柳若松终于问到了正题儿。最近西湖的秋色正好，你是不是已经到那儿去过了？
1: 我去过。
0: 秋高气爽，湖畔试剑，你此行想必愉快得很吧？
1: 不愉快。
0: 哦，可是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秋高气爽正是杀人的好天气。明湖胜景也正是杀人的好地方，天时地利快意杀人，岂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
1: 不愉快。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杀的那个人杀不得的。
0: 哦，丁鹏是个杀不得的人。
1: 绝对杀不得，因为我还不想死。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
6: 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

0: 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的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脚跟，
3: 别忘了登山杖。
2: 时间让生命坚韧。
4: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2: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4: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2: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婚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的四月初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当然看到了这个整个天气情况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闷热它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还是有一种那种黏糊糊的感觉。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合肥地区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合肥地区是25度，明晨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明天21号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那整个合肥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你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哎呀，总算有点盼头吧？好歹温度没有那么的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地区的整个情况啊。那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当然这两天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东边下下西边下下，东边晴晴西边晴晴，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今天下了明天不下，所以说出门带上雨具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啊。
1: 这个天气啊容易多变啊，毕竟已经来到了夏天了啊。这个夏天的炎热感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了，因为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蛮闷的，蛮热的啊。所以说我们开好了风扇，吹着风。
0: 其实风扇开也挺舒服的。
1: 这个天气呢，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啊，最热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那真正特别热的时候，那你吹风扇那都是热风。
0: 所以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有一首歌

0: 怎么唱的来着？叫《粉红色的回忆》。我刚一直在找这首歌。
1: 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嘞？
0: 对啊，因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你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1: 那你能不能唱个一两句嘞？让我们来先感受一下嘞。
0: 不唱夏天悄悄来到，然后怎么的，或者怎么后面，我就因为我不记得歌词了，什么夏天悄悄来到我的，
1: 是这样唱的吗？
0: 我的身边还是怎么唱来着？
1: 就是唱夏天的感觉呗。
0: 对，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哎，
0: 好像是这个对吧？
1: 就对了。
0: 哎呀，不错，来听这首歌啊！来热线0515-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终于记得歌词了，叫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啊，节奏也很好。
1: 哎，对啊，那个很欢快啊，就是听这样的歌曲会感受那种夏天的那种美好。

0: 我们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
1: 嗯，
0: 张大哥你好。
2: 这个二位小磊、王耀，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1: 嗯，你好，请说。
2: 昨天我听到有朋友说用点名手机收不着你们节目的事儿。
1: 嗯。
2: 他是这样的，这个点名的这个语音接入，他接入的是第三方的语音接口。
1: 嗯。
2: 那毕竟不是官方 APP。
1: 嗯。
2: 不要依赖于这些个就是语音识别出来的东西。
1: 嗯。
2: 一个是它识别出来的东西能力有限，有的时候未必识别的准。二一个是它是采用第三方的接入的播放源。
1: 嗯。
2: 他就是说他很难识别那么准确。
1: 嗯。
2: 再说现在就是很多官方 APP 对这些电台的名称啊或者什么它归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么细。
1: 嗯。
2: 所以说要是真想听手机，要是如果真想听的话，一个是通过什么视频号啊什么收音机啊，或者是下载官方 APP 去听，莫要依赖这些个就是小度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点名，尤其是点名读屏。
1: 嗯，
2: 因为点名读屏它是干嘛的？它是手机读屏，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就是操作手机用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提供一些个无障碍的辅助，操作手机用的，严格来说，其他的什么听什么

0: 依赖这个。
1: 好，明白了，老大哥。就是意思就是说，想听广播最好是通过下载 APP， 比如说喜马拉雅。
0: 对，因为人家那是那不是老年广播的官方合作，官方合作部门吗？
1: 对，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家电台都可以听得到。
0: 因为就是官方，就现在很多官方的这个 APP， 它对这个广播的归类也不是那么特别准。慢说这个第三方的接入了，它是就是点名都行，它只是用语音助手接入了第三方的一个接入接口。
1: 行，明白了，明白了。
2: 就说其实要听广播，其实下一个 APP 这是最简单然后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嘛。
0: 一个是，那对我们来说是有的忙人不会操作官方 APP 比较难。但是要是尤其是本省的同志，还是建议用要是能收到的话，用收音机去听。所以说用小度或者是这个是用这个点名的手机，如果识别出来的能识别出来当然更好，如果识别不出来也不用纠结，因为它不是你谈操作的事儿。它是这个接入源的事儿。
1: 哎，好嘞。
0: 另外一个，再有如果有朋友不明白呢，可以给我在就是不也不知道的事儿呢，或者是我要知道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去问。我觉得有人给打电话就问一些个咱能力解决不了的事儿，比方说咱要是不知道的事儿，咱能帮助人问问，咱就帮助人问问，咱不能帮助人问问，那也是对咱们的一种信任，是不是？
1: 就是义务帮忙嘛。
0: 对，人家能给咱们打，那也算是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说大家不用太那啥。
2: 行，那您
0: 如果有什么事儿呢，想给我问一些，就是我反正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吧。如果哪位要想跟我说说呢，给我打个电话也没什么啊。
1: 好，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0: 18846903454
1: 我们老朋友了啊。
0: 你
1: 是东北的那位朋友。
0: 是，如果要是，凡是我知道的事儿吧，凡是这个，如果哪位要是有对我比较信任的，
1: 您平时是通过什么方式听我们节目的？
0: 我是通过这个手机，我也是通过手机，但是我手机有一个盲人的开发软件，他们有一些广播功能，所以说我下载的那个软件。
1: 是什么 APP 吗？
0: 也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众软件吧，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位盲人开发的，叫掌声乐园，就是盲人针对于盲人操作开发的一个软件。
1: 它是免费的吧？
0: 对，是免费的。它就是当然了，它的广播相对来说还可以，但你要说每个都有，那比我还是那句话，毕竟它是第三方接口。
2: 好嘞，
0: 面临的各种问题。
1: 好嘞，
2: 行，我们明白了。好，谢谢您啊，如果有人需要
1: 的
2: 话，会给您打电话。
0: 谢谢二位主持人啊。
2: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5来接方叔叔电话。
1: 你好，方叔叔。
3: 主持人好。
2: 你好，请说。
3: 我是这样的。我家这个小黑啊，给我买这个海带赌。因为一两年时间了，是不是会不会这种骨质啊？
1: 海带啊，那您打开看看呀。
2: 你买的什么是什么样的干
3: 坏啊？
2: 干海带还是什么？
3: 海带皮啊，海带皮的没坏啊。
1: 就是干的一卷一卷一卷的，对吧？上面还有沙的那种，是吗？
3: 对，时间长时会有没有会不会骨刺啊？
2: 它上面有没有保质期啊？那个外包装上面？因为你要看
3: 这个擦开过，这个湿干干净净的，晒干了。
2: 因为你那个是私人的还是外面有外包装的？
3: 没有外包装，就是私人的，零散的，晒干了，就干得很。
1: 那您就是打开，您应该的洗干净了。
3: 这个湿干净过了。
1: 味道怎么样啊？闻的味道？
3: 没有味道。
1: 味道还是那种海带自有的清香吗？
3: 我
2: 跟您讲，是这样子的，如果您是密封保存的，阴凉干燥的，没有受潮，没有晒过，那可能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它的味道。但一般来说，长期的敞口存放，就是口子是敞的，受潮了，或者是你沾过水，那么两年的时间大概率是变质的，是不建议您去吃的。
3: 这个水是这样的，它是干的。
2: 您是之前不是沾过水吗？
3: 哦，之前沾过水的，现在是干的。
2: 现在我不知道您现在是怎么处理、怎么存放的，我不知道这两年您是怎么储存的。
3: 我就这样散放的。
2: 散放
3: 的，
2: 散放的也不建议您吃了。
1: 我来告诉您吧，您判断它有没有好坏，你首先看。

0: 外观外面有没有发黏呐、啊？长绿毛啊，或有那个发黄有斑点呐、啊？
1: 没有，都是干的。
0: 那闻的气味怎么样？正常吗？
1: 没有闻不到，看这个人好鲜血的很。
0: 哦，就是您洗过之后，它那个颜
1: 哎，
0: 色
1: 对
0: 也
1: 对。
0: 正常是吧？
1: 哎，对对。
0: 没，它时间是一年多是吧？
1: 对。
0: 一年多差不多，因为干海带一般保质期是1到2年，一到两年
1: 哦，
0: 的保质期。
2: 对，而且问题是它
0: 你保
2: 存
0: 存
2: 的，
0: 得当的话，
2: 对，他不是说
0: 那可以。
2: 他就敞口放吗？那会不会受潮啊，或者怎么样？中间虽然说是干的，它有没有内部受潮，这个你也不知道呀。
1: 不是，
2: 喂，
1: 太干了，哎，
0: 哦，那你确定是一年多的时间是吧？去年买的是吗？
1: 哎，对对，
2: 我跟您讲啊，那个方叔，就算您看着没事儿，放了两年的干海带，营养也会流失很多，口感会变差，会变柴，就是您吃它的这个味道、口感肯定都不好了。如果已经受潮发霉有异味了，您就直接扔掉，别不舍得扔，吃多了可能会肠胃不好或者拉肚子。但如果如果就说您非得吃，那您首先得检查它的这个，一个是味道，一个是颜色，还有一个它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物质在上面我们看不见的，反正都得洗洗晒晒。如果我是这么建议，如果你放到我身上，我觉得我两年我是不会吃的。但是刚刚给您介绍了您那个来看好坏，那您得自己甄别呀，对吧？因为大部分海带是放冰箱啊，因为您这个东西我们也看不着，只能给您说我们建议是怎么样的。
1: 哦，一般两年时间也有过期的是吧？
2: 不是说过期不过期，干货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干货这个东西保质时间本身它很长，对吧？2年大概率它没有坏，但是我们不知道您的保存的得不得当。刚刚汪耀也跟您说了，有一些鉴别的方法，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不知道您是怎么保存的，您是说是干的，但是您也没有放冰箱，您也就敞口放的，那它当中会不会有细菌？空气当中细菌有没有到海带当中滋生？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叔叔？这个道理您懂吧？对吧？因为您没有把它扎起来，好好的给它存放一下，您就敞口给它随便放的，那这个细菌2年了，你想想看，它得落多少灰尘，多少细菌在上面，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个您自己甄别，到也跟您说了怎么甄别，好吧？
0: 好嘞，好嘞，方叔叔，
1: 好的，谢谢。
0: 以后像这些就是吃的东西啊。尽量少囤啊！如果说有的话，家里有的话，就尽量尽快把它给
2: 吃掉，
0: 消化
2: 或者
0: 掉。
2: 放到冰箱里去放着还是比较安全，因为冰箱的温度它是恒温的呀。好吧，叔叔，咱健康放第一，好不好？咱健康放第一，安全啊！
1: 谢谢，
2: 哎，好好好，再见啊！当然，这个吃的东西不好说，对吧？我们也没有看到。海带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干海带也有，我家也放过干海带，一般就是放冰箱里面放着，但是也不会囤2年的时间。我干货这种东西，但是你看像那种干的香菇什么的，好像有的是能放到1、2年的，然后拿出来泡泡洗洗，但是它也是在一个袋子里密封着的，它不会有空气，
0: 干
2: 不受
0: 香
2: 潮。
0: 菇它一般的保质期可能会达到1年半，
2: 对
0: 十
2: 对对，
0: 八个月。
2: 是的，而且干香菇的话，一般来说，我家就是拿个袋子把里面空气排掉，给它放在冰箱里。就是如果你一直跟空气接触的话，那我觉得很多的食物它会变质啊。
0: 或者你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你确保那个地方呢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虫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你不就吃的会更放心吗？
2: 对，敞口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斟酌一下啊。好嘞，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听首歌吧。
0: 刚那首歌。没听完啊，那我们就先不听了吧，换一首歌哈、啊。我们来听一首，这歌也蛮好听的啊，叫《冰糖葫芦》。哎呀，酸里面有甜，甜里面还有酸。
2: 好，稍等啊，来听歌之前先来打
0: 哦，
2: 胡叔
0: 我
2: 电
0: 们
2: 话
0: 有
2: 先。
0: 电话啊，有电话来迎接胡叔叔的
2: 对，
0: 电话。
2: 先接一下胡叔电话。哎，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断线了吗？胡叔叔电话还
0: 还
2: 在
0: 在
2: 线
0: 线
2: 吗？
0: 吗？
2: 啊， 啊，断线吗？
0: 好嘞，那可能是他没有注意把电话保持住啊，因为您打电话打进来呢，先是在我们的导播间啊，由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来接听，导播来接听之后呢，然后再切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它是有一个相应的流程的啊。好，来听歌，来听这首《冰糖葫芦》。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老朋友非常熟悉了，新听众跟您来说一下，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1: 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听众，他们会有问题，然后呢来跟我们提出。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来帮助大家来解决一下。有人在说，我们昨天在微信公众号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先早上应该先吃饭还是先刷牙，对吧？然后后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人在说有的时候吃饭之前不刷牙，先漱漱嘴，吃完饭再刷牙，这样也行，
0: 都可以，
1: 对吧？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
0: 习惯来。
1: 最主要的刷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要保持口气的

0: 盐的结晶，
1: 或者是灰，对吧？泡发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白粉给洗干净。其实呢，那是一种很珍贵的药用物质，叫甘露醇。它看上去像白霜，有点这个甜味，在医药上是良好的利尿剂，有消肿的作用，还有解酒、减肥和抗癌、抗菌的功效。
0: 哎呀，这个我们顺便来说一说挑选海带的小技巧哦。
1: 嗯，
0: 三看，一摸，一闻啊。第一就是看海带表面的白霜啊，有白霜的是好海带，没有白霜的质量往往不是特别的好。第二是看海带的颜色，干海带的颜色比较深，灰绿色而且自然的是好海带，翠绿色的不要买。
1: 嗯。
0: 第三就是要看海带是否完整，厚实，是否有小空洞。如果海带小而且碎，或者有大面积的破损，或者是有小空洞的，就不要买了。
1: 嗯。然后就摸起来手感要厚实，不粘手，就是好海带。很多海带摸上去有点黏黏的，那个可能不太好。闻一下味道，干海带也有浓厚的海鲜味。那如果有其他的异味，最好不要买。刚刚汪耀还在问我们一个叔叔说，这个海带干海带有没有这个海鲜的味道？嗯、叔叔说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了啊、哦，对吧、
0: 嗯？
1: 就是干海带应该也会有一种浓厚的海鲜味。如果有其他的味道，就大家尽量就去不要买了啊。这个其实，嗯，一些食品它就购买或者储存，它其实是特别有讲究的啊。
0: 嗯，就
1: 是嗯
0: 啊。
1: 不是随随便便咱就能随便往哪一放就可以了，有的是要通风啊，有的要冷藏啊、嗯、有的要冷冻啊，它都不一样哦。
0: 嗯，因为吃的东西还是要密切关注啊，要注意它的、
1: 嗯、
0: 首先它要卫生，
1: 嗯嗯，
0: 要然后再要注意可口，
1: 嗯，
0: 还要做的美味，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营养，
1: 是、
0: 啊、
1: 这些
0: 都要有讲究的、哦、
1: 对，这些其实它都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1: 好，我们的热线，嗯，
0: 刚刚就说了，海带的做法还蛮多的，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在家都是怎么做海带的啊？
0: 特别多，有多少？
1: 你看海带排
0: 说说
1: 海带排骨汤，
0: 嗯，
1: 凉拌海带丝，
0: 嗯，
1: 海带烧肉，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可以烧那种紫菜，或者是说烧那种虾皮海带蛋花汤、
0: 嗯，
1: 是不是很多种做法？
0: 还有炒。
1: 对，
0: 青椒炒海带
1: 也很好吃。还有人把海带跟肉捆在一块儿、
0: 嗯，
1: 就是那种，嗯，拿海带把肉就塞在海带那个里面捆起来、
0: 哦，
1: 那样蒸着吃，其实也很好吃。我吃过一次，
0: 哎、我还真没吃过呢。
1: 对，那种也相当鲜，它会有一种鲜美啊啊、
0: 嗯嗯，
1: 但里面肉不能放太多啊。
0: 嗯嗯
1: 嗯，这也很好吃。所以说海带的做法是很多的。然后呢，其实这个季节吃的最多的可能是海带排骨冬瓜汤，
0: 嗯、
1: 或者海带老鸭汤。
0: 嗯，
1: 是不是都挺好的呀？
0: 嗯，哪怕就是凉拌海带丝，
1: 嗯嗯嗯，很爽口，
0: 美味，
1: 特别爽口啊。嗯，
0: 再放点黄瓜，
1: 嗯，放点黄瓜，对对对，你看，所以说你看这个海带的做法有很多，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制作就可以了。好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这个长长知识了啊，看看有哪些知识。
0: 嗯，哎，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为什么闷热比干热更难熬，就是那种闷的热的那种状态，又热，然后我感觉气压都比较低，呼吸都没那么顺畅了啊，就很不舒服。这下雨天啊，有时候虽然是温度不高，但仍然是觉得很闷热啊，到了晚上也不凉快，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
1: 先接方大哥电话，再来跟大家长知识啊。
0: 哎，方大哥你好。
2: 万里祖国，电波前的众多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嗯，方大哥好。
2: 昨天呐、不是有一位听众他说他的大便干燥吗？
1: 嗯嗯，
2: 是哪一位听众啊？我忘了。
0: 是一位奶奶。
1: 嗯嗯嗯。
2: 哦，魏奶奶啊。
0: 嗯、
2: 其实忘了你说了，他叫他揉肚子，他说揉的手疼。
1: 嗯。
2: 其实啊，不用揉肚子，揉肚子。那是让大便跑得快的，其实不用揉的。
1: 嗯嗯嗯，
2: 这个它是属于什么问题呢？大便干燥，其实啊，它并不影响排便。
1: 嗯，
2: 影响排便的呢是大肠没有无力，
1: 哦，
2: 就是大肠里面的气啊比较弱，
1: 嗯，
2: 没有力气推动，所以就影响了大便的正常排出。
1: 嗯，
2: 那么怎么做呢？大家可以跟着学一学啊。
1: 嗯，
2: 只要找到手上的合谷，那么合谷呢，它是大肠经上的奇穴，你用左手的大拇指 掐住河。

0: 一放一压一放，每一个手压50次，
1: 嗯，
0: 那么两只手不就是100次吗？
1: 嗯，
0: 连3次，
1: 嗯，
0: 那么只要按上半个月以后，再干燥的大便它都能够排出。
1: 哦，
0: 这个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大肠无力。
1: 嗯，
0: 它是这个原因。
1: 嗯嗯嗯，其实也很方便。
0: 如果要用食物的话也可以，大家可以学一学啊。
1: 嗯，
0: 用半个洋葱，
1: 嗯，
0: 也就是一半的洋葱嘛，把它切成丝，
1: 嗯，
0: 切成丝以后倒上芝麻油，大概倒2小勺，
1: 嗯，
0: 凉拌，每天晚上吃一小口，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么连上吃上7天呢，大便也就不干燥了。
1: 嗯嗯，也方便啊。
0: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可以用蜂蜜一勺，
1: 嗯，
0: 麻油一勺，用水把它泡开，
1: 嗯，
0: 1天1小杯，
1: 嗯，
0: 也可以。
1: 蜂蜜跟麻油是吧？嗯，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可以买这个香蕉啊，人家说香蕉排便，其实不是这样，要熟透的香蕉才能排便。
1: 嗯，
0: 那么怎样要让它熟透呢？你把这个香蕉啊，用2个，把它放在盘子里面上锅一蒸，
1: 嗯，
0: 它就完全熟透了。这样吃起来香蕉就能起到排便的效果了。
2: 嗯嗯嗯，
1: 香蕉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好东西，还能补钾。
0: 要上锅蒸。
1: 哦，要蒸
0: 一个香蕉，能相当于3根香蕉的这个容量。
1: 哦哦哦，就蒸完之后它的这个容量，对吧？
0: 对。
1: 好。
0: 那么还有呢，可以用药物了。那么第一个就是通便胶囊，可以适当的用一用。
1: 嗯。
0: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麻仁润肠丸，北京同仁堂的。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那么安柔合谷呢，大家找不到也很容易，你用手抓拳头，然后捏紧，摸到你第二个手指和第大拇指那根一条线，摸到最高的一块肉，
1: 嗯，
0: 那就是合谷，先去按一下。
1: 嗯，
0: 那么大便以后也就通畅了。
1: 哦，也方便，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嗯，
0: 我
2: 好几种方法，
0: 认真的学一学啊。
1: 嗯嗯嗯，好。
0: 另外，要跟我们的低洼的盲人朋友们，所有地方比较低啊，比较低的朋友啊，
1: 嗯嗯，
0: 你就想，你呀，少盯着那个1寸半的屏幕，要多关注天气，因为低洼的地方它很容易堵塞，有水漫过地方的。
1: 嗯。
0: 那么关注天气，就是关注生命。
1: 嗯，
0: 好，就到这里吧。
1: 嗯，好嘞，好，谢谢方大哥。
2: 方大哥，
1: 好，细致的讲解啊，
2: 说了好几种对付便秘的方法。
1: 对，
2: 啊，
1: 其实我觉得便秘这个日常的生活的饮食特别重要，
2: 而且它一旦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1: 嗯，
2: 特别容易反复，确实很不舒服。
1: 对，就是一个是饮食，还有一个就是便秘的朋友，一定要经常的活动你的肠道。
2: 嗯，
1: 怎么活动？就是要运动，
2: 嗯，
1: 就要走路。你这样的话，你多走，而且要多喝水，你的肠道才能进行蠕动。
2: 嗯，
1: 要不然的话它不通畅。有的人说我坐那坐一下午了，哎呀肚子可难受了，那你起来站站走走，喝喝水，给它通畅一下，看有的人真的是效果就来了啊。
2: 嗯，好，我们来刚刚说的有个小知识还。

0: 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1: 实际上夏季这个高温，说从体感来讲的话，如果说高温也高，然后最低气温也高，那这个时候它的日平均气温就高，所以这种时候你的体感就比较难受。所以现在讲的所谓的夏季的，特别是夜晚的这种闷热的这种天气，指的就是一些天气系统控制下，特别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那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它的湿度依然保持一个高位，它的温度就是最低气温也是一个高位，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没有风。因为我们一说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和大陆高压控制，特别在夏季比它的特点的时候，就是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时候平均气温高，湿度大，而大陆高压控制的时候日交叉大，也就是平均气温偏低，而且相对湿度也低，所以这个特别在夜晚体现的就放大了。那这种趋势我们说，因为它跟体感温度是有关的，如果类似这样的天气持续，就特别要注意采取恰当的方法。

0: 不好。
1: 嗯，
2: 感情
1: 不好。
2: 那不是，这房子是你们的婚后财产吧？
0: 啊，缓和。
2: 啊，那没关系的
1: 就是如果您有顾虑，就是现在给您两个方案啊，许大姐。第一个方法，如果您有顾虑的话，您就在生前，跟他去这个房产局把您的名字加上，这是第一件事儿。如果您觉得，这个，就觉得不加，那是不是他不愿意加？那或者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婚前，就叫婚后的。一个证明，比如说婚后就一旦双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之后，这个房子怎么分配，可以让他写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去进行公证，也可以。
0: 我家俺这家我小本来管比后来管就我小一个，我看跟我俺这俩是一人一个房产证是啥过的，
1: 什么意思？
0: 一人一个房产证就一套房子。
1: 现在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0: 现在我家不也几套房子，五六套房子吗？
2: 哦，拆迁的是吧？
0: 我家，俺这跟我小是一套房，一套房他俩一人一个房产证。
1: 两套啊。然后您现在是顾虑哪一
0: 一
1: 套
0: 套，
1: 房？
0: 一人一个房产证是一套房子。
1: 一套房子，一人一个房产证。然后您现在顾虑的是您现在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吗？您现在自己住这房子不是您的名字，
0: 没有我的名字，都是我家人。
1: 所以我跟您说嘛，如果您有顾虑的话，您就去加个名字；如果觉得名字不好加的话，那就写一个证明进行公证，对您来说是个保障，也可以。这个就要看家里人的态度，因为每家情况不一样。或者是如果感情还可以的话，那就等到百年之后或者是什么情况之后，这个房子还是您的。
0: 他说什么都是他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2: 那不
0: 他
2: 是
0: 们
2: 这样的。
0: 家庭的关系
2: 哎
0: 呀。
2: 呀，那你别听他光说，他说是没用的，只能说在那法律上，
1: 对，
2: 他是有一些规定的。
1: 对，或者
0: 我
1: 是，
0: 家儿子家管理上有结婚的，说是更有钱的。
2: 是的，
1: 对，他当然有结婚证，而且是婚后的，
2: 而
1: 肯
2: 且你
1: 定
2: 们
1: 是。
2: 不是婚后的吗？
1: 您是结完婚之后买的，对吧？
0: 是嘞。
1: 对，婚后的话，那就属于这个共同
2: 你们
1: 财
2: 共
1: 产。
2: 同的财产。
1: 对，是的。但
0: 是，
1: 是，
0: 然后跟二老那这个地址房子没有一个名的，跟二老的家。
2: 这倒其实也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对吧？
1: 他那个，我想问一下，您爱人有没有？
2: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你的爱人想去卖房子，
1: 必须您签
2: 必
1: 字。
2: 须您签字才可以，不然他是卖不掉的。
1: 还
2: 因
1: 有，
2: 为
1: 我
2: 你们
1: 问
2: 有
1: 一
2: 结婚
1: 下。
2: 证嘛。
1: 还有一个就是您爱人的父母还在吗？
0: 不在。
1: 都不在了，对吧？兄弟姐妹呢？还有几
0: 兄
1: 个？
0: 弟姐妹还有。
2: 那不管怎么样，他是第一，
1: 对，他是的，我就
2: 你
1: 说
2: 是
1: 一
2: 第一，
1: 下，
2: 就算是有什么
1: 就第一继承人嘛。
2: 突发特别的情况，那你也是第一继承人，
1: 但是我不跟您说了吗？就按照常理来说，婚后财产您不用担心。但如果您感情不好，您有顾虑的话，您可以去做一些公证，或者去做一些这个加名字的事情都可以。但是要跟家里人这个东西，家里要商量好，对吧？现在去做公证啊，或者是加名都很方便，很快就能办好了。
0: 跟他结婚到现在，从来不给我一文钱花，都是我自己请。
1: 那这个您得
2: 那
1: 跟
2: 他
1: 他
2: 是不是您
1: 沟通
2: 自
1: 啊。
2: 己也工作啊，能挣到钱啊？
0: 我才结婚不久，那是娘家全部我请花。后来就自己劳动嘛，自己搞嘛。
1: 就是证明您还是有这个劳动能力，能够挣到钱的呀。
0: 现在还要还银行贷款利息。
2: 那你不用还呐？
1: 对呀。
0: 还不还他没他就在家又逼俺子，叫俺子还俺子呀。我现在刚来还没来，咋又来？不给我还吗？
1: 我跟您讲是这样子啊，您要是一点都没有安全感的话，您就去加名字或者公证吧，这样对于您来说，它那是最大的保障了，好吧，许大姐。
0: 我谢谢二位啊。
1: 哎，不
2: 好
1: 客
2: 嘞，
1: 气。
2: 再见啊，
1: 当然我觉得这个两夫妻对吧？处于信任的角度来说，其实没有必要，特别是婚后财产。
2: 对，
1: 你要说婚前财产嘛，那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商量。
2: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他可能就是比较严谨吧，有的人考虑就是结婚之前把婚前的财产，他可能是需要去写得很清楚
1: 进
2: 的，
1: 行公证，
2: 进
1: 对
2: 行
1: 吧？
2: 公证的，
1: 对。
2: 但婚后的。

0: 花很多，它还是属于你们
1: 共同财产，
0: 夫妻双方的啊、哦。
1: 对，所以说这个许大姐，您看一下您家里情况，然后再做定夺，好吧？
0: 嗯。
1: 好，来接还有个电话，我、哦、看一下。
0: 周大姐，
1: 周大姐电话。
0: 周大姐你好。
2: 喂，老师，小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周大姐，久等了啊，哎。
2: 嗯，甜蜜的小雷，甜蜜的笑声，好。
1: 嗯，周大姐啊，今天
0: 他都喜欢你的笑声。
2: 为人善良的王阳老师，好。
0: 我们可爱的周大姐你好。
1: 周大姐今天不忙，周大姐今天不忙啊。
2: 我今天马上要下班了，我在家我去看看时间，我在那个海带的事情。
1: 嗯，
2: 海带你们怎么洗？都有那个粘液，对不对啊？
1: 嗯嗯。
2: 那个粘液用开水一煮，一煮就没有了，干沙愣愣的，不管是烧汤也好，凉拌也好，炖汤也好，那煮一下一点粘液就没有了，
1: 哎呀，煮一下，
2: 对，用开水煮嘛，放到水里面，冷水下锅给它煮开，煮开等一会就捞上来，用水再涮一下就好了，
0: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你说的这个粘液，我也想到了那个山药。
1: 嗯，
0: 山药它也是。
2: 那山药它粘液一坨就没有了，
0: 对，
2: 它吃的还可以。
0: 加热
2: 这个海带那个粘液吃的真的不好吃，难吃的。难吃很。
0: 对。
2: 但是呢，这个海带啊，海带结，海带打成的海带结，前掌结，用鲜肉烧海带结，前掌结烧出来。
1: 嗯。
2: 味美鲜美，鲜美的很。
1: 咸
0: 肉，
1: 咸肉烧，那这个。
0: 啊，我还真没吃过呢。
1: 是，
2: 对，腊肉烧前掌加海带加放在一起烧，烧出来可好吃了。
1: 哎，那个确实是听着就很鲜美啊。
2: 还有腊肉的香味，但是不要放太多，太多咸啊，对不对啊？
1: 是，确实是的，因为而且本身在烧的时候里面就不用再放其他的什么盐呐、啊、什么佐料了。
2: 对呀、啊，油也不要放，盐也不要放，放一点点的素油。抹一下锅就可以了。
1: 对
2: 吧？
0: 做法也很简单，
2: 烧出来鲜美的很。
1: 对，也很方便啊。
0: 学会了一道菜啊。
1: 对，
0: 海带结、千张结
1: 和
0: 咸肉。
1: 是的。
2: 好的，就这么说了吧。
1: 哎，好
0: 嘞，
1: 周大姐，下班了。
0: 休息啊，
1: 去好好休息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当然，我觉得周大姐是一个这个烹饪达人，美食达人，每次来跟我们说的很多吃的，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
0: 确实挺会的哦。
1: 而且她说她在家里，她烧的饭孩子也爱吃，然后亲戚朋友都爱吃，好吧。
0: 一双巧手、哦。
1: 是，好嘞，来跟大家说热线啊，0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有什么样的想说的聊的，做了什么好吃的菜，也都能够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希望大家来集思广益，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一点啊。
0: 听首老歌，
1: 好，
0: 草原之夜。

0: 我们的听友群里啊，一位朋友叫心如莲花开啊，一位阿姨，
1: 就阿姨问的问题。
0: 语音说了什么呢？
1: 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周大姐，曾经在群里说过一个武汉老中医的方子没能记下来，能不能再说一下啊？
0: 我大概记得是这样一个情况哦。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能够合得上。当时说的好像是一个老中医提供的是个戒烟的偏方。戒香烟的啊。他说可以用那个老南瓜藤。取老南瓜藤加上红糖，熬水，喝个几天，说如果说他是一个老烟民，他可能就慢慢他就不想抽烟了。
1: 其实也很方便，
0: 是这个
1: 好像不知道他说，但是他没有提他是不是说的是戒烟的，他就是说了一下之前周大姐说了一个老中医的方子。心如莲花开，这位听众，如果您说的是的，也希望群里给我们回复一下啊，或者您说的其他的方子也可以说的再清楚一点，我们再帮您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在节目之外，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啊。
1: 好了，
0: 这两天很多地方还在下雨。
1: 是的，
0: 所以提醒大家啊，注意尽量在室内吧，在家里待着啊，听听广播，跟着音乐来动一动，其实也是蛮快乐的我们来听一首节奏感稍强的歌曲吧。在歌曲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大头鬼房叔安把金冠道人上淮山上老剑客陆小英接进店房，到店房他就吵吵：“快出来吧，看谁来了，这回破七星楼没问题了。”他这一喊把老少的英雄全惊动了。徐良头一个出来，王八绿，瞧瞧，你吵吵什么？
3: 干老儿，我呀，你说呀，您都得高兴，是这么回事。您看，这三位来了，
2: 是吗？徐良一听，可真高了兴，赶紧率人前去迎接。其实人家已经进了院了。徐良这一见面，房叔安给做介绍：“
3: 干老，这位叫上淮山，人送绰号南海起剑，活报应。绰号人称最好听的叫山药蛋。”把徐良也逗乐了。我说：“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还有这

我说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还有这复杂的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啊。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要嫁给我老叔白玉瑞。我干老二，你甭问了，这家爷俩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详细跟您谈啊。您呢，就叫弟妹就得了。哎，陆小英，他的前辈可了不起呀，那是南海派的鼻祖，第七世的传人。他的伯父就是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他是他侄女。方叔安说到这儿，压低声音凑近徐良的耳根台。另外，爹呀，还有点事儿呢，等咱爷俩没事儿，我再详细跟您谈。这位大概有病，迷上我老叔白玉瑞了，非要嫁给他不可。您呢，就将就将就，管他叫弟妹就得了。徐良也乐了，因为徐良到了三仙岛之后，风言风语也听说了不少。他怕白云瑞抹不开，从来没有正面问过。这房叔安这嘴没把门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说过几回。徐良这脑子里有印象，心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呀，这姑娘可够可怜的，到现在对我老兄弟仍然是念念不忘。好吧。就听房叔安的，他见过上淮山和金冠道人之后，又过来亲切的叫弟妹。这一叫不要紧，陆小英又高兴，还有点害臊，脸就红了。这时，峨眉寺的剑侠，在位的各位高人，陆续的全出来了。房叔安又给大家重新做了介绍，众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三位接到里面。爱虎张罗着，赶紧做速斋速饭，赶紧沏茶。哎呀，这三位等进屋一看，可了不得了，全是了不起的高人。再早就听说，峨眉寺的剑，今天都见着了，拉出一个，那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冰山北极岛的高人也在场，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但这孔仙芝、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因为这楼是他摆的，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他感觉都有点内疚。谈过几句话之后，他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各位老剑客，徐三将军，贫道是个罪人呐！我千不该，万不该，错翻眼皮结识了萧道成，我可不知他是个歹徒。”我更没猜透他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初他求我摆这座七星楼，为的是给他藏经卷、藏金银财宝。我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一时高兴，这才给他修了这么座楼。哪知道事隔数载之后，这人变了，居然拿这座楼害人犯法。但究其根源，楼还是我摆的，因此我做了孽了。这样吧，我先帮着大家破楼，破完之后，我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按律治罪，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我是绝无怨言。你看他。

0: 他这么一说呀，大伙儿倒没词儿了。徐良一再安慰他，老人家，您不要这样想啊，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知者不怪。萧德成犯的法，他自己承担，跟您毫无关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那就另当别论了。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您算立了功了，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这阵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这是最主要的。孔先知千恩万谢。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爱虎跑进来了。三哥，你可注点意啊，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旗帆招展，不知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萧道成、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请来人帮忙来了吧？要那样，咱们腹背受敌，形势可相当不利。老兄弟，你赶紧亲自看看去，究竟是什么人？
1: 是。
0: 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大伙儿全坐不住了，房叔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过了能有片刻之功，爱虎又跑回来了，眉飞色舞，拉着徐良的手，这个乐呀，三哥，我探清楚了，您猜谁来了？
2: 啊，谁来了？
0: 海州总兵官曹锦超，曹大老爷来了，领来2500铁甲军队来了。哎呦，徐良一听。

0: 下了锚链，打好了跳板，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挎着宝剑，马鞍桥上挎着大刀，后边有中军官、棋牌官跟着一大帮。徐良、艾虎就迎接过来了，彼此一见过，报通姓名。 曹锦超一抱拳：“三将军，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受包大人之托，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听候差派。”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原来我不知道，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示。 我是见着公事之后才来到的。说着，把公事拿出来了。徐良一看，可不是，上头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徐良一看，来了这么多军队，当然是高兴的。 告诉曹锦超，你把军队先扎到集贤村的村外，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咱们一同议事。是，三将军，要讲究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城陷阵、打大仗，这我还行。 至于你们这个打法，用什么破楼了、打三仙观了，这我可是外行。我不是客气，三将军，我来了是听您的，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到店房。你看这些剑客，你身份再高，你属于老百姓，你不是官呐。 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堂堂的一品总兵官，所以大家必须都得接一接，把曹锦超以及几位副将接到里边，大家互相通了姓名，分宾主落座。徐良想趁热打铁，不能多耽搁时间，你知楼里那些人什么滋味？ 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忧啊！倘若夏随良他们见识不好，再跑了怎么办？因此，徐良提议马上选出一个人来，做临时的指挥官，调动人马攻打三仙观，大破七星楼。大伙儿异口同音同意，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
1: 方叔安一听，我这就对了。那除了我爹，没有第二个。甘老，您甭客气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您呢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徐良呢一再推辞，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没办法了，只好接受。
0: 大伙把水喝完了，饭用完了，晚膳家伙全撤下去，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帅厅了。徐良也没客气，威风凛凛，是居中而坐。老少英雄分别排列在两厢，连新来的总兵大人曹锦超。 也在人重之中，和徐良把小脸绑着，往两旁看看。各位，撒西亚徐良不才，扶持重任，能不能破得了撒香观？能不能抓住夏遂良？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 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人，也就在此一举了。
1: 又道是，架不扎着，兵不齐，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有五营，拿政六律。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我就得执法如山。我要求在位，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你也必须服从调动。哪一个要不听，我可不客气。大伙马上回答，主帅，您就分派。谁敢捣乱，不听调遣，大家共诛之，绝对饶不了他。
1: 多谢多谢。
0: 徐良酝酿了一会儿，没有令箭怎么办呢？拿筷子当提令箭，这就叫筷子令。拿了一只，他往空中一举。
1: 今天我来个十二路分兵，
0: 可大伙一听，这可够多的啊！十二路分兵，听听他怎么分吧。
1: 第一路由我领着，大破七星楼。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哈兵透骨我这个弟妹陆小英，西部大头鬼法素安，辉县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一共我们七个人负责破楼。当然插主角的是孔老剑客。这第二路夏侯仁夏老剑客，马凤姑马老剑客，咱你们二位不要到七星楼去，要直接赶奔三星观，从东面把道路封锁，捉拿夏遂良，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当然你们二位人单势孤，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不得有误。
2: 遵命遵命。
0: 徐良接着往下说，
1: 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汉江孤雁不灵女剑客上云凤，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要捉拿夏遂良和卧佛昆仑僧，不能叫他跑了，不得有误。如果从西面要放走的人，我为你们试问。
2: 遵命遵命。
0: 第四路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的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封锁道路，不能让泽寇跑了。这东南方向呢，徐良是这么安排的，楼里头困着12人，要把楼破了，把这12位给救出来。这12位都了不起呀，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路陶富安、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东北方向就交给铜金刚、铁罗汉、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和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这西南方向交给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乾坤颠倒陆天林、陆岛剑客。这西北呢，就交给飞天灵狐、潘炳臣、潘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这第十路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作为

霹雳鬼韩天景分子独陆阵，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率领军兵包围三仙观，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误使一人漏网啊！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把这12路全都分派完了，大伙儿暗中挑大指称赞。那徐良啊，不光是能耐大，肚子里真有玩意儿。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的事情，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样样得体。有这么个主帅，大伙儿心里更有底了。徐良都安排完了，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问这样行不行？大家料作补充。基本上全都同意，可这事呢，分派完了，日头往西转了。徐良心里说：“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我就不相信这么样调动，就能打不破三仙观，破不了七星楼。”大家饱餐战饭已毕，总兵官曹锦超回去调兵。把军队拉到蓟县村里头，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呢，杂而不乱，鸦雀无声，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击声，谁带着的，谁领着军队出发。有条不紊，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山西大雁徐良。徐良把别的全安排好了之后，背背金丝大环刀，腰里带着青龙剑，请着金冠道人孔仙芝、山药蛋、陆小英，带着房栓、方宽、方宝，他们老少7位先起了身。您想想，这么大个战场。这么多的人，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必须一路一路的说。安下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观，封锁哪儿，咱先不说，单说徐良这一路，他们这一路负着主要的责任呢。老心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们一离开店房，天就黑了。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预防夏绥良在道上设置障碍，有人设下埋伏，干脆我领你们走条超道。因为这山药蛋是本地人，对地形相当熟悉。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还真就没费劲儿。在定更天刚过，就来到七星楼。今天晚上啊，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多少还有点风，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呀。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因为到了危险地了，这是禁区。警官道人用眼睛一看，心里有底。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因此，他告诉徐良众人：“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大伙放心，不会有事儿的。等到楼里头再说。”孔仙芝、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千威天。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错了。孔仙芝摆的楼，他心里清楚。走西北千威天，进了七星楼了，可以奔总闸，把总闸，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那就方便多了。可以顺利地登上三楼，就能把人给救了。
你要从南门往里。

又打这个又打那个，那麻烦事儿可就多了。他们刚到了西北，还没等着进楼呢，在黑影的地方，唰窜出一大帮人来，刹那间，灯球火把之量子妖松照住白昼，为首的有四个人，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嚓啦啦啦啦啦，把道路给拦住。徐良一看，呵，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都是散发披肩，脑袋上用皮条子勒着，上身是虎皮的坎肩儿，下边是虎皮的围裙，光着脚丫子，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这是在这儿遇上了，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呢，得吓趴下。孔仙芝还没等说话呢，徐良先跳过来了：“老剑客，您不要管别的，您就负责破楼、扫清障碍的事情，有我呢。”徐良真是好样的，人到刀也出了鞘了。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山县把大环刀一压，高声断喝：“啊，我不理蛐蛐，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呐？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在这保护七星楼。徐良。”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十大魔。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在下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我叫巴林，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八广。这二位，一个是人中魔五霸。一个是云中魔高森，师爷。闹了半天，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这夏绥良啊，这回可喝出本去了，请老了人。十大魔是哥十个，他没全请到，请了其中的四位。因为他们都是猛将，让他们埋伏的七星楼，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了。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而且力在速战，不能久拖，拖的时间越长了越不利。因此，徐良一咬牙：“好啊，我们要破楼，你们不让破，那好了。”赶紧亮家伙过来，仨先生陪着你们走几趟。这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巴林，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一晃冰铁三节棍，搂头便砸。这条三节棍是挂定风声啊，也就是20几个回合。人们发现巴林冷不丁身子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是摔倒在地。金冠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哦，一看懂的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白眉大侠徐良，老少七位英雄，要破七星楼。刚走的西北千威天的楼外，被人家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南海的四魔，而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好。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倒海水中魔巴林，跟徐良一伸手被老心一镖给打死。第二个跳过来的就是双手搬山开路鬼八广，一晃掌中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就下了绝情，恨不能一棍把徐良打成馅饼。可打着打着，人们发现这位八广冷不丁身子一震，什么原因？被徐良的金丝大环刀正扎到他肚子上，老心儿手腕子一翻，往上一带，啪！啊！扑通！来来来来来来来！死尸张倒。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呢，乐得直拍巴掌。看我爹，还得是我爹，那手头够多漂亮。干老加把劲儿，还有俩呢，都把他们收拾了。人中魔五霸，云中魔高森，这两个人一块儿上来，从左右夹攻徐良。徐良一想，今天晚上的战斗绝不比寻常，应该力在速战，不能耽搁呀。为了节省时间，徐良把左右手一扬，发出两支袖箭，啪啪，还是这玩意儿好使。这二位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嗓子眼儿上就来个眼儿，双双栽倒。房叔安往上一纵，砰砰两刀把人头砍下，大脑袋还吹呢。哼，起来，咱再比比，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们不白给吗？大伙一听是废话，人家都给打死了，你过去补两刀，这算什么能耐？可这四个小子一死，愚者的党羽爪牙是纷纷逃窜，把道路就闪开了。金冠道人孔仙芝喊了一声：“三将军，快进牢，随我来。”要说进七星楼，徐良是外行，当然就得退到后边去。孔道爷提宝剑在前面开道，上台阶的时候不能走单数，要走双数，走二四六八十，不能走一三五七。

0: 踩着台阶儿，滚轮刀一转动，把你双腿砍掉。金冠道人事先都打了招呼，众人心里有底，所以在后头跟着。刚上了台阶儿，突然从左右两翼，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又窜出20多人呢。为首的这个人，长得是一表人才，二目如灯，手提长剑。但这个人跟孔道爷一打照面，机灵灵打一冷战。孔道爷也看清楚了，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徒弟五行昆仑子龚世良。前文书咱说了，这龚世良人面兽心，把大家都蒙蔽了。白云瑞众人上了他的当，才被困七星楼。今天这爷儿俩在这儿遇上了，金冠道人一看是他二徒弟，气的慈悲没道术，方便眼冤睁啊！无量天尊，冤家孽障，你还活着！龚世良腿一软，扑通跪下了：“师傅。”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师傅磕头了。呸！龚世良，你是人吗？你有人味吗？我且问你。前者开封府老少英雄，前去聘请于你，你满口答应，领着大家破七星楼。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却帮助夏遂良把各位英雄困在七星楼？这是为什么？有没有这么回事？
1: 有，
0: 老师，弟子有下情回禀。讲，
1: 是，
0: 师父，我有难言的苦衷啊。开封府各位英雄前去请我，我说帮忙完全是真的。哪知夏遂良暗中派人要挟于我，他说得清楚，如果我要破了七星楼，给开封府帮了忙，他就杀我的全家满门。弟子迫于无奈，这才把良心泯灭，做了坏事了。师父，我现在有点追悔不及，您处罚我吧。
2: 徐良、方树安、方宽、方宝、山药蛋都在后边听着，一看他声泪俱下，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历来这昆仑僧也好，夏遂良也好，专门采取要挟的手段。第一次请来螺旋，他就把螺旋的母亲给抓去了，用老太太要挟螺旋。罗大剑可没办法，只好不帮助开封府，委曲求全，跟了三仙观。他仍然用同样的方法要挟龚世良，所以徐良呢，在后边就劝金冠道人：“
0: 老人家，大能容人且容人，只要是他认识到错误，能够将功补过，我看您老人家就饶了他吧。起码来说，等破了七星楼之后。”再算账也不晚。
2: 好吧，孽障，你给我起来。
1: 是。
2: 我且问你，今后
0: 你打算怎么办？老师放心，徒儿已经追悔不及。既然老师来了，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呸！我为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我问你想怎么办？我将功补过，帮着您，帮着各位破七星楼。 把里边被困的十二位全都放出来，然后再帮助各位捉拿下随粮，这是真的，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好，为师就给你个机会呀，头前带路。是，也就是这么几句话。 就谈到这为止了，因为时间有限，这不是没事的时候，爷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唠吵唠吵，把话谈透了，现在哪有那功夫？金观道人还有观察他的表现。公事良站起身来，冲左右的人一摆手：“你们退下，退下，没你们的事儿，都走吧。” 那些党羽不敢言语，从哪儿来的又退回哪儿去了。金观道人手提着宝剑在后头盯着，就见公事良把眼泪擦了一擦，来到西北千微天这门这儿，跟大家讲：“各位啊，大家都趴下，小心留神，因为这门一开，从里边。” 要打出24只毒弩，战斗身身可了不得啊！大家按他的话全趴下了。就见他一拧门上的菊花钉，千杯天的两扇门开了，嘎嘎嘎，吱吱吱吱吱，啪！从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毒弩。
2: 因为众人事先早有防备，所以射了一顿白射，谁也没受伤。这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公事良在头前开道，金观道人紧跟着他，就进了七星楼了。一进里边，左右有两颗红油漆的明柱，明柱上盘着两条怪蟒。 那跟真的似的，真好像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就见公事良把左面这条怪蟒的眼珠用手指头一按，啪！这个脚底下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0: 外行不明白，金观道人懂。把总弦给破坏了，这个声音是把消息全死住了。也就是说，从这到中央无极土，所有的消息全都失灵。老道点点头，罢了啊。看来二徒弟是真心要悔过呀。 从打这到中央无极土有一段路，按米数来计算，不超过20米呀。但这块呢比较黑，门口这亮，里边亮，就这段看不清什么。公事良在前，金观道在后。走着走着，冷不丁公事良一转身，往下一搓腰，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 刺进老道的左胸，公事良，你，公事良一阵的冷笑，师傅，弟子对不起你，这就叫各位欺主啊！ 你认为下垂梁不好。

0: 我觉得这人还不错。你说三侠五义的好，我跟他们还没有缘分。可老师逼迫我，我不得不演这场戏。这可是您逼的，休怪徒儿下棋毒手，你是命该如此。老道身子一摘子坐地上，徐良他们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个王八里就啪啪啪，徐良照他就是三镖，把公事良的帽子给揍掉了，肩头上给来个口子。因为这里边黑，徐良再一着急，所以这镖打得不那么十分准，有一只镖钉在明柱上，还没打他身上。公事良这小子不敢恋战，身子一摘位，往里边就跑下去了。大家顾不得追他，赶紧过来把金冠道人给围上。县长，道爷，你怎么样？过了好半天，孔道爷从地上站起来了，低头一看，这把匕首在这插着。他抓住把，砰！把匕首拔出来了，往地上一扔，无量天尊，好险，好险呐！哎，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回事？我这老道没血啊，怎么扎上了？他不淌血呢？其实啊，方叔安不知内情。连孔道爷方才都有点忘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在道袍的里边衬着一身宝甲，叫十年宝铠。就这玩意儿，有点像那丝棉，还富有弹性，在身上一穿，的确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刚才他这一刀啊，并没伤着金冠道人的肉体，而是穿在石棉宝铠上的。孔道爷也没想到公事良这小子是条狼啊，一愣之下，这小子跑了。道爷这才想起了，对，我身上有石棉宝铠，没事儿。这才转忧为喜，把这把刀拔出来了。等他把衣服撩开，当众这一说，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徐良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可真吓死个人啊！我认为你老人家这一归位，我们这次又凉快了。
1: 不会的，三将军，你放心，今天晚上这座七星楼是非破不可。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得帮助我抓住这条狼啊！这个小子，我非把他碾烂砸碎了，出这口气不可。老人家，你放心，这个小子确实是一个贪狼，您就答应饶他，我们也不能答应。把他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眼珠子抠出来，邦邦当炮彩，人皮扒下来做面鼓，咕嘟隆咚，咕嘟隆咚，天天敲三通。徐良回头瞪了他一眼，绿球球耍什么贫嘴？我恨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金冠道人把衣服整理整理，跟大伙说：“随我来，挡不住咱们。”就这样，他们一直攻到中央无极土。爷，大伙一看这地方真宽敞，往这儿一站，通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是个中心点。往旁边看，有软梯，可通二楼。金冠道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儿。二楼的消息全都有效啊，你们上去。

徐良为了防备万一，把一只金镖扣在手中，随时准备应变。大伙儿在他身后跟着。哎，其实啊，多余担心。到了二楼，平安无事。人们站到楼口这一看，二楼呢，比一楼要小得多。四四方方，两边的灯点着不少，照得锃明刷亮。一看正中央，有个寿星老，就是那个南极仙翁，比一般的人呢高着一头，要不注意跟活的似的，大奔的头，小挖口脸，白胡，鹅黄色的袍子。手拄九曲龙头拐杖，拐杖上还叼着个葫芦。在这老寿星的前头，握着一只梅花鹿，眼睛倍儿亮，也像真的，全盯着这楼梯口。再看别的没有。金冠道人孔仙芝跟徐良众人说：“各位看见没？”这个消息儿没变，还是我当初摆的那种方式，名曰鹤鹿同春。你别看楼上挺简单，消息儿相当复杂，要不把这老寿星跟这只鹿消息儿破坏了，咱们一个也活不了。你们斩后片刻，看我的。就见孔道爷脚尖点地，噌，腾身而起，蹦到这老寿星脑瓜顶上来了。这寿星这脑袋也够大的，赶上茶几那面儿了。他蹬着他脑袋之后，用两只手指头一抠着老寿星的眼珠，这眼珠是活的，就好像那按钮差不多少。往里头一摁，就听这个楼上四面八方，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那只鹿脑袋也耷拉下来了，老寿星也躺下了。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哦，又把消息破坏了。对，这就叫会的不难。男的不会，那孔仙芝说了，我一碰这消息就死住了。你看人家明白行啊，你外行你知道摸哪儿，你摸哪儿哪有事儿。看来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书说简短，二楼上的消息全破坏了。大家起身奔三楼，可不知道那个白眼狼公世良藏到哪儿了。孔道爷夹着120分的小心，从软梯到了三楼，众人保护着也上了楼了。徐良这心呐，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了。本来他不信迷信，这阵身不由己。也念开佛了。徐良心说，但愿我老兄的白云瑞都在这三楼上困着，但愿他们平安无事，我们弟兄好见面呐，可千万别发生意外呀。你看徐良担心呐，那陆小英更担心，心里头念佛，希望保佑白云瑞平安无事。破楼之后，请大家做主，好达到夙愿，他们成为夫妻。总而言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到了三楼上一看，三楼上的情况跟二楼不一样。中央无极土，站着一座观音。

0: 观音呢，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南海大士观音菩萨，头上顶着白冠，身上穿着白袍，手里头托着净水瓶，瓶里插着杨柳枝，慈眉善目。旁边还站着个小孩，就是红孩妖。在他身后还有个金甲天神，这就是道作委托。孔道爷看了看，心放下了。三楼上没有改动，当初自己怎么摆的，现在还什么样？无量天尊，众位，稍等片刻。金冠道人手提宝剑，噌，奔红孩妖来了。手起剑落，咔嚓，把红孩妖的人头砍掉。其实这都假人，这一砍掉就等于把消息给破了。再看这三楼上，嘎巴一转个，咔啦咔啦啦啦啦，好像天崩地裂一般。把房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直叫唤：“
1: 我的妈！喂，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回事？”
0: 结果没事儿。刚才上来看，就看着这么几个假人儿。这么一转个不要紧，旁边闪出一溜暗室。徐良用大环刀的刀尖把帘挑起来，往里一看，哎呦！老少十二位英雄全都在暗室被困，不砍掉红孩妖的脑袋，你做梦也发现不了。这楼不转个，人在夹层里头困着，你看得见吗？哎呀，把大伙可乐坏了。问金冠道人：“我们现在救人有没有危险？”金冠道说：“等等，别着急。”人出事儿就在这时候，你们光急于求成，往前一凑合，倒了霉了。现在的消息还没有完全死住，容我把观音的消息破坏了，你们再救人也不为迟晚。道爷说完了，飞身形往上一纵，就骑到观音的肩头上了。把宝剑插在剑匣之中，双手一拧，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家的伙计们仗着人多，一起上前把王向清推到了一边。张杰连忙扶住了王向清，几个伙计还要追他，张杰一瞪眼把他们吓了回去。孙文举喝道：再胡闹，抓你们去见官。张杰冷笑了一声：哼，见官好啊，我们也正想见官呢。孙少都子，你还不知道吧，这个库房是扎哈庆旗的扎萨克大人借的，这些货我们也早就卖给旗里了。今儿个你敢惹到大街上，咱们就去找扎萨克大人说道说道，到时候就怕你怎么惹的还得怎么搬回去。孙文举不屑地说：既然是扎萨克大人的货，你们闹腾是吧？哎，要找他请便。不过我也告诉你们，孙家的事儿就是军供的事儿，军供的事儿在这儿有户部，有兵部，有驻军大营，扎萨克大人也未必管得了。哼，老蔡走。孙文举带着蔡荣祥是扬长而去。此时大盛奎的货都已经被扔了出来，孙家伙计们锁上了库房大门也散了。王向清跳着脚大骂呀：俗货，给个回来。张杰无奈地说：行了二哥，事已至此，咱们还是商量该咋办吧。李金来嚷了起来：咱们去找土军爷，让他整错姓孙的。钱宽子不屑地摇了摇头：算了吧，李大杆子，我告诉你，其实他姓孙的说得对，军爷来了也未必闹得住他，况且这事儿本来就是咱们不占理儿啊。史大学想了想说：哎，武二柱呢？哎，他是不敢露面了吧？张杰摇了摇头：八成早让索文举收拾了。二哥，当务之急，咱们还是另找个地方放货吧。韩六十三连连的点头：是啊，哥看也是啊。王向清吼道：
2: 不成，哥就要把货放在这儿，他所家的库房里。
1: 张杰无奈地说：哎呀，二哥，你这不是赌气吗？
2: 谁说个赌气了，哥这是在吩咐你了，找二掌柜，你一定得把货给个搬回所家库房去。
1: 啊，这可是有点难办了。
2: 难办也要办。
1: 张杰是直挠头啊。哎呀，你是穷光棍做梦娶媳妇，我这个媒人没法子了。王向清认真地说：
2: 如今知道我为甚要你当二掌柜了吧？再漂亮的媳妇你也能给咱说回来，再难办的事你也能办，对不对？这是你张老三的能耐。
1: 哎呀， 二哥，你这高帽给我戴的，这样，先让我找到吴二柱，弄清楚是咋回事，再看看该咋办，行吧，大掌柜。
2: 咋办？你自己定。反正我只要看到货放回去。
1: 赵大友问道：“大掌柜，那现在货放哪儿啊？”“
2: 就堆在这儿。”
1: 不提张杰去找武二柱，单说这一日，孙文举来到驻军大营商议军供之事。中军大帐内，孙文举向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将拱手道：“涂将军，在下这趟来迟了，还请恕罪。”统领大营的涂将军是以军功起家，他从来就不否认自己个儿是个大老粗，不过这些年官越做越大，也不得不开始学着文绉绉的讲话了。
2: 孙少东家客气了，此次大营移营实在是仓促啊。只是目前营中供应匮乏，我将士天天饱受缺茶之苦，这下你们来了就好了，只是为何不见军供啊？
1: 孙文举恭敬地说：“不瞒将军，我此次前来就是要与宋大人商量运货之事，以解营中之急呀。”孙文举说着，将目光转向了坐在一旁的户部宋侍郎，这是当年郭都里大营的老熟人了，这些年办军功也一直打着交道，不过他到现在还是不习惯这位二品大员的傲慢。宋侍郎不耐烦地说：“
3: 商量，孙少东家，这还要商量什么呀？你们赶紧把货运来就是了，大营等着呢。”
1: 孙文举微微一笑：“
3: 大人柔禀，此次军供也事先不知大军已有，我们仍是去了科不多，如今又要把货运到乌里亚苏台，这多出几千里路程，还请大人知会部里尽快增拨运费，这样我们也方便了。”
1: 宋侍郎看了看孙文举，端起了架子：“
3: 哎呀，我当什么要紧事儿呢？孙少东家，运费好说，你先抓紧把货运来，不就是20万两银子吗？少不了的。”
1: 孙文举一怔：“什么？20万两？
3: 是啊，怎么了？”“
2: 大人明鉴，阁下是地下人算错了，这一套运费应该是40万两。”“
3: 孙少东家，没算错，就是20万两。”“
2: 啊？不知大人是怎么算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大人，恕文举无礼，这军供事务大人也是熟悉的。您想想，从规划到科不多，再从科不多到乌里亚苏台，20万两怎么够了？”
1: 宋侍郎一副轻松的口吻：“
3: 谁说要这么算了？那文举不明白，驻军大营现在可是在乌里亚苏台，我也只算你们从规划到乌里亚苏台的路程。”“
2: 啊？什么？
1: 那可不多到乌里亚苏台这一段就不算了。
2: 按户部定的规矩，这运费只按军贡抵达何处来算，至于多走的路，那是你们自己个儿的事儿。
1: 可是大人，我们确实不止一营啊。
2: 那也是你们自己个儿的事儿。
1: 孙文举咬了咬牙呀，这大人，这样的话运货可就难办了。
2: 你说什么？
3: 涂将军开口了。
4: 啊，宋大人，这运费你可与孙少东家好好商量。孙少东家，我也知道你们的辛苦，只是军中向来无小事，尤其是关乎给养，更不可怠慢。你其他货不好办，总可以把茶先运过来吧。
3: 孙文举看了看宋侍郎，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这时候可不能松口啊，不然答应了运茶，人家又该说了，既然茶都能运，那其他货咋就不能呢？
1: 哎，将军容禀，文举若是能运茶，则其他货也就一并了，可现在运费不足，实在是办不到啊。
3: 涂将军也沉下了脸。
4: 这是啥话呀？我就不信孙家这么大的本事连几箱茶也都运不过来吗？
1: 将军抬举了，我们商家的能耐只能是有多少银子就办多少事儿。
3: 宋侍郎抬高了声调，
2: 孙少东家，你们做的可是军功啊。
3: 孙文举的声音也不小，
1: 宋大人，军功也是要银子的。
3: 涂将军终于恢复了武夫本色。
4: 他娘的，老子不管你们这些混扯，老子只要我的弟兄们有茶喝有饭吃。
3: 宋侍郎也嚷了起来，
2: 孙少东家，你这是要违抗军令吗？
3: 孙文举毫无惧色，
1: 文举不敢，不过据实成情而已，还望两位大人体谅，更请宋大人早日解决用费才好运货。啊，号里还有事，若两位大人再无其他赐教，翁举就先告辞了。
3: 说罢，孙文举起身向涂将军和宋侍郎行了个礼，大步离去。涂将军吼道，
2: 这个小儿，要不是看在他老子当年评判有功的份上，我早就叫他吃鞭子了。
3: 宋侍郎在一旁也是连连摇头啊。

0: 唯利是图啊，真是唯利是图啊。
1: 大营的军供站里，一身粗布衣的武二柱守着身后的货物，愁眉苦脸。忽然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武二柱回头一看，竟是张杰。
0: 武大哥，
1: 武二柱惊喜，
2: 哎呀，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是专门来找大哥的。
2: 快坐，快坐。
1: 张杰是一脸的愧疚。
0: 大哥，你，都是小弟害了你呀。
1: 武二柱苦笑着摆了摆手，
0: 哎呀，兄弟，别说了。不过你事先该告诉哥，你们的大掌柜是谁呀？
2: 哥要是知道，
0: 哎，如今少东家这气可消不了了，哥也甭想回封号了，今后就只能在这军供站卖货了。
1: 张杰诚恳地说：“大哥，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大圣魁吧，还是掌柜子。
0: 这个，哎呀，
2: 多谢兄弟的好意，让哥再想想。
0: 哎，好歹哥在索家干了这么多年，
2: 我。”
1: 他们正说着呢，一个中年清兵领着几个手下走了过来。
3: 吴掌柜，原来你在这儿呢。
1: 武二柱慌忙起身相迎。
2: 哎呀，李彩头。
1: 李彩头一撇嘴，
3: 我还到分号去找你呢，结果那帮伙计不知咋了，谁也不说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小子这是不是为了躲我呀？
1: 武二柱连连的摇头。
0: 哎呀，不敢不敢呐，这个，哎，一言难尽呐。哎，李彩头有何贵干呐？
3: 还问我？当然是买茶了。
0: 哎，可现在这里没有啊，这一套的军顾还都在可不多嘞。
1: 李彩头不耐烦地一甩手，
3: 我知道。那你们啥时候运到乌里雅苏台来呀？营里都等着呢。
0: 哎呀，这个，哥也不知道啊。
1: 李彩头突然发起火来了，
3: 他奶奶的！
2: 成天一肚子油腻没茶喝，屎都拉不出来，弟兄们憋的要打我这彩头，
0: 你们他娘的是什么皇上啊？啊，吃干饭的呀？
1: 武二柱不敢吭声了，李彩头口气又和缓了下来。
3: 哎呀，我说老五，咱们也算是兄弟，我知道和你嚷没用，其实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们分号库房里还有没有存茶呀，哪怕不多也成啊，先拿出来给我们救个急。
2: 我们那儿有茶。这一声让李彩头和武二柱俱是一怔，
1: 只见张杰笑呵呵地凑上前了。
0: 李彩头，我们那儿有茶。
3: 哦，
1: 李彩头面露喜色，
0: 有多少？
1: 武二柱急得嚷了起来，
0: 我们那儿没茶。李彩头，我们库里的茶造么了？
2: 兄弟，你可别乱说。
1: 张杰微笑道，
0: 大哥，你不要管了。
1: 李彩头又怒了，
3: 哎，我说到底有没有啊？
1: 张杰抢先答道，
0: 有。

0: 李菜头，您包涵，我大哥端着人家的饭碗，只能顺着人家的意思说。我告诉您实话，孙家的茶叶多的库里放不下，都堆到外面了。
1: 啊！武二柱愣住了。
0: 李彩头一把抓住了张杰，此话当真？不信我带你去看。
1: 走。
0: 反应过来的武二柱拉住了迈步欲走的张杰，
1: 兄弟，你这是说事了，可不能再给哥惹麻烦了。
0: 张杰笑着推开了武二柱的手，大哥尽管放心，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张杰带着李彩头等人来到了孙家库房的门口，大圣魁的垛包在这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呢。赵大友和几个财东正在看守着呢，看见张杰，赵大友正要打招呼，却见其给自己使了个眼色，便闭嘴了。张杰抬手指着那些垛包，李彩头，你瞧，我说的没错吧？李彩头此时已经是面色铁青了，他冲着赵大友嚷道：“你过来，你是孙家的伙计吗？”赵大友又瞅见了张杰的眼色，连连的点头。哥
2: 是。
0: 做买卖这么些年了，他也学得机灵多了。
2: 这儿放的都是什么货呀？
0: 张杰悄悄的在李彩头身后做了一个喝茶的动作。赵大友大声地说：“
1: 是砖。”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李彩头又问，库房里还有吗？张杰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大友毫不犹豫地说，
2: 有，有。
1: 李彩头大怒，奶奶的，都堵门口了还敢说没有？兄弟们回去叫人来，都给我搬走。张杰拦住了那几个清兵，李彩头不能搬呐。
3: 什么？
1: 宁喜怒听我说两句，索家库房里有茶却说没有，那是索家不占理，可宁要是把茶抢走了，那就是宁不占理了，何苦了？只要宁回去跟管事的大人一禀报，索家就得乖乖的把茶送过去，您说是不是？李彩头恨恨地说，
3: 你们孙家胆子可够大的啊，这军供的事儿都敢骗呐。
1: 张杰压低了声音，其实这都是我们少东家的意思，他一直嫌军供茶价低，所以这回才要这么弄一下，好借此抬价。
3: 就堆在门口，你们也不怕被查吗？
1: 张杰略一思忖，我们少东家早说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这不是索家的货，是别的商号的。
3: 哦，
1: 李彩头忽然上下打量起张杰了，
3: 你到底是不是孙家的伙计呀？
1: 张杰镇定地说，是啊。
3: 嗯，哼，你这么帮我，也不怕你们东家和掌柜治你个吃里扒外吗？
1: 张杰一脸的正气，
3: 实不相瞒，小人以前也是当兵的，跟着费大将军打噶尔丹，如今虽然给人家当伙计，却不敢忘了兄弟们，这让兄弟们吃苦受罪的事儿，我绝不答应。
1: 李彩头感动的一拍张杰呀，
3: 哎呀，好样的，兄弟，我这先谢过了，改天一定请你喝酒。
2: 不敢。
1: 见李彩头等人走远了，赵大友这才凑过来，
3: 二掌柜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老赵，这个以后再说，你和兄弟们接着砍货吧，我去找大掌柜。
1: 张杰蹦着就跑了。此时在孙家乌里雅苏台分号后院的正房里，蔡荣祥有些担心地看着孙文举说，
5: 少多家，您这不考虑先把货运来吗？虽说咱们是皇上，但跟驻军和户部的关系够僵了，准归不太好吧？
1: 孙文举叹了口气，这几天来呀，蔡荣祥经常这样劝他。
5: 哎，老蔡，你舍得个何尝不值啊，可要按户部那么个不讲理的算法，我们就赔大了。别的不舍，这里外里就差了20万两银子。
4: 对于户部那些官老爷，这不算什么，反正事是咱们办，银子是朝廷的，他们一身轻松，哼，
1: 无耻啊！我绝不能让孙家吃亏，咱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哎，少东家，您还是这个脾气呀！再说，本来就是咱们占理，大不了闹到皇上那儿，又怕什么嘞？可要是户部运费真就给这么多，咱们的货就老不运吗？孙文举刚要回答，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骚乱。不等他和蔡荣祥反应过来，一伙清兵就如狼似虎地闯了进来。孙文举一怔啊，你们要干什么？带队的千总冷笑了一声，哼，孙少东家，涂将军有请啊。孙文举正想再问呢，那千总却一挥手，两个清兵二话不说就扑上前来，将孙文举是五花大绑。孙文举是又惊又怒啊，你们这是放肆。千总毫不理会。

孙文举满面的不解呀，小卷什么茶？就是你堆在库房门口的，那不是我的茶，那是大社鬼。他的话被一片粗鲁的大笑给淹没了。涂将军的笑声中带着怒气，哈哈哈！就知道你要这么说呀，小子，你当我是3岁的娃子吗？孙文举一时是张口结舌呀。涂将军手一抬，今儿个我要替你老子好好教训你这个小奸商，把他给我关起来。见孙文举被推走了，刚才一直在旁边不敢言语的蔡荣祥慌忙跪倒在地。将军，那库房门口的茶确实不是我们孙家的。涂将军一拍桌案，他娘的，还敢在这胡扯，快回去准备茶，什么时候你们孙家把茶送到大营来，我就什么时候放了你们少东家。回到分号的蔡荣祥气得满屋子乱嚷啊，这还是管局吗？啊，这打劫的！吓得号里伙计们都躲得远远的，他们从未见过蔡大管家如此失态呀。站在旁边的武二柱摇了摇头，他是蔡荣祥专门找回来商量对策的。这哈，咱们和大营真是结怨了。蔡荣祥嚷也嚷累了，一屁股坐了下来，沉思了片刻，说：老五，你先别说这个，办法还是有的。武二柱呵呵一乐：蔡先生，我知道。说着他拿起了桌上的茶杯。蔡荣祥苦笑了一声：不错，大营扣下少东家就是要查，而现在整个乌里亚苏台只有大圣魁要查，咱们便去和那王二八子做个生意，把茶卖下来，先救少东家回来再说。武二柱连连的点头：是嘞，是嘞。蔡荣祥一字一句地说：老五啊，这个事儿就得请你跑一套了。我只能你去找大圣魁。哎，我和王向清素有积怨，他是肯定不会理我的。另外，我还听说了你和那大圣魁的二掌柜张杰也颇有交情。武二柱想了想，又瞅了瞅身上还未换的粗布衣服，可是我一个杂役哪能和人家谈买卖了。蔡荣祥打断了他：今儿个起，你还是乌里亚苏台封号的掌柜子。是？武二柱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蔡荣祥。蔡荣祥诚恳地说：老五，我知道租库房的事儿，你其实也是被那王二八子他们给骗了，没有对不起号的。少东家对你的责罚我本来就觉得不妥，这你也是听到的，现在我就可以做这个主，让你官复原职。可要是武二柱欲言又止，蔡荣。

0: 祥面色坚定。就算少都家回来，我也一定会力保你。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把管家和大先生都辞了，陪你一块去军购站卖货。吴二柱激动啊，蔡大哥，省也别省了，我去。第二天，吴二柱喜滋滋的来到了大圣魁租住的客栈。张杰引着王向清走进了大堂。大哥，你来了。大掌柜，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武大哥。武大哥，这是我们大掌柜。武二柱连忙起身呐。哎呀，王掌柜，在下武二柱。王向清大声地说：“
1: 哎呀，武大哥，我王二八子先给您赔个不是。”
0: 说着，王向清就要行礼，武二柱慌忙扶住：“
2: 王掌柜，这是做甚嘞？”“
1: 哎，是我们连累武大哥受委屈了。”“
2: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都是误会。”王掌柜，张杰兄弟已经告诉你了吧？我现在又是封号掌柜了。
1: 哦，知道了，这我才敢见您。
2: 哎呀，王掌柜太客气了，我说了都是误会。王掌柜，张杰兄弟，事儿有些急呀。我就直说了，在下今儿个前来是受蔡大先生所托，带几句话给大圣魁的兄弟们。
0: 王向清和张杰相视一笑，武二柱接着说：“
2: 哎，蔡大先生说了，那天人祸的事儿，也是我们少都家一时意气，对王大掌柜和贵宝号失利了。”愿意赔罪，库房接着租，而且租金减半，贵宝号的货随时都可以搬回去，损失我们全赔。
0: 王向清大模大样的说：“
1: 这蔡大先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理了？我咋个不知道了？”
2: 另外呀，我们还想和王掌柜谈一桩买卖。
1: 哦，是砖茶吧？
2: 正是，正是啊。
1: 这个好事，
2: 好，好啊！
0: 武二柱是喜上眉梢啊。
2: 不知王大掌柜要怎么卖了？
1: 哦，武大哥，不忙，要做这砖茶买卖，还得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请王掌柜赐教。
0: 王向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1: 这租库房得签个约。
0: 武二柱松了口气。
2: 哎呀，那是当然。
1: 要签一个长约。
2: 啊，长约？王掌柜想要多久了？
0: 王向清一笑：“
1: 2年。”
0: 旁边的张杰却面露不解：“
1: 武大哥答应这个，咱们再接着谈买卖。”
0: 武二柱犹豫了起来。
2: 2年，这个，
1: 武大哥做不了主吧？
0: 武二柱想了想，这才点了点头。
2: 成，就按王掌柜说的，前2年，
1: 武大哥痛快，就请回去，让你们少都家签约吧。
2: 生。王掌柜，你可能还有所

0: 所不知，我们受毒家，现在不大方便。这个蔡大先生也能签。
1: 我知道你们受毒家现在在哪儿，但这个约非他签不可。
0: 这，张杰开口了：“武大哥，我们大掌柜是怕，就算蔡大先生签了约，回头你们少东家又不认账，再把你们两个都打发到军工站去卖货，所以这一次一定要让他亲自签，这也是替你和蔡大先生着想啊。”武二柱思索了片刻，二位，就容我先回去跟蔡大先生商量一下。那我先告辞了。送走武二柱之后，王向清兴奋地捶了张杰一拳：“
1: 老三，我就说你有这个能耐嘛！”
0: 张杰也颇为自得。那姓索的怕是到现在还糊涂着嘞。
1: 不过你这招也够险的，万一大营那边不管是谁的茶直接抢走了，那咱们可就成了愣货了。
0: 张杰大大咧咧地说：“就当是赌一把吧。对了，二哥，我还没问你嘞，刚才魏胜要加那个签2年的条件嘞。”
1: 我不能便宜的姓索的小王八。
0: 这话倒让张杰更摸不着头脑了。这边在孙家呢，得到了武二柱的汇报之后，蔡荣祥很快就打定了主意，于是他来到了大营的牢房。蔡荣祥哽咽地说：“受毒家，您受苦了。”孙文举脸上已经像王向清那样左一道伤右一道疤的了，身边放着两个黑乎乎的破碗，一个里面是只啃了几口的冷馍，另一个是动都没动的菜叶糊糊。现在大营上下都把缺茶这笔账算到了他头上，少不得要给他一些优待。孙文举自个儿倒是镇定得很：“老蔡，先别说这个了，快讲讲外面怎么样了。”蔡荣祥陈述了起来。刚听到去找大圣魁买茶，孙文举就气得直嚷啊：“
2: 什么？老蔡，你糊涂了，还买什么茶了？就去告诉那涂将军，茶是大圣魁的，让他们随便抢，都抢走。”
0: 蔡荣祥不得不打断了孙文举：“
2: 少东家，这么什么用啊？人家已经认定了茶是咱们的。我现在琢磨，没准啊，这就是大圣魁日晷的。
0: 日晷是山西的俗语，就是搞阴谋诡计。”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第四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江都县这黄天霸晚间来行刺来了，刺杀

知识论。可是这黄天霸呢，被师公这种正义感动了。凡是这个练武术的，他都有一种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救的都是忠良义士，杀都是恶霸土身。这黄天霸还算有心，干这师公啊，义正言辞等，把这黄天霸给训了一番。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挺佩服这施世伦的。转念一想，可也对，这白云寺啊，这三个和尚作恶多端呢、啊，早就听说了，我不能因为义气二字变相的害百姓，杀了清官，这不是我黄天霸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正门正派啊，那在江湖上那是德高望重的一名老前辈，所以黄天霸呢就决定不杀这施世伦了。干什么呢？要放了，我不杀你了，因为你是忠良，你是清官呢、啊。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外边有人斗丹亭高声喝喊：“你不杀他，我杀他！”啊，不，那窗户啊就被蹬开了。大外奔向倒身行八进的一个人，就看这人往当场站，姓施的拿命来。这人呢，掌中擎着一条五谷拖天叉。施公认出来，在那寺外头见过。这人呢，叫北霸天贺天宝。这黄天霸噔噔来到前进，二哥不得无礼，贤弟我要为九州僧人报仇。二哥这是好官呐、啊，咱不能做有损的事情，有损百姓的事情，你怎么来了？赶快给我回去，赶快给我回去。这黄天霸一回头，是的人，对不起了。这何天宝啊，还真听这黄天霸的。一看黄天霸把眼珠子立起来了，不由分说呀，你就甭说旁的。这何天宝转身一跺脚走了，他是不敢不走，他知道自己这位小弟那翻脸不认人。赶何天宝回举霞村，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是的人，我既然来了，本意呢是来杀你的，可是一看呢、啊、你为百姓做主办好事，我不忍心杀你。但有一点，话说回来了，君子出言得有一信字，就说人不能食言自肥，说了不算。我临来的时候，我当的那东挡马彪西挡周征，还有几路的英雄豪杰的面，我夸下了海口来摘你的人头。可我到这儿呢，那啥来，我这空手而归，难以向弟兄们交代。另外呢，你能否把你的印信给我，就把你那大印给我，你交到我手，我拿回举霞村，你在众兄弟面前好有个交代。实际这个都挺过分了，那当官的哪有没印呢？师公啊，坐到那凳子上，这功黄天霸呀
四来看看，瞧了瞧。是的，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说吧，施工见功夫不害怕了。请问施大人家父是哪位？敢问施工他爹？哦，我家父乃是原水军大帅钱寅大臣。他老人家，我数个字说，施琅啊。就这一句话呀，这施琅这两个字一出去，就敢黄天霸啪往地上这么一跪，是凑上三叩首，梆梆梆给磕了仨头，把这施工磕懵了。哎，我说，这黄大侠，你这是做什么呢？哎呀，是的人，我可找到您了。难道说当初老人家就没跟您说过，我们老黄家欠您老师家的情啊？是这么回事。这儿由头到尾的，这黄三太啊，干了什么呢？就是黄天霸的爹做些什么呢？怎么跟老师家有些什么过节，有什么交情呢？我简单的说两句。这个黄三太当年是保镖的。黄三太的师父就是圣婴圣子川，十三省的总镖头。后来圣婴死了，把这一片大业就给了黄三太。有一年呢，这黄三太保镖就走到了京北黄家围场，这皇上打猎的地方。这皇上打猎呀，他不像咱们这儿猎户啊，拿着枪带着干粮到五神山去啊，到老林里头去，真打真干，你抓我，我抓你，老虎吃人呢，追那人，人呢想把那老虎收拾掉，人追老虎，干这皇上打猎，那纯属玩儿，啊，太监们呐，这些武将们把这老虎、梅花鹿啊，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兔子，都弄到一起。四外搁那栅栏把它围上，方圆几里地围上，让皇上骑着马，拿着弓箭，在这个围场里头开始捕猎。这是玩儿，可没成想这个康熙坐在马上手持弓箭，正往前走的时候，本来呀，这围场里头放了三只老虎，都被康熙给射死了，可说不上哪儿蹦进来一老虎，不在指标之内的啊，原来就放三只就拉倒了，没成想多了个名额，这老虎是外边自己干进来的，热机了，啪啪啪几箭没射着，就看这老虎直扑康熙就过来。哎呀，这些武士们呢，吓到就哆嗦，那个大臣们哗两边直躲呀。眼见皇上岌岌可危的时候，就在那边上那树上啪啪啪射了三只镖，噗噗噗，镖打猛虎，把这虎啊打死了。树上蹦起来了，谁呀？黄三太，路过到这儿，结果呢？围场之内，镖打猛虎救了康熙爷。哎呀，功高不如救驾，计绝不如绝粮啊！这有功之臣呢。啊，这黄三太过来了，直哆嗦呀。那，你把我救了啊？是，把您救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黄三太。哦，这边上啊，有一大臣叫索拉密，这索拉密啊跟这黄三太不对了。黄三太是镖局的，逢年过节得给各大臣送点礼物，可就没给这索拉密送。这索拉密呢对这黄三太就有点意见，
借此时机，就在皇上面前说这黄三太的坏话。

拌嘴啊，这黄三太是降啊，我跟您说呀，你看他带的兵刃进咱围场，在那树上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刺王杀驾呀，这无意当中彪打猛虎把您救了，他要是不打那猛虎，这三只镖准给您打上，这来刺王杀驾来了。黄三太这一听啊，直突突。赶后边的羽林军一听刺王杀驾，哦，赶您遇上了，你把那皇上救了。要没这猛虎，你就该把我们这皇上给打死，受得了吗？咔咔咔，兵刃全拔出来，往上就围。就在这时候，水军大帅前引大臣施琅喊了一声：“慢！各位，皇上。”黄三太，据我了解，乃以行侠仗义之士，他绝没有刺王杀驾之心。练武术的，焉有不带兵刃之道理啊？兵刃不离身啊。他既是练武者，他能不带兵刃吗？另外的话，他真想刺王杀驾的话，何必还彪打猛虎救万岁爷您呢？这黄三太有功，功高不如救驾呀！啊，所以啊，万岁，我看您应该赏，不应该罚。哦，康熙呀，哎呦，这心里头一琢磨，可也是对。那啊，死亡杀下来了，这还把我救了。那有那个想杀我的话，那就别再彪打猛虎，那干脆那就让那虎把我吃了算得了。嗯嗯，好。这黄三太这人直哆嗦，康熙把这黄马褂摘下来了，告诉手下大臣，这壮士冷啊，给他披上。实际黄三太是冷吗？是哆嗦吓的。本来我把你救了，怎么的？那锁着命。你这儿揍我一本，说我来杀皇上来，我受得了吗？我得全家开豁灭九族啊！所以这黄三太这儿哆嗦，皇上以为他冷了呢，就把那黄马褂给穿上了。行了，别说别的了，我是索尔密大臣呢，你不说他是降马吗？朕封为他御降马，这皇上封的。行了，你就当御降马吧。封你为御降马呀，可你要不要干那些降马所做的事情？你要铲去人间不平，抓那些降马，抓那些坑害百姓、是能工商的降马。扎，这一句话呀，在那天开始，施琅就把黄三太给救了。这儿一救了，黄三太敢告老还乡，回到了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他把这黄马褂啊挂到了祖先堂上。这在京剧里头，这段戏叫贺龙衣。评书小说里呢，说他叫赠马褂。赶给黄三太把黄天霸叫过来了，孩儿啊，将来啊，你闯荡江湖，有恩要报，有仇要报。爹爹，有意仇家，乃官宦，名曰索勒密。我险些死在他一句话上，爹你放心吧。黄天霸一点头啊，别说他是索勒密。他就是索弥陀，我也得把他吃了。那年没那词儿，那意思代表了。还有一恩人，乃是水军大帅，御前牵引大臣施琅，你一定要报他的恩呐！就这么样，黄天霸闯江湖，走巨侠村，结交了东党马彪、西党周正。还有贺天宝，几个人结拜闯荡江湖，结交了不少朋友。

0: 扬州地带，在江苏地带，你打听举霞村这哥四个，那没有不知道的。这贺天宝跟那九珠啊，有点交情。不过呢，九珠作恶，贺天宝也真教育他，念起当初点情分，还照顾他。听说江都县的施大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九珠、七珠、六珠僧人全给杀了。贺天宝啊，就跟黄天霸说，让黄天霸江都县行刺。可黄天霸这一来一看，施公确实是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的好官，不忍心下手，临走要拿走信印。可转过身来，他觉得这里有事儿，就问施公家父是哪位，姓施的。哎呦，我家有恩人施朗也姓施，你是江都县的县太爷，听说你在北京来的，能否跟这施朗老人家有什么瓜葛？可一问，施公呢就把自己的府名报出来了。黄天霸口子全和，阴晴自责，把自己家跟他家的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哦，施公站起来，我听家父也说过呀，对对对对，是他跟黄三太是好朋友，救过黄三太。对对对对，怎么，原来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不错，恩人在上，黄天霸给老人家见礼，跪倒磕头。哦，天霸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你怎么走这条路了？结交什么江洋大盗？要没这段姻缘呢，我还不能跟你说呢。你怎么不走那正路呢？行了，别说别的了。天亮了，你也该回去了。这施公啊，开始让黄天霸赶紧走吧。这是县衙，国家执法的地方。如果外边这些捕快们要看着你，非把你抓起来不可。老人家，我不能走。为什么？老人家，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四外起土匪降嘛，你这儿一来就避免不了得罪很多很多人，这些很多很多人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江洋大盗，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魔王，您这条命就在那剑锋刀刃上，我能走吗？我得保护您呐。老人家，在下黄天霸，就在县衙内，我听您的调遣，要抓贼办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 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河。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4: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
2: 接火。
1: 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3: 素手把芙蓉，虚步聂太清，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4: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

0: 1200万公里。
1: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五回，
5: 这黄天霸呀，给施工跪下了。施大人，恩公，这扬州地界遍地是贼，您奉旨到这儿做江都县的县令，可以这么说吧，九死无一生啊！啊，这地方匪患成帮、成群的地界，您怎么敢来呢？您是我的恩公，这次我就不打算走了。第一，我不想在江湖上走动，江湖险恶呀。啊，第二呢，我想在您老人家面前听候调遣。我是国家的官人呢，也越祖荣宗啊，万望老人家能收下于我。施工啊，点了点头。这说实在的吧，施工还正需要这样人呢。这施工啊，胆子也不算太大，啊，那也成天哆里哆嗦的，这地方老闹静，啊，没闲的时候，啊，遍地是贼呀，不少江洋大盗，有不少打家劫舍的。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进来胖成一刀活得了吗？哎呦，天霸呀，这事情倒是好事情，不过这县衙里头无形当中多了个人，恐怕引起别人的是非口舌。这么办吧，论起年岁呢，你呢找我小，我比你大，那是当然了，黄天霸才20岁啊，我可不是捡你的便宜。师公，我一点俸禄不要，一点钱不拿，一点工钱你也别给，你一天供我2顿饱饭就可以了。我呢为您做事，把您平平安安的这3年保全出江都县，我也就放心了。这爸怎么办啊？以我之见呢，这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办吧，我可不是找你的便宜。咱们这县衙之内无形当中多了个人，当然不好说话。你就说你是我干儿子，我是你的义父。你呢，这不就在县衙待下来吗？是吧，等讲

的提案，给黄天霸呀，给施工磕了仨头，就在这县衙里当差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把所有这些差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叫过来了。张头李头在。老爷，昨天晚上我干儿子来了，你们怎么没报告啊？这俩人互相瞅瞅，互相瞧瞧，您干儿子来了？不太明白，真不知道，可能昨天晚上啊，小子去解手去了，所以呀、没有看见。哎，真是废物，下回不许接手。哎，哎，老爷，跟您当差，我们也不能憋死。来吧，让我干儿子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后边黄天霸过来了，往这儿钱包一走啊，这些差人们一抬头，哎呦，怎么了？这举霞村的四掌柜啊，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哎呦。怪不说人狮子人赶到江都县，这地方来了几个县太爷，最便宜的是让人把腿削折了走的。你看看，人家狮子人，你别看其貌不扬，一根头发没有，还眼大眼小，啊，后边一个大罗锅，前边有鸡胸，人家有能耐。整了半天，巨侠村的四掌柜的是人家的干儿子，

大人的干儿子见礼，这都是话吗？这都是，赶紧起来吧。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早就知道呵呵您号称为南霸天，对吧？啊，就别提那老茬了。赶紧告诉厨房啊，今天我干儿子来了，是吧？准备点好吃的。就这一句话呀，把厨房大师傅难为够呛。哎呀，县太爷说了，准备点好吃的，吃嘛呀？这是，啥也没有。啊，怎么办吧？后边有个豆腐房，到后边啊弄了五盘豆腐，整的呢。啊，溜豆腐、炸豆腐、炒豆腐、骨头豆腐、炖豆腐、白菜炖豆腐、土豆炖豆腐，啊，没别的，全是豆腐。这把这豆腐端上来，大伙开始说。黄天霸呀，白天基本上是休息，晚间不睡觉，四外查看呢，以防止大人有危险。这两天我先不能回巨侠村，我在这儿稳稳当当待上两日。这个扬州地界江都县地面口不是静道，也不是太平道。真要是恩公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的家父。说这四外开始巡查，一天两天三天，一晃20多天，风平浪静。这个时节不是吗？大人开始审案子，在这2天当中啊，处理了很多民事纠纷，处理了很多恶霸占人田产这些案子，深得人心呐。整个让江都县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兄弟啊，你看这施大人，你看看啊，嘿嘿，这为民做主，你看看，那李大主，啊，就那李大。

结果派人去抢去，还没等他到那儿，狮子人派几个差人到那儿，不如分说呀，这顿打呀。那李二匹那不是有名的滚刀肉吗？到大堂上，狮子人这一顿放，打服了，现在给监牢里头蹲着呢。你看怎么样？嘿，这耳朵天哪，狮打人这个案子一点点往下审，整个浪非常顺当，碰到哪儿环节就给破开，碰到哪儿疑难问题啪就给解开。不管你是官厅显贵，你是什么家有钱的，你家趁的，是的人都敢把你弄到大堂上一顿揍，为民做主啊。老百姓们奔走相告，互相的赞美施工。二十多天过去了，衙内没什么事儿。反正黄天霸可知道，恩公哎，你呀、啊，折腾吧。你别看现在是风平浪静，怎么的？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边呢。嘿嘿，现在觉得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弄进来几个，这两天我得格外加小心。另外，光我一个人还不行，真要来个五个八个怎么办呢？好汉怕众人呐。跟师大人请假，义父啊，哦，天霸，天霸呀，什么事儿你说？事情是这样的，这两天晚上啊，我寻风料哨，跑这片宅子，您住的。

0: 江都县地面不太平啊，你把他们都请来，将来有机会我都给他们办一官半职的，都成为国家的官员，你看那有多好啊。这是一，二呢，咱们既来了就要百姓做事。你不常跟我说吗，好的拉姆先大仇在后边，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来要我的脑袋，一个人不够，那就多来几个。对对对，怎么办？你多人走，我想今天就走。那好办，本县太给你带100两银子。义父，我不要钱。哎，天霸，20几天没回去了，回到巨侠村，见着底下那些人，见着下人要客气点，不要蛮横不讲理。另外20多天没见着了，赏给他们点零花钱儿，是吧？因为你是官场上的人啊，多谢义父。黄天霸接过这100两银子，黄天霸差这100两银子，这要平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时候，500两都有啊。兜里他没钱不怕，半夜整到哪家去，大户人家一摸就1800两的。但是现在不能了，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虽然不拿国家的工资，但是做的是官差的事。这黄天霸把钱揣到兜里头，带过马来，翻身上马，告诉施工，我去啊，3、5天就回来。这儿骑的马除了江都县，就不奔巨侠村，正北25里地到了，中午到的。这个巨侠村呢，这个地方不大，挺闭塞这么一个村子，但是呢，这个地方很有名，因为有这哥四个在这儿，这叫物随主贵呀。这哥四个在巨侠村呢，所以这个村子这名自然也是扬名四海。黄天霸溜溜达达就走进来了，离老远啊，就有不少人打招呼。哎呦，这不四掌柜的吗？哎呦，黄爷，您回来了，这20多天您干什么去了？大伙可都盼着您呢。哎呀，哪里哪里，我呀上外办点事儿，这不是吗？刚回来。哎，来来来，给2吊钱茶钱。哎呦，黄爷，你，哎呀，我这小子不敢接。这黄天霸往常啊，见着这些人呢，撇着辣嘴啊，瞧不起他们呢。这领丁的这些人还受不了呢。哎呦，这不敢接，拿吧拿吧拿吧，怎么着嫌少怎么着？怎么着？黄爷，您发了大财了吗？哎，别提别的，别提别的，这儿就进来了，赶着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嚯，一看这个大门呢开了，两边坐到20来位，都是粗胳膊根忙丢事，心里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挺胸叠肚，一个个都像凶神复位似的掐腰板。这黄天霸来到切近呢，一看这些人都像木头似的。几位辛苦辛苦辛苦。瞅黄天霸呀，直么点头。哎，你们怎么了？这是中什么病了？怎么的？我说，请问你，我家大哥在家没？
1: 在。
0: 好，我进去。
1: 等等。
0: 黄大侠啊，黄老爷，是这么事儿。我家老爷说了，您来呀，得往里通禀一声。
2: 哦，那就赶紧往里通禀吧。就说我回来了。噔噔噔噔，这家人跑进去。黄天霸脚纳闷儿，这我成天在这院出来进去的，谁敢对我这模样？这怎么还像拉架似的呢？一个个瞪老眼珠子，还不敢太瞪，不敢瞪吧，还得愣瞪愣瞪吧，还瞅那样巨顶横巨顶啊，还得外强中干这么装横，这什么毛病？这一个个的。黄天霸低头一看呢，边上有这么个打手，站着上边掐腰，瞪眼珠子，底下那2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顺那裤头脚子直往外淌水，还尿了。黄天霸一想，我不知道你们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大一刻，就听里边有人喊：“老爷有令，有请黄天霸。”这黄天霸有点不愿意，

0: 咱们是磕头的。我是你的老弟呀，你应该，即便不出来，你得打一请。怎么还把名字都叫出来了？黄天霸，嗯，嘿。黄天霸迈步就进来了。这个贺天宝的家呀，阔，这个院里头啊，种的都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嘿，这两边厢有50多位家人，一个个全叉着腰板啊。来到头道月亮门这儿，前边站了4个大汉。黄老爷，黄大侠，黄祖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想说什么？是这么事儿，我们老爷说了，您来了，让您把那兵刃放到这儿，这是规矩，不让您带着兵刃进去。
1: 哦，
0: 黄天霸心中暗想：我这哥哥怎么吃错药了？怎么的？我是你磕头的老弟，来到你家，你怎么的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把这兵刃拿下来，拿下来吧。一探手，把压把鱼鳞紫金刀摘下来了，递过去。镖囊摘下来，黄天霸这镖可了不得呀！黄天霸的镖是镖上带瓦龙，瓦龙里边带倒叙钩，倒叙钩上带刀枪刺。中了黄天霸的镖，你别有外号，号的筋骨都刮掉。这黄天霸老黄家的镖打营门三不过，那是武林一绝。把镖摘下来，把甩刀也摘下来，英雄长蒯下来也递过去。这回可倒好，净身了，身上一点武器都没有了。前边人引路，黄天霸跟随在后，来到前大厅。这个前大厅两边燕翅拍开，一边站8个仆人。连龙挑开，黄天霸迈步进来。嗯，正当中坐的是北霸天何天宝，这边坐的是东挡马彪，这边是西挡周正。散凳上坐的几位，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能有那么30几位，高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呀。都带着兵刃，一个个全都不言语，面沉似水，没有言语之声的。黄天霸禀万宝拳：哥哥在上，小弟祝香给您见礼了。刚要扎背行礼，就在这时，就看贺天宝一拍桌子：来呀，将小儿走狗黄天霸给我绑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

0: 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2: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2: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2: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

0: 山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2: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9: 第六回，上文书啊，咱正说这黄天霸到了巨侠村，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哎呀，跟往天不一样，这两边给摆上阵势了，一个个狐假虎威，大背往两边站。黄天霸不知道这贺天宝要干什么，来到大厅啊，一看这两边这些人一个个都凝眉瞪目，眼珠都逛逛的，说话都哈哈的。黄天霸禀万抱拳，可就在这时候，贺天宝一拍这桌子，给我绑上。过去人伸手就要把黄天霸一胆袖子，慢着，大哥，你意欲为何？黄天霸气的是突突。黄天霸，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嗯，我问你，你这二十来天干什么去？你是不是把我们这弟兄都出卖了？你是不是来到我聚贤村？你先来探道，随后大的人马耳道，把我们全都抓住。说，讲清楚，还则罢了；要讲不明白，今天就是你的性命。怎么的？不管怎么磕头呢？这磕头如亲兄弟啊，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半截去，语无伦次了都。大哥，你错怪小弟了。大厅的人全听了。哥哥，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干什么来了？我来劝说你们，别在江湖上走动了。大哥，我来的目的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由头到尾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啊，是劝说你们归顺施世伦，保官当差，为民除害，保忠良之臣呐。像施世伦这样的好官哪有几个？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哥哥，咱们在江湖上走动，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干一些无人道的事情，被人所骂，被百姓弃斥，人得走正路。哥哥，小弟今日回来，就是想劝哥哥跟我一同到江都县保官当差，为民办好事。在座的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有好处，大家何必呢？何必犯一些犯法之事？ 为什么要做一些坑害百姓的事情呢？万万哥哥，听小弟的良言呢、啊。这黄天霸口子玄和呀，当场劝说这些人。哦，何天宝一听赶成不是的，抓不来了。这黄天霸不是奔江都县行刺吗？何天宝也去了，到那儿让黄天霸给喊回来了。回来之后啊，黄天霸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好几天没回来。他底下个管家就告诉贺天宝：“贺爷儿，我看黄掌柜的不一定能回来。我可听着个信儿，说他在衙门里头保官当差了，认那大人为义父，认干爹了，坏了，肯定坏了。嘿嘿，这回人家是差官，咱们是贼呀，咱们干些什么事情啊？啊，劫镖强抢，啊，洗大户，绑票。”抓人质，竟干这些，这回不是吗？黄掌柜的一投靠江都县，咱们是准没好。你放心，他得拿咱们去请功去。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说不能，不能，不能。你放心吧，黄天霸不是那人。20天过去了，黄天霸还没有消息。这边贺天宝紧着打发人前往江都县探听信儿，衙门里都有几个人。一打听，黄天霸今天来了。哎呦，何天宝啊，命庄前庄后，村前村后，村左村右，此外把那些庄兵都埋伏跑了，以防止官兵到来。另外这两天呢，他把扬州地面18路水旱2路的贼头全弄到举霞村来了，以防止不测。黄天霸一进来，贺天宝先来个下马威，结果当场黄天霸把自己的思想一说，贺天宝这活儿落下来了，敢不抓咱们的，是劝咱们归顺大人。他围地还转了2圈，大哥，咱们都是正门正户，为了生活。为了一口饭，大家结社，坑害百姓。这是的人是好官，咱们保官当差也能挣上一口饭，而且那在武林史扬名啊。哥哥，您听小弟一句话吧。各位，这贺天宝是听黄天霸的，平日他听黄天霸的。先摆上酒宴，这把酒宴摆上了。这一喝呀，喝到下午，始终这事儿没提。最后贺天宝告诉黄天霸：“天霸，你现在是官人，我们呢还在贼道上走着呢，啊，这事儿呢，容我三思。”这么办，你先回去，我们哥几个合计合计，城破厉害，我们商量商量。另外在七座的啊，你们都听了，有愿意跟我们走的，那就一同进江都县，后天来听信儿。如果说不愿跟我们走的，那我也不拦嘛，这将来肯定是得罪人呢，因为各位都有案底儿。是啊，这要是的人折腾出来，恐怕不好办，背不住抓到哪位头上。那时候你别怪我们弟兄们不讲理，可我呢也不一定去。现在我老弟在那儿呢，日后我老弟得罪了哪位，那就讲说不了了。这里头啊，有这白马胡的4位寨主，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征，紧的寿，这可是4号。哎，我们也愿去，不过呢，后天呢，咱们大伙也合计合计。这大伙合计，黄天霸一听，好吧，那怎么办？后天呢，如果大哥你们觉得奔江都县保官当差可以，你们就一起去。我呢，在江都县衙候等各位，小弟再回了。转身呢，黄天霸走了。这黄天霸走了， 这些。

0: 别人合计，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江都县，天都黑了。这师中师孝啊，这俩仆人呢，跟师公正在书房里头，在那嘀咕呢。哎，天霸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得三两天能回来。这两天呢，本县太还挺想他的。嘿嘿，老爷，你还惦记黄天霸呢？他能回来了吗？你这放虎归山呢？一开始他来到这儿行刺，对吧？让您几句话，梆梆梆梆把他罩住了，他不敢下手了。你这，那叫杀官夺印呐，那受得了的那个。所以啊，他借机会就跑了，不带回来。不，肯定能回来。哎，老爷，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黄天霸要能回来，我们哥俩一年不要工钱。那他要不回来，本县太加倍的工钱。行，正说到这儿，外边进来报黄天霸回来了。师中师孝哥俩一拨脑袋，得，我们哥俩一年工钱没了。黄天霸进来了，施时文看了看天霸呀，你不说得三两天能回来吗？怎么回来这样早啊？义父啊，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由头到尾的。给黄天霸救马，如何到举霞村见贺天宝？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好，如果真要是本县太有福，你那几个弟兄再来帮我的忙，在江都县，本县太一定能治理得好。我让他地面太平，老百姓日不息，夜不食道。我让他太太平平的，这师公啊，心里高兴。第二天早晨，他把黄天霸叫出来了。天霸，你安排一下，所有的差人在县衙原地不动啊，收拾收拾，把那个大堂啊，那前边的前几梁再刷刷新啊。另外呢，告诉这些差人们到街上买点衣服，哎。我不给他们钱了吗？让他们做点新衣服，先都把账记上，等本县太有钱了，再一堆厚，别让他们穿的破头吃烂的。另外，告诉师中师孝，你们俩在家看家，我呀打扮成一个买卖掌柜的，你呢扮成一个账房的小先生，咱们两个前去查查民风、查民情，四外走一走。这师公啊，打扮成个掌柜的，反正怎么打扮也不像那掌柜的。那师公长这模样，他有点不对劲儿啊，这脑袋一根头发没有，眼大眼小，啊，这前边鸡胸，后边还罗锅，走道还一瘸一点的，闯蓝袍子，背个钱搭子，钱搭前面有四个字儿，才高八斗，后边呢？也四个字儿，家趁万贯，这里外他都不对折，牵一匹毛驴儿。这施工到哪儿骑驴，翻身上去了。黄天霸呢，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的模样，拿个大算盘，就跟这施工出来了。嚯，一看江都县呢，这来是月儿，这地方特别的热闹了。原来这四外无人呢，老百姓都往外搬。不在本地住，因为这地方四外全闹贼。现在截然不同了，怎么的呢？有施工在这儿啊，这地面太平了，老百姓也回来了，水旱马路啊也开了。这水旱的码头人山人海呀，这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一片的繁华景色。这施工啊，骑着驴，黄天霸在后边跟着。溜溜达达在江都县先转了一大圈，差不多一上午了。你看什么做买的做卖的，施工心里挺高兴。天霸看着没，老百姓现在安居乐业了，这就行了。这县太爷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县太爷呀就心里宽慰。由江都县出来，往西五里地有一大村子叫惠兰村。这个大村子正是扬州 到江都的必走之路。所以这地方挺繁华，这个大阵点。爷两个到这儿也饿了，天头也正中午，一看有个翠仙楼大酒家。天吧，说实在的，我在北京城一到江都县，就没吃过一口肉。头一顿白菜汤、菠菜汤，啊，可下那天为你迎风，吃了一顿大豆。这些日子都没尝到这肉什么滋味，咱们爷俩今天呢，改善改善，到这楼上，啊，弄两个肉菜上来。你甭管怎么地吧，这师公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可是黄天霸在后边小伙帅呀、啊，陪衬着呢。那么一瞅就像有钱的模样似的，这炮台上过来了，哎呦，爷，您吃饭呢？啊，对对对，吃饭。师公啊，多人都是笑而言约的，找个地方吧。二楼，靠窗户有张桌子闲着呢，坐这儿了。哎，您吃什么呢？我呀，来个滑溜肉片儿，再来个三样，这么说吧，你来四个菜。全往肉上弄，啊，别弄别的。另外呢，弄点酒。哎，天霸，你喝酒不？哎，那个，哎，我少饮点还可以。哎，行，给我们来点酒啊！哎，越快越好。不大一刻，四个菜放在那儿了。哎，跑堂的站在边上伺候着。哎，我说跑堂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姓李，啊，就是木字底搁子字那李。跑堂的我叫李二，李二。哦，李二啊，你在这儿跑多长时间堂呢？哎呦，这儿能有五年了。你觉得现在咱们江都县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太平不？另外这县太爷好不好啊？这师公问这个。哎呦，我说这位客官老爷，您可不知道，原来呀那江都县啊，嘿，没几个人都，那县衙呀都快改庙了。这四外起来呀，现在只打来了一个施世伦施公施的老爷，啊，爱民如子，治理有方，冤假错案一概平反，有多少好人被去含冤，经他手一办理都重见天日，施公了不得，把施公好顿捧，施公美，哎，是是吧？就在这时候，楼底下一阵大乱，哗，哒哒噔噔噔噔，上了一位，扎杀未满啊！老三长，哎呀，你黄天一甩头，你看这位身高能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钉，大嘴上，三匹大的英雄掌。背背一对钢刀，还这对钢刀啊，光闪闪亮嗖嗖，寒光洒洒，一看就是一对宝刀。这人腾腾几步就坐到了离师公隔一张桌子那地方，坐那儿。大碗肉，大坛酒，快点上，也要赶路。哎，好嘞，我大一口，搬上来。我说老三，哎，这地面现在怎么样啊？您指什么地面？这地面不怎么样，地面挺干爽的，没下雨。这两天我没问你这个，就这江都县新来的县太爷怎么样啊？哎呦，您问哪师县太？哎呦，老爷您可问着了，这县太啊可了不得呀，这县太那得这么说吧，那是爱民如子，那就得说有不少水旱的这些贼呀，一听说这施世伦仨字儿，吓得是体如塞梗啊，啪。这堂官怎么想的呢？方才呢施公问他说你的县太爷怎么样，他说一夸好。这一说好呢，结果那个饭客呢高兴了。他一想这位问我也这么说。吃饭你高兴，下回也有回头请多来几位。 刚说半截，结果就看这大个一扬手，啪嚓就给这老三一大嘴巴，把老三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啪！我槽牙干起来一个，我说你打我干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走啊！不行，我腿肚朝前了，提着腿肚过来，怎么的？拿出五两银子来，往这儿一放。你给这给我骂施世伦，骂那施县太，骂上他半个时辰，这五两银子就归你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七回，山叔啊，咱们说到这王霸跟石伦两个人走到了汇伦宗这么一个酒楼，在这楼上吃酒。你敢是这施世伦一问这个旁的，好顿把施公夸呀，啊，这大人真是青天呐！哎，这么说吧，这个江都县这么多年也没来这么好的县太爷，我们是心满意足啊。这是楼板噔噔噔一响，上一位，从这个外庄来看，北魏的兵刃来到了这酒楼。离这施公他不远的地方就坐到这儿，要了这么几个菜。你们这施县令怎么样？哎呦，跑堂上那一想，一说这施县太，老百姓赞成，人家这乐了。这位啊也被我呀，不是夸，这施公也确实坐到这儿了，口子玄和，殷勤自昨的，这由头到尾啊。又把施公夸一顿，可夸到半截的时候，猛然间这人一抬手，啪，就给这位一大嘴巴，把这跑堂的打得噔噔噔噔噔咣，趴那儿，一伸手，这人在内衣裆里拿出五两银子，嘣，就放到这桌子上，你过来，
3: 大太爷，您有话好说，您有话好说，
2: 站在我这儿，给我骂这施世伦，你给我痛骂一顿，你说他是脏官，贪官，你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官，这五两银子我就归你一乐，骂，
3: 好，
2: 这老三五这腮帮子就开始给这骂上了。他不敢不骂呀，一看这位像凶神一样，啊，受得了吗？那施公啊，不是人，施公是赃官，那施公呢，施县太爷是贪官，施县太不好，施县太那个人长病，施县太这不为民做主，家要卖白薯，这是你反正这么说吧，这老三在这是信口开河骂是，施公在这儿呢。眼珠都直了，黄天霸受不了啊！那黄天霸的火气爆了，啪，他往起这么一站，都要过去。施公一把手就把他拉住，哎，慢，天霸，义父，这，我告诉你啊，这个背后还有骂骂皇上的，啊，况骂我。我一个小县太，这施公说话还有点口吃病，两位有那么一点点结巴，慢说还可以，要一快乐你都听不出个数来。哎，天吧，任他骂，他骂够了也就不骂了。另外呢，那个老三呐，为啥骂呢？是那位花钱雇的。看这黄天霸坐在这儿，施公怎么想啊？施公一琢磨，背不住啊，自己来这儿当几天县太爷，有的案子可能办得不公平，老百姓有意见，所以呢，这个人来到这儿发点泄，这都没什么。人嘛，允许人家背后啊发泄啊有意。

0: 意见，啊，说点怨气话，这都背不住的事儿。所以呀、啊，这个闲气儿咱别惹，还办咱们的正事儿，那咱就别吃了，赶紧走吧。可黄天霸受不了，黄天霸是武林当中的人呢，这也就在师公这跟前待着。现在这两天呢，练就点文经了。可有一点呢、啊，要与长，那受得了吗？黄天霸得拿刀过去把那位宰了不可。这黄天霸把眼睛四外看了看，哎，一看那对桌有一位算卦先生，这个算卦的有卦幌，上边写了仨大字“刘铁嘴”，就说明啊，这人能说。黄天霸走到这刘铁嘴的切近了，先生，哎呀，什么事儿？有何吩咐？在下算卦先生刘铁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可以这么说，您报出生辰八字来，我能算出每天您顺不顺当、吉不吉祥。您是煞房宅日娶媳妇黄，这么说吧，大人不喜小忌，空王吃喜榴莲。您只要一报时辰，马上我能算出你家几口人来，几男几女。等，我不算这个，我一个不算这个。您来来，站起来，站起来。黄天霸顺兜拿出10两银子来，你到这来兜来。我问你。你一天算卦能挣多少钱？2吊钱吧，也就是将够糊口吃饭的。知道我是干嘛的吗？嗯，这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1: 啊，
0: 把这内衣呀倒了开了，里头一口遮铁单刀五刀把呢。我说这位爷，您有何吩咐？这10两银子归你了，不过一点，你得给我做点事。做什么事？在这儿夸，喊的夸，他的夸，叫的夸，就夸那施县太是清官。你夸好了，我加倍夸跑，我一刀宰了你。哎，好，好。那边啊，这5两银子骂完了。那位把那5两银子给这跑堂的了，在那儿喝酒呢，怒气未消啊。这黄天霸呀，一回头，说吧，我问你，江都县施县太好不好？哎呦，回您这爷。这刘铁嘴是算卦的功夫，我跟您说，要说我们江都县的县太爷施县太，那可了不得！你怎么还唱上了？哎呦爷，您不是让我们唱了瓜吗？行，别唱了，就说吧。哎，我江都县的县太爷姓施，叫施世伦的，施公可了不得呀！那说施县太施青天施的老爷。可以说是更无一人，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我就佩服这三位清官。第一，就是那包拯、包文正、包荣图、包锡仁、包黑子。那可以说包文正，哎呦，那天审阳间之事，夜晚能审到阴间之事，那是日断阳，夜断阴呐、啊，为百姓做事啊，扎着刺猬。那陈世美呀、啊，那是忘恩负义之人呐、啊，不要了亲生的。这不，我又说走嘴了啊。这么说吧，那包公可了不得，还为海瑞、海青天打龙袍、揍杨各老，那都了得吗？这两位都是为百姓做主的。单说咱们大清朝的江都县县提施公，哎呦，那是明镜高悬，静如水呀、啊。那这个包公，我跟您不，这施公啊，这海公是中国咱们历史三位清官，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要如果是施公，要是不好的话，他都不是人。我刘铁嘴都不让他来到京都县，一到京都县 就把二十几年没有断明白的案子到人家手这翻手未晕覆手未雨马上就给断明白了。嘿呦，这包青天施青天怎么的，这刘铁嘴为啥老走嘴呢？他拿着眼睛盯那位呢，他知道那位花五两银子雇骂施工，这位花十两银子雇我赞美施工，这真要是整不好两头这一家工打起来受得了吗？还不把刘铁嘴给宰了吗？所以啊，他拿着眼睛老溜那位。黄天霸一拍这桌子，听我的，哎，我告诉你啊，我再加十两，你就看着我夸，看着我说，你胆敢瞧第二个人，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哎，这施工啊，哪见过这阵势，是都懵了。他是文官啊，天霸呀，咱们要是惹不起，咱们还走得起，赶紧走吧。这要如果打起来，整个浪这前后这么一乱套，不麻烦了吗？人家这是买卖，人家这是生意，咱们不能捧人家，也别搅人家，不烧香也别拆庙。义父，嗨，您说什么呢？这样人你要不治理他不行，在江都县咱们爷们一踢站不住脚。刘铁嘴，夸哎夸哎，是的，来到了江都县以后啊，那得说是日断阳夜断阴的，他把包公那词儿啊都挪到施工这儿来了，那就得说为百姓做主，为百姓分忧解愁啊，什么鱼肉乡里的土豪恶霸，吓百姓的占山为王的江湖匪徒们，个个是闻名丧胆的。一听施工这俩字，吓得一个个体如塞糠，好几个都尿裤子。谁要如果说敢要对施工不仁不义，要如果对施工不敬，我刘铁嘴半夜都上他们家放把火给他点着了。这话刚说完，花五两银子雇那位啊，一拍那桌子，啪，过来，哎，什么事儿？你过来，哎，这刘铁嘴蹭过去了。这位掏出十两来，反手又掏出十两来，二十两银子，你给我骂，我就愿听骂江都县的县太爷，他是什么东西？你要不骂的话，我现在我抹泪刀住这位敖领子。这刘铁嘴可是遭了罪了，怎么呢？受不了这个，这边让赞美，这边让骂，你哪受得了？黄天霸已然来到切记，你放开他。朋友，请问是哪个柳子上的？是老何吗？第二声的讨单船来的，还是有什么梁子？不必翻船子，要不然亮青子。这全是江湖黑话呀，这施工人一句也听不明白。怎么说呢？他是官呢，哪懂得江湖这些规矩？黄天霸这意思啊，朋友，你来到江都县来干嘛来了？找什么别扭吗？那么跟施工有什么过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直接明了，还是冲我们来的你说话？此乃本开地，鹰早孙擦把点儿，遍地都是，稍微不慎我让你吃蹦子。你要如果不服的话，这地方都猜人，你在江都县要讲的话，我把你送进大牢。这位把刘铁嘴啊答复了，闪开！哎，刘铁嘴一想，我的妈，可饶了我，下回我可别说叫刘铁嘴，干脆啊，我叫什么呢？哎，我叫霍世包得了。转身，刘铁嘴跑了。哦，这位打量打量黄天霸。莫非阁下就是鹰早孙？差把点儿，那也是你是衙门里办案的， 路不平，旁人踩。江都县失县太，爱民如此，亲本一位。你在这任意诽谤，你在这咒骂县太，我看之气不愤，所以，我想教训教训你。黄天霸说话是单刀直入，你自己掌嘴50，要不然，我宰了你。 你自己打自己50嘴巴，要不然今天我杀了你！这施工不是吗？现在都吓得懵了。你看这施工啊，为民做主办事情，一到江湖上，一到这民间，一看拉家伙要打，施工啊，心里头直突突。哎呀，施工心中暗想啊，这万一天霸要打不过你怎么办呢？这不麻烦了吗？ 这个当场，黄天霸跟这位啊，两个人也没有互通名姓。朋友，这地方是酒家，人家是生意。我看咱们两个人到外边，不知意下如何。好，哼哼，你前边走。这两个人纯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噔噔噔噔。 这就来到楼下，施工心中暗想：得嘞，哎嘿，我呀也跟他去吧。现在回江都县送信儿去也不赶趟了。如果这回江都县送信儿去，嘿嘿，那边恐怕黄天霸人打扁喽。你就瞅人那坨，那个那粗那胖，万一黄天霸要捂着不过人家怎么办呢？这施工啊，随着就下楼了。 这一下楼啊，两个人由楼出来，一直往北走2里多地儿，前边有片松林，哎，这地方挺凉快的。行了，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捂着吧。一探背板，黄天霸把刀拉出来了，这人也把兵刃摘出来，两个人当场趴在门一个站。施工在边上站着，施工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另外一看拉家伙打仗啊，这施工直往后退，心中暗想：我先上别地方待会儿去，一会儿你等这儿打完了，我来看看谁胜谁负。他哆里哆嗦来到黄天霸切近，爹，天霸呀，义父，能行吗？没什么不可以的，你放心吧。 不是啊，哎哎，我心思咱们要能不打，还是尽量不打好。那就这么办，我先出去一会儿啊。赶施工由打这儿出来，由松林转身出去，没走出几步，就听松林里是一声惨叫，施工一回头，哎呀妈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 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

0: 国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

0: 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6: 一杯茶。
7: 听戏。
2: 遛弯儿。
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5: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6: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8: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

0: 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艺术方面
4: 研究的最多。
5: 研究什么艺术？
3: 戏曲。
5: 知道您唱的不错，
3: 离我们这个相声最近。
5: 嗯，
3: 说研究动物那都瞎掰。
5: 是
3: 戏曲啊，那是咱们的国粹
5: 啊。咱们国家有好多剧种呢，
3: 剧种大概是300多种啊。
5: 对呀、
3: 啊，据不完全统计。
5: 是是是，
3: 各个地方戏那简直是太有味道了。
5: 哦，
3: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山西的地方戏。
5: 山西有哪种地方戏啊？
3: 山西梆子
5: 啊，又叫晋剧。
3: 没错。
5: 嗯，
3: 唱起来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5: 你唱两句怎么样？
3: 绕口令
5: 啊，
3: 就说有两个妞妞。
5: 嗯嗯，
3: 您注意听，
5: 你来来，
3: 你听听，品一品那个酸不溜丢的意思。
5: 是是是，
3: 下来无私。
5: 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嗯，
5: 这句是什么词儿？
3: 闲来无事
5: 啊，闲来没事儿。
3: 对了。

0: 的还真有味
1: 儿。我唱的不行啊，不如您呢。
0: 我
1: 您的嗓子好啊。
0: 我这嗓子可不行，
1: 因为您的父亲您母亲都喜欢唱。
0: 那他们老两口子是啊，
1: 这话不假吧。
0: 对 对, 对，
1: 尤其是流行歌曲唱得好极了。
0: 那也是他们那年代的，
1: 80年代的歌曲没有你父母不会的，
0: 爱唱老歌。
1: 没错、可是老两口啊经常的过日子，他难免呢有吵架的时候，
0: 哎，磕磕绊绊。
1: 我记得有一年嘛，你父亲跟你母亲就吵架了
0: 啊，闹点意见，
1: 拌嘴了啊，你母亲生气了。
0: 是，
1: 这一气之下呢啊，你母亲就回娘家了。哎，四川峨眉山，白阿姨这一去啊，日子不短，
0: 你先等
1: 一会儿
0: 啊，别说了。我妈姓白，
1: 对，
0: 住的四川峨眉山，
1: 对，
0: 那么那儿还得有我一二姨等着吧？
1: 谁？
0: 小青。
1: 可能有啊？
0: 什么可能有啊？啊，我妈是白素贞呐、
1: 不是。甭管是谁呀、反正姓白，我记不清。
0: 那就叫白阿姨就。
1: 就白阿姨，这个就回娘家了。那么你父亲呢，就等着急了。
0: 是。
1: 一年多了，书没捎来，信没传。
0: 啊，没消息了。
1: 啊，到四川找去了。啊。啪啪这么一打门，门一开，你母亲一出来，一看。啊。认识。
0: 废话。我爸爸他不认识。
1: 这么些年了，没见面了。
0: 啊，一年呢。
1: 要续谈续谈。
0: 是。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得唱歌
0: 啊！我们家喜欢唱。
1: 没错，你母亲啊，一听啊，我得难为难为她啊。刚要唱，这功夫你父亲先下手为强了。
0: 啊，先唱的。
1: 先唱了。
0: 怎么唱的？
1: 一指你母亲。
0: 这信号要唱。
1: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0: 怎么了？咱们得找个余家乐呀、啊嗯。即便您唱出错中错，何必再找苦中苦啊？哦，非要寻死啊？您一定要见见胡迪、骂阎罗、探阴山，这罪过您受得了吗？华游山您过得去吗？那个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即便您死后落好，总算您见着阎王乐了，您也不能够还阳自说、到那时您岂不成了生死恨了吗？
1: 好，
0: 我这么一劝，
1: 怎么样？
0: 你爸爸高兴了。哎，你爸说伯祥啊、好小子，你这么一劝我、我消气儿了，
1: 不生气了，
0: 我不死了。太好了、我认为你爸爸是真不死了、我上旁边拿烟卷去了、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跑到外边跳河自杀了。
1: 我爸爸跳河你赶紧救，
0: 就是得赶紧救啊。我找了一根绳子扔到河里头，把你爸爸戏的半截。你爸爸说这出戏太好了。
1: 什么戏？
0: 吊金龟啊、
1: 去你的吧。
2: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3: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2: 那为什么呀？
3: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2: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3: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2: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有魅力。
3: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2: 得了
3: 不行你、
2: 别您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3: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2: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3: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2: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2: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的。
2: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2: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皇帝专门管宰相。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2: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3: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2: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3: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2: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大哥大，你听着名字都得听他的。
3: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
2: 男人就是电视机，
3: 女人就是遥控器。
2: 那男人是录像机，
3: 女人是遥控器。
2: 男人是影碟机，
3: 女人遥控器。
2: 男人是大工地，
3: 女人遥控器。
2: 是这样遥控啊？
3: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2: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3: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2: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3: 怎么受优待？
2: 你上这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3: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2: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3: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2: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3: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2: 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3: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
2: 哎呀，那女子
3: 巾帼英雄、
2: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3: 那么男

0: 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1: 气愤
2: 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2: 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2: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2: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0: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2: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2: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2: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2: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2: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2: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2: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2: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2: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2: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2: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那这又到当官，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2: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哎，
0: 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2: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2: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2: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哦，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2: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2: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2: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2: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0: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2: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2: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0: 对，女有彭丽媛；
2: 男有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2: 男有陈佩斯，
0: 女有黄小娟；
2: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有郁钧剑；
2: 男有董文华，
0: 女有赵本山；
2: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2: 男的有倪萍，
0: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3: 相声啊，有一个人说的叫单口，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呢叫对口相声；还有三个人说的叫群口相声；现在还有什么相声剧。今天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呢，就是一个人说。
4: 这里还站着一个大活人呢，咱两个一块儿上来的，你怎么你自己咋咋呼呼比比划划，你什么玩意啊？
3: 什么口条啊你？
4: 这不你啊？
3: 什么的你就啊？
4: 啊，
3: 什么意思你？
4: 不是，是啊，意思
3: 啊。
4: 我的意思，同学们的意思，
3: 啊，
4: 加上大家的意思，
3: 啊，
4: 想把你掐死。哎，
3: 谁带来的？我招你惹你了？你把我掐死？
4: 你是吗？这是啥？你干什么？上来！啊，这个那个的，你是什么？你说的？
3: 我是给大家表演相声啊。
4: 表演吗？
3: 相声，
4: 相声
3: 啊，
4: 相声这个玩意儿好哎，
3: 那没听明白
4: 啊？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书怎么来哟？
3: 我跟你别过来，你跟我学着点儿。
4: 我跟你学嘛？
3: 相是相貌的相
4: 啊，相貌的相，
3: 声是声音的声，
4: 书音的书，这还有错吗？你这个人，你
3: 跟我学相相相，
4: 相相相，
3: 声声声，
4: 书书书。哎呦，
3: 相相
4: 相相相，
3: 声声声，
4: 书书书。
3: 相声，
4: 相说，
3: 相声，
4: 相说，
3: 相书，
4: 相，他也输了，
3: 我也输了。
4: 你不，我的意思，你这个，怎么你这么多朋友在这里，听你在这咋咋呼呼、比比划划的
3: 啊？
4: 你听完了以后，每个人给你200块钱吧？啊？
3: 没闹明白
4: 啊？
3: 我们说相声。不但我不给观众钱
4: 哦，
3: 观众还要买票给我钱、
4: 啊、这么多观众都给你钱，
3: 对，
4: 你什么时候还人家、
3: 什么还？给了我钱我都不还了。
4: 你是恶霸啊？
3: 我怎么恶霸、啊、
4: 人家挣钱容易吗？你给了你钱你不还人家，
3: 你没明白，因为我在这表演、
4: 啊、
3: 我付出了。
4: 你付的嘛？
3: 我这不是演出吗？
4: 你一听你这个相说相声有嘛好处？还有好处吗？
3: 当然有好处了。
4: 有好处？
3: 那个有大好处。
4: 没米来米，没面来面，没钱来钱，我没媳妇，你给我拆对一个。
3: 我还没对象呢，给他拆对一个。
4: 你
3: 没那么大好处。
4: 有吗？
3: 小好处。
4: 小好处，
3: 哎，
4: 狮子不叮，鸽子不咬，老鼠臭虫往你家里跑啊！
3: 那、哎、往你家里跑，
4: 你没好处，人家听你怎么了？
3: 我跟你打个比方吧，
4: 打个比方，
3: 比方说呀，
4: 比方说嘛，
3: 你刚吃完饭，
4: 我吃的嘛饭？啊，
3: 你吃没吃啊？
4: 我没吃啊，
3: 你没吃
4: 啊，
3: 就假装说你吃了。
4: 哦，我没吃饭，
3: 嗯，
4: 假装说。吃了，
3: 哎，
4: 我对得起俺肚子吗？你
3: 这玩意儿还啊？这么比方吧，
4: 啊，
3: 比方说你今天不大高兴，
4: 我很高兴啊！交通学院这么多好朋友，谢谢俩，高兴高兴，很高兴。
3: 你不大痛快，
4: 我非常痛快啊！我争取再来，争取经常来，
3: 不是。我说你比方说你心里边别扭，
4: 我跟谁别扭啊？
3: 你跟我别扭啊？
4: 我跟你别扭吗？你等我呀，你等我呀，你吓唬谁呀、啊、你？啊，跟那你干嘛呢？
3: 打仗是怎么、啊？
4: 不是打仗，你别等呀，有话好好说嘛。
3: 啊，这么比方吧，
4: 啊，
3: 比方说呀，
4: 比方说嘛，
3: 你该人家500块钱，
4: 你胡说八道。我该谁500块钱？我上台还没2分钟来给人家500块钱，啊？
3: 这没有人跟你要，
4: 他要我也不给他，他要了，对吧？你这样，
3: 没那么回事
4: 儿，又怎么回事？我钱没了，
3: 你先别说话行吗？
4: 你是刑警队吗？不让说话，
3: 我先说，
4: 你是法院，你是原告。
3: 俩人打官司似的，
4: 不是？你怎么不让俺说话呢？
3: 你不是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吗？
4: 我明白，我钱没了，我明白了。
3: 不认钱，
4: 你妈呢？
3: 我给你解释，
4: 你解释嘛？解释啊！
3: 我们说相声是怎么回事？
4: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管什么事，我管我的钱。那怎么回事呢？还
3: 猜谜呢？
4: 谁猜谜啊？你看你这个人长得不像好人。
3: 啊，
4: 我还猜谜了，
1: 我招呼他。
4: 你怎么？
1: 你不明白怎么回事，我跟你解释，你先别说话行吗？
4: 不让我说话，
1: 你先别说。
4: 你说吧，说吧，说吧。
1: 我
4: 说的。
1: 说。你该人家500块钱，
4: 我没给。
1: 啊，没该，我知道
4: 啊，你知道
1: 啊啊。比方说你该人家500块钱，打个比方，
4: 我吃饱了撑的，我该人家500块钱，啊，
1: 这不是跟你解释吗？
4: 啊，你再说，接着说。
1: 该人家500块钱
4: 啊，
1: 手底下没钱，
4: 没钱当初就别借，对吧？你没这个本事，你借点钱你得还人家。说，
1: 你没钱你还不了人家，
4: 还不了人家当初借来干嘛？你这不坑人家吗？你这骗人家，你这是呀？
1: 怎么跟他？你还不了人家
4: 啊！
1: 你没钱，你还不了，你心里边不就是别扭吗？
4: 啊，别扭，
1: 不高兴
4: 不高兴，
1: 怎
4: 么了？怎么办？
1: 溜溜达达，溜溜达达
4: 啊！
1: 你就来到咱们交通学院，
4: 来到这里了，
1: 来到咱们这个演出场地
4: 哦，
1: 你就看见我了，
4: 你就替我还了。
1: 我们说相声还管着还账什么事？
4: 你这个人，你说。
1: 那看见我以后
4: 啊，看见，
1: 我不是说相声的吗？
4: 说相声嘛，了不起的，
1: 逗乐的，
4: 逗乐什么了不起的？
1: 逗得你那么哈哈一乐，
4: 我一点也不乐。
1: 你就说你乐
4: 啊，我就说我乐，哈哈哈，行吗？该乐了，
1: 你这一乐
4: 啊，
1: 就把该人钱那个茬啊，都忘了呀！你
4: 这个人忒啰嗦了。我给了500块钱，我还不了人家是吧？我就心里很难受，我溜溜达达的到这听相声了，听到可乐这，我哈哈那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就把该钱的茬给忘了。
1: 啊，对呀，这才明白呀。
4: 我倒是忘了，人家还在门口等着俺呢。
0: 这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欢迎，
5: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没钱了，
0: 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5: 敢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0: 不，我们不需要驴，
5: 光要钱。
0: 哎，
5: 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0: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
5: 放
0: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5: 哎呀，还提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0: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5: 哎，
0: 取名叫
5: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0: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
5: 啊。
0: 哦，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5: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啊，你接着会。
0: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5: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你会你的。
0: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5: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哦，你接着会。
0: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5: 听了
0: 啊，
5: 你说的嘛呀？
0: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5: 提高。导
0: 演啊，
5: 俺是外行
0: 哦，
5: 说出话来不行笑话俺。
0: 那您请讲。
5: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下之秋之冬太俗了，
0: 有道理。
5: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0: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5: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0: 不，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5: 不是，俺赞助了，
0: 赞助也不行。
5: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0: 给钱也不行，
5: 不行，
0: 绝对不行。
5: 没商量，
0: 哎，
5: 那俺可对不起了
0: 啊。
5: 刘秘书，
0: 哎，
5: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0: 干嘛？
5: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0: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5: 做广告
0: 啊，一支非常漂亮的唇膏。
5: 唇膏
0: 就是口红啊。
5: 这口红和驴没关系。
0: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5: 怎么说？
0: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
5: 行
0: 不行？行不行？
5: 行了，
0: 这 就完了吗？
2: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
0: 是不是？
2: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0: 有节目可好？
2: 您说说吧。
0: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0: 民在音乐声中。
1: 哦，音乐。
0: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地走来。
1: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0: 对，
1: 从舞台的深处，
0: 哎，
1: 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0: 嗯，啊，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1: 她漂亮吗？
0: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1: 对了，
0: 系着花头巾，
1: 对，
0: 骑着毛驴
1: 啊。
0: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1: 偷地雷，
0: 这不
1: 有意思。
0: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1: 手持话筒
0: 走向观众。
1: 哦，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0: 边走边唱，
1: 走向观众。
0: 漂亮的，
1: 走着走着呢，就觉着线不够长了，
0: 对，
1: 就倒啊倒啊，
0: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这个不行，
1: 这就合理了。
0: 这个绝对不行，
1: 不行，
0: 不好意思，
1: 俺给钱了，
0: 给钱也不行。
1: 那刘文斌说啊，套车吧。
0: 不，我跟你说，经理，
1: 俺还有个活。
0: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1: 那不行，
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1: 刀子总经理，
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括弧相当于副科技）。
1: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可不行。
1: 哎，
0: 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1: 猜谜
0: 就更好了。
1: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0: 不，你不妨说说，
1: 太难猜。
0: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1: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0: 嗯，
1: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0: 这是
1: 死驴。
0: 怎么样？这个谜语，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1: 行了，咱就给了。
0: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没有。
1: 赵忠祥拿的
0: 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没线儿，
0: 没线儿，
1: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1: 魔术
0: 大变活人
1: 呀。
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入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
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出一头驴来。
0: 啊，
1: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0: 大变活人，
1: 活驴，
0: 活人，
1: 驴
0: 人。
1: 那别说
0: 套车，
1: 不，
0: 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0: 还是个顺毛驴。
1: 你说吧，还有哪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你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哦，牛群冯巩
0: 穿着民族服装，
1: 手拿话筒，
0: 对，
1: 走向观众。
0: 哎，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0: 倒，
1: 倒，还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
0: 哎呦妈呀，
1: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0: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甭问，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1: 刘秘书，套车，
0: 我跟你说，
1: 还有会儿，
0: 咱不跟你废话了。
1: 我跟你说，
0: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什么？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0: 站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0: 吗？有驴名字就叫的，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1: 好，这个名字好。
0: 哎，
1: 还有嘛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啊，你说说。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
0: 穿六十身童装，
1: 六十个孩子，
0: 对，
1: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0: 没错，
1: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0: 我求你，
1: 我散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矫。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赞助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 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仨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0: 六十个孩子，
1: 好像观众，
0: 好像观众。
1: 一转身，
0: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60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2: 有什么好几年呢，没在电视上跟大家见面了。
3: 那您干嘛去了？
2: 我这几年我是在海外，我探亲去了。
3: 哦，啊，您出国了？
2: 对。
3: 您看谁去了？
2: 看我一个亲戚啊，我姨，知道吗？
3: 您姨？
2: 哎，
3: 哪位啊？
2: 说出来你认识。
3: 您说。
2: 夏威夷。
3: 哎，夏威夷。
2: 对。
3: 那是地名啊。
2: 是啊，以后听吧，全是地名。
3: 哦，是啊。那您姨住在哪儿啊？
2: 我姨住在冰岛。
3: 冰岛。
2: 嗯，
3: 也是地名。
2: 是。
3: 不过那地方可冷啊。
2: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3: 您都穿什么呀？
2: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天衫。
3: 天衫。
2: 外头套着一个昆仑衫。
3: 嚯。
2: 最外头配着一个喜马拉雅山。
3: 哎呦。三座大山呢。
2: 哎，下边穿着一条八裤，料子好。
3: 什么料子？
2: 毛里求斯的。
3: 没见过。
2: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3: 你戴它干什么呀？
2: 我怕冷啊。
3: 哦，
2: 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
3: 嗯，这是尼泊尔啊。
2: 穿戴好了之后，坐着飞机出发了。
3: 您是坐波音呢还是麦道啊？
2: 我坐的是新型的飞机，
3: 777，
2: 赫尔辛基。
3: 啊， 啊， 啊， 啊，
2: 哦，
3: 好。
2: 下了飞机我倒一条船。
3: 什么船？
2: 阿根廷。漂亮着呢。
3: 怎么？
2: 前面插着攀枝花。
3: 嚯。
2: 后边挂着西雅图。
3: 哎呦。
2: 中间竖起了吐鲁番。
3: 嚯，大帆船呢。
2: 下了船之后我骑马。
3: 什么马？
2: 巴拿马呀。
3: 巴拿马能骑吗？
2: 能骑。
3: 嗯，
2: 骑着巴拿马走了2天2夜。
3: 哎呦，那得走多少里路？
2: 我算了一下，走了大约有新德里吧。
3: 哎，啊，
2: 我绕过了北部湾
3: 啊，
2: 翻了一道新加坡，
3: 嚯，
2: 最后到了沙头角了。
3: 哎，又回来了。
2: 沙头角四外全是水。
3: 是吗？
2: 左边是尼罗河。
3: 嗯，
2: 右边永定河。
3: 嚯，
2: 前面是洞庭湖
3: 啊，
2: 后边三里河。
3: 挨得上吗？这都，
2: 但是这地方盛产爪蛙。
3: 爪蛙？
2: 嗯，
3: 那是什么动物？
2: 这么大个儿。
3: 哦，
2: 叫唤出来声音很怪。
3: 这爪蛙怎么叫？
2: 古巴古巴古巴。
3: 不，啊，哦，这是那爪蛙叫呢。
2: 听着害怕，撒腿我就跑。
3: 跑哪儿去了？
2: 跑着进了一个村子。
3: 什么村啊？
2: 柬埔寨。
3: 柬埔寨又来了。
2: 柬埔寨里头啊，
3: 嗯，
2: 就一条街道。
3: 什么街？
2: 华尔街。
3: 哦，华尔街在哪儿？
2: 华尔街东边有一个高大的建筑。
3: 那是什么呀？
2: 卢森堡。
3: 卢森堡
2: 啊。
3: 啊，
2: 我上堡里看看去。
3: 进里边瞧瞧。
2: 进里头我一看，哼，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啊。
3: 哎呦，这房子还不少啊。
2: 房子漂亮极了。
3: 怎么？
2: 地下铺的全是比利时。
3: 哎，对，比利时铺地下了。
2: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里木的。
3: 好木头啊。
2: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
3: 哎，安徽呀。安徽是什么徽？
2: 那是好徽啊。
3: 好徽，好徽。
2: 房顶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3: 日内瓦又铺上了。
2: 房子外头有一旗杆，竖着一面旗子。
3: 什么旗啊？
2: 乌鲁木齐。
3: 嚯，这旗子也不小。
2: 我往前面一看，嚯，万顷良田。
3: 那都种的有什么呀？
2: 都是优良品种。
3: 您给说说。
2: 左边种丹麦。
3: 丹麦。
2: 右边全种北海道。
3: 嚯
2: 啊，哇，
3: 这都能种啊。
2: 我一打听啊，
3: 啊，
2: 这是我姨他们家
3: 到家了
2: 啊，
3: 赶快叫门吧。
2: 对，来到门前，啪啪啪，
3: 嗯，
2: 我一拍这野门，
3: 哎，野门
2: 啊，
3: 那叫家门
2: 啊，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
3: 都有谁呀？
2: 先出来的
3: 啊，
2: 是我姨的女儿，我那几个表妹。
3: 都是谁呀？
2: 一个叫荷兰，
3: 哎，这荷兰，
2: 你波兰，
3: 不，
2: 你新西兰，
3: 嗯，
2: 你北爱尔兰。
3: 嘿，好哦，那是您表妹。
2: 哎，
3: 啊，
2: 后头跟着我那几个表哥。
3: 他们都是谁呢？
2: 墨了哥、墨西哥、多巴哥、指甲哥。
3: 嚯，您听这几个哥哥
2: 见着我特别的热情。
3: 当然了，
2: 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3: 叫您什么呢？
2: 你好啊，
3: 啊，
2: 拉瓦尔品地呀。
3: 那是叫他呢。
2: 用当地仪式，他们在门前欢迎我。
3: 什么仪式啊？
2: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3: 那玩意儿吹得动吗？那个。
2: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啊，我姨在后头打曼谷，我给他们唱段圣地雅歌，
3: 你瞧，还真热闹。
2: 欢迎完了，往屋里走吧，
3: 进去吧。
2: 走着走着，坏了，眼前一片慕尼黑。
3: 哎呦，啊，开灯啊，
2: 不行。
3: 为什么？
2: 那天赶上缅甸，
3: 哎，这停电呐、啊。那怎么办呢？
2: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3: 苏门答腊，
2: 我一看名牌，
3: 什么腊？
2: 真正的希腊呀！
3: 嗯，希腊、
2: 啊，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
3: 哎呦，亮堂多了！
2: 哎呦，这屋里太漂亮了。
3: 怎么呢？
2: 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
3: 这巴基斯坦也铺上了。
2: 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3: 漂亮。
2: 床上那被子，
3: 嗯，
2: 布达佩斯的，
3: 讲究。
2: 哼，
3: 嗯，哼，
2: 怎么？这儿有书柜，
3: 都什么书啊？
2: 这里头除去雅典就是瑞典，
3: 嚯、哦，全是经典著作。
2: 旁边一桌子
3: 啊，
2: 一笔筒插着一支密西西比，
3: 哎呦，这笔也不小。
2: 嗯
3: 嗯，呵，
2: 笔筒旁边还一小盒，
3: 什么东西？
2: 打开盖一看，
3: 什么呀？
2: 印尼，
3: 哎，这印尼啊！好、嗯
2: 哦嗯，我一看这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3: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2: 全坐大板。
3: 哎，对了，大板凳啊！哇、嗯哦，
2: 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3: 都有什么？
2: 第一盘，
3: 嗯，
2: 干果。
3: 干果
2: 没吃过呀，
3: 尝尝啊！
2: 拿起来我就咬，
3: 哎，
2: 一咬可坏了，
3: 怎么
2: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3: 呵，这是西班牙呀！
2: 我吃第二盘呢。
3: 第二盘是什么？
2: 巴黎，
3: 巴黎，好吃吗？
2: 梨巴嫩的、哎，
3: 什么叫梨巴嫩的？啊，
2: 我一要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3: 这是什么？
2: 尼加拉瓜，
3: 尼加拉瓜，
2: 这么大个儿，
3: 哦，
2: 甜着呢。
3: 真的，
2: 一边吃啊，
3: 嗯，
2: 一边顺我这嘴角往出流秘鲁。
3: 哎呦，是够甜的啊！
2: 水果吃完了，
3: 嗯，
2: 饭菜又准备好了。
3: 都有什么菜？
2: 都是我爱吃的。
3: 您给说说。
2: 有一个香酥洛杉矶，
3: 洛杉矶
2: 红烧斯德哥尔摩，
3: 嗯，
2: 一虾仁炒约旦，
3: 呵，
2: 还一清蒸乌拉圭。
3: 嚯，
2: 嗯，
3: 这都能吃吗？
2: 能吃
3: 啊！
2: 我当时喝着这横滨酒，
3: 还有酒
2: 啊，
3: 嗯。
2: 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我
3: 这叫什么话？
2: 我还吃那个羊肉大葱佛的饺，
3: 哦，还有饺子，
2: 吃四十多个佛的饺，
3: 真不少。
2: 我又喝了两碗广州，
3: 嗯，还有西医的，
2: 吃的我这肚子
3: 怎么样？
2: 蒙古蒙古的，
3: 嗯、啊，蒙古在这儿啊，
2: 内蒙古啊，
3: 这可不内蒙古吗？
2: 哎呀，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
3: 你瞧，谁让你吃那么多呢？
2: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3: 怎么了？
2: 突然刮起了珠穆朗玛风。
3: 哎呦，这风可不小！
2: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个耶路撒冷啊，
3: 那怎么办呢？
2: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3: 保姆是谁呀、
2: 啊？达赖斯萨拉姆啊！
3: 哦，那是保姆、
2: 啊。哎，抱着被我就进来了。
3: 是吗？
2: 当时给我铺好了塞拉热窝。
3: 哎呦，好大的被窝！
2: 我钻进之后，嚯，
3: 怎么样？
2: 里约热内卢啊！
3: 哎呦，还挺热乎、啊。
2: 热着呢。
3: 是吗？
2: 一会儿功夫我一身阿富汗呢、啊。
3: 哎呦呵，是够热的。
2: 可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3: 又怎么了？
2: 吃的太难受了。
3: 我说
2: 啊，
3: 赶紧上趟厕所吧。
2: 对，到厕所一拉澳门呢。
3: 哎，澳门，
2: 厕所里有人。
3: 谁在里头呢？
2: 阿拉伯在里头呢。
3: 你跟他说说呀。
2: 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3: 他说什么呀？
2: 我出来你再进来
3: 啊，
2: 咱俩人轮蹲呢。
3: 啊，轮着蹲呢。
4: 电话人人都会打，
5: 可不是吗？
4: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5: 是吗？
4: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5: 哎，很方便。
4: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5: 啊，
4: 要注意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尽量的节约时间。
5: 对，
4: 是吧？
5: 哎，
4: 你别打起来没完。
5: 是啊，
4: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5: 哦，这个个别人呢？
4: 哎，个别人。
5: 哦，
4: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5: 嗯，
4: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5: 且说呢，
4: 真有这样的人。
5: 是啊，
4: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5: 哦，
4: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5: 打什么公用电话呀？
4: 就是啊。
5: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4: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5: 什么事啊？
4: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5: 就这事啊？
4: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5: 那可不是吗？
4: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5: 对。
4: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5: 就是我。
4: 哎呦，郭老啊！我是马季啊！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5: 是啊，
4: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5: 好嘞，
4: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5: 好，回见。
4: 完了，
5: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4: 就是啊。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他没这么打。
5: 是啊。
4: 我给他算了算，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5: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4: 这是啊，
5: 好嘛，
4: 我给你学学啊，
5: 怎么打的？
4: 拿起电话来，
5: 这是干什么呢？
4: 我拨号呢。
5: 拨号的。
4: 喂，喂，喂，
5: 又重新拨一回。
4: 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5: 这个
4: 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9578吗？我这是19245啊。
5: 你瞧这俩号码啊！
4: 喂，你贵姓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5: 我没听出来。
4: 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老刘啊，
5: 嗨，
4: 不是老刘，
5: 还不对呀、
4: 哦，你是耗子，
5: 耗子，
4: 那人外号叫耗子，
5: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4: 耗子，有意思，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5: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4: 笑什么？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5: 那他哪知道啊？
4: 不知道你猜猜。
5: 猜。
4: 猜不着。使劲猜。
5: 使劲猜。
4: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5: 你告诉人家吧。
4: 我姓骆。我叫啰嗦。
5: 你是够啰嗦的。
4: 哎，对对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啊。喂，她是女的。
5: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4: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
5: 怎么回事啊？
4: 等着打电话的。
5: 那可不是吗？
4: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3站，那边还有个电话
5: 呢。你让人那边打去。
4: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
5: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4: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啊。
5: 那甭提这名了。
4: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5: 净是废话。
4: 讨论吗？这不讨论。
5: 人家没事嘛。
4: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5: 对。
4: 票价8毛1张的。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5: 他这报账呢。
4: 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5: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4: 京戏。对。评戏。对。越剧。
5: 对了。
4: 对。
5: 不对，你乐什么呀？
4: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5: 你告诉你吧，
4: 歌剧，
5: 什么戏？
4: 刘三姐，
5: 好，刘三姐，
4: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5: 瞧一瞧，
4: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 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5: 行了，来。

0: 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能看得见吗？哎呀，
0: 这个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没吃了，
0: 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青来了，脱离这紫罗帽，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100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
12: 北京时间6点整，
1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4: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15: 哪句话呀？
14: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你看这个话虽然。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15: 哪儿错了？
14: 说颠倒了。
15: 颠，
14: 你想想。
15: 哦，
14: 是不是？
15: 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14: 无理走遍天下。
15: 哎，这就对了。
14: 不对，不是，这也不对。你再颠呗颠呗，这话
15: 不是，
14: 这颠呗颠呗，
15: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14: 应该说
15: 啊，
14: 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5: 哦，对，
14: 是这么一句
15: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14: 啊，
15: 我不敢苟同啊。
14: 为什么呢？
15: 无理
14: 啊，
15: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14: 没这样的人，
15: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14: 是吗？
15: 我给你举例子，
14: 你说说我听听。
15: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3个秘书，
14: 这4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15: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想出去吃顿烤鸭。
14: 好啊，那就吃去吧。
15: 你给钱？
14: 哎，对了，凭什么我给钱呢？
15: 这得让公家掏钱，
14: 吃公款。
15: 哎。
14: 这个事儿可不合理，
15: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这就快合理了。
14: 是啊，
15: 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
14: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
16: 打个报告吧。
14: 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
16: 名正则言顺吧，
14: 不是堂而皇之。
16: 啊，司令，
14: 那你这吃烤鸭这报告你怎么打呀？
16: 啊，好写
14: 啊，
16: 报告这样写啊。
14: 怎么写呢？
16: 领导，幕后。
14: 不，稍等。刚才您这领导后边这是什么？
16: 两个点，幕后。
14: 感觉是标点符号。
16: 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
14: 啊？
16: 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
14: 哎呀，这个欠妥倒提不到，胡说八道这。
16: 不要着急啊，理由总是有的啊。
14: 这怎么办呢？这个、
16: 吃烤鸭是不是？
14: 吃烤鸭呀、啊。
16: 烤鸭，把、啊、这个鸭子烤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滋滋冒油。
14: 吃烤鸭嘛，
16: 咱们中国人是最爱吃烤鸭的了。
14: 中国人干嘛？这外国人他也爱吃烤鸭。
16: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
14: 那可不是嘛。
16: 嗯嗯，那这个烤鸭里面，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
14: 世界和平问题、哦、
16: 报告这样写，
14: 怎么写呢？
16: 领导模糊，
14: 他这句倒熟。
16: 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嗯、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
14: 什么？不不，科长，不不不，这个吃烤鸭它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16: 这个鸭子象征着和平嘛。
14: 这鸭子它怎么会象征和平啊？
16: 你这个同志怎么没有政治头脑啊？
14: 您说说我听听。
16: 每到盛大节日啊，天安门广场上啪啪啦啦啪啪啦啦飞的都是鸭子。哦，那是鸽子是不是？
14: 什么人呢？这是
16: 这烤鸭的报告是最难打的喽。
14: 感情他也没辙
16: 啊！不要着急，理由总是有的、啊、
14: 你怎么办呢？这个
16: 是烤鸭是不是、
14: 啊、对对对
16: 啊！今天星期几啊？
14: 稀里糊涂，你查查日历。
15: 我一看呢、啊、星期四。
14: 哦，
15: 我下头还一行小字，
14: 写的什么呀？
15: 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14: 你看还是个纪念日。
16: 谁的诞辰？
14: 巴甫洛夫。
16: 谁？
14: 巴甫洛夫。
16: 好
14: 啊，
16: 就吃他了。
14: 吃他
16: 巴甫洛夫学说吧
14: 啊，
16: 条件反射吧，
14: 是
16: 就是拿那个狗做实验
14: 啊，
16: 让这个狗流那个哈喇子，
14: 条件反射
16: 吧。老子烤鸭烤鸭我都快流哈喇子了。
14: 把他的馋虫也勾出来了。
16: 好，报告这样写。
14: 怎么写呢？
16: 领导摸好、
14: 啊、我也会了。
16: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14: 多少礼金？
16: 我可决定，
14: 嗯，
16: 在全季的烤鸭店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拟定预算，
14: 嗯，
16: 哎，十只烤鸭多少钱？
14: 几只？
16: 1234567890。
14: 你们这四个人吃十只烤鸭，你吃得了吗？
16: 吃不了多着走
14: 啊。啊，这好算啊
16: 啊，
14: 35块钱一只，10只350块，
16: 再加上40块钱的酒钱，
14: 喝40块钱的酒，
16: 喝一点好酒嘛
14: 啊，390块，
16: 拟定预算390元
14: 整。嗨，科长，还390元整干嘛？干脆写400块钱的来个整。
16: 嗯，国家的钱不要浪费，省一点是一点。
14: 嘿。他还说得出来呀、啊！我说就这个报告，人家领导是能批吗？
16: 那天的烤鸭是蛮好吃的嘞。
14: 可是批了，感觉你们这个打报告是净蒙你这上级领导啊！
16: 对上级领导该蒙的时候还是要，不过你们对我可不能蒙啊！
14: 他这点心眼都长这儿了。我说你们拿着公款这么大吃大喝，巧立名目，愣没人管你们，
16: 没人管
14: 啊！
16: 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让上级纪委给知道了，查下来了、
14: 啊、
16: 责令我们科长公开检查。
14: 太应该了，我看看你们这科长怎么给大家交代。
16: 同志们，师傅们，各位师傅，各位同志，各位领导，马虎
14: 哥都做了宾，
16: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14: 不是欢迎啊，是责令。
16: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们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
14: 嗯，
16: 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
14: 误会
16: 我需要解释一下。
14: 你给大伙儿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16: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14: 这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16: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14: 没喝，
16: 都洒在了地上，
14: 这是干嘛？
16: 寄托我们的哀思。
14: 嗯，
16: 我们为

0: 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1: 哟，还知道掉眼泪儿。
0: 期间很多种子留下了
1: 什么？
0: 哈喇子。
1: 他那是喊的。
0: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嘻嘻外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自己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1: 好，都吃上瘾了。
0: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1: 哦，
0: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1: 米丘，
0: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
1: 哦，
0: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1: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0: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1: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0: 反正这样说吧，
1: 啊，
0: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1: 哦，
0: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1: 吃吧。
0: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1: 等会儿，等会儿，谁？
0: 陈景润呢？
1: 陈景润
0: 啊，是的。
1: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0: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1: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0: 那就吃你了。
1: 是我呀，
0: 无非是得打一个报告嘛。
1: 我说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了。
0: 你凭什么撤我？
1: 还不应该撤吗？
0: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1: 哦，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0: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吴记明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当不了领导
1: 啊。
0: 幕后
1: 又来了。
2: 今天当着大伙儿摸着良心说，
3: 嗯，
2: 对吧？作为一个北京人，我们就得爱护我们的北京，
3: 对，
2: 是吧？但是呢，有让人心酸的一面。
3: 怎么呢？
2: 这不是那天我上那个花市大街
3: 哦，崇文区
2: 花市大街，到那儿一溜达，看您那么一处大杂院，
3: 怎么了？
2: 哎呦喂，破败不堪
3: 啊！
2: 出来进去人磕人碰啊，好家堆着煤球，堆着白菜，已经都没法要了。
3: 哟，
2: 您不知道，这是个名人故居呀、啊，
3: 这可不应该呀、啊！
2: 我是这么好的名人故居，怎么不好好保护呢？
3: 有关部门反映一下，
2: 我上有关部门，
3: 对，
2: 反映，我说那个花市大街，就是那处宅子、哎，你们怎么不好好保护啊？
3: 怎么回事？
2: 那是名人故居啊！
3: 嗯，
2: 他们跟我说了，那我们都查过了
3: 啊，
2: 那不是名人故居。
3: 嘿，
2: 我说跟你们工作不细致，
3: 官僚主义，
2: 他们不管，
3: 嗯，
2: 我管。
3: 怎么管？
2: 我管，我保护名人故居去了。
3: 您怎么着？
2: 我自己出钱
3: 啊，
2: 订一铜牌，
3: 哎呦，
2: 上面用魏碑体的蓝字写上这是谁谁谁故居，
3: 功德
2: 无量，对不对？完了以后自己趁没人晚上当当当我就给挂在门口了。
3: 太好了，
2: 爱护北京从我做起吗？
3: 那个牌子上写的什么呀？
2: 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王自健故居。哎呦，这个也是绵薄之力啊，绵薄。
3: 抱歉啊，我刚知道您英年早逝的消息。
2: 我英年、啊、你怎么说话呢？
3: 废话，有自己给自己定故居的吗？这个
2: 就是说保护北京保护文物的这份心。
3: 哎，人家那得保护，您这护不护不吃劲。
2: 在座您也有收藏爱好者，
3: 哎，
2: 收藏文物不许收藏。
3: 对，
2: 但是说什么许收藏呢？就是一些的这个文玩呢、啊，
3: 哎，
2: 手把件啊，手串啊，
3: 手鸟儿，
2: 这都行。尤其北京人好这个，
3: 对，
2: 像我经常潘家园，我就淘个东西去。
3: 哎，喜欢这也是北京人的爱好，
2: 是不是？
3: 嗯，
2: 上潘家园，
3: 是
2: 那天又逛潘家园去了，
3: 嗯，
2: 看这么一个店铺，
3: 店铺
2: 门口挂着一个匾，一看就是卖铁器的，
3: 写的什么呀？
2: 天下无铁。
3: 多大的口气啊！这是
2: 给我气坏了，
3: 可不是吗？
2: 他敢写天下无铁，
3: 就是的，
2: 什么意思？
3: 不知道您这咬牙跺脚的干什么呀？这个天下无铁，天底下最好最值钱的铁器都在这店里，出了这门你再也找不着了。
2: 呵，呵，这给我气坏了，
3: 可不是吗？
2: 你说你一个卖厨具的，你横什么呀你？
3: 什么卖厨具的？我这。 外行不外行，人家不卖锅碗瓢盆，
2: 卖什么？
3: 值钱的那个铁器。
2: 咱进去瞧瞧去吧。
3: 有古董。
2: 我推门就进去了，我一看，嚯，琳琅满目。
3: 嚯，
2: 铁制的刀剑。
3: 嚯，
2: 铁弓、铁弩。
3: 嘿，
2: 铁鼎。
3: 嗯，
2: 呵，我家这个呵，这挺多呀，东西。
3: 全是好东西。
2: 再往柜台里头一看，
3: 嗯，
2: 掌柜的跟躺椅上那儿正喝茶呢。
3: 嘿，
2: 这掌柜的啊，
3: 嗯，
2: 七十什么岁？
3: 哟，
2: 中式的对襟裤褂。
3: 嘿，
2: 啊。这个千层底儿的布鞋白袜子，
3: 哎呀，
2: 头发呢有点稀少了、
3: 嗯、
2: 但是呢白色的头发跟这胡子就连成一片了，鹤发童颜呢，
3: 像干这个，
2: 那么一瞧还真有点这个仙风道骨的意思。
3: 这行啊，这个、
2: 我当时我就过去了，
3: 聊聊，
2: 我说您好，
3: 哎，
2: 掌柜的，这家铁器您开的，哈哈哈
3: 哈，这是什么气，
2: 声如黄钟啊，
3: 嘿，
2: 哈哈，娃娃想买点什么呀，
3: 口气大。
2: 我说掌柜的，您这个号称天下无铁，您口气有点太大了。
3: 嗯
2: 啊，不知掌柜的怎么称呼啊？
3: 叫什么名字呀？
2: 鄙人姓王。
3: 嗯，
2: 我说哎呦，本家儿。
3: 哎，王掌柜。
2: 哦，我也姓王。
3: 是。
2: 那您这个台谱是
3: 叫什么呀？
2: 我上进下喜。
3: 嗯，王进喜。
2: 你听，
3: 好名字呀，这是。
2: 这是
3: 卖铁的铁人呢，这是啊，
2: 就得叫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好名字，好名字。
2: 我说，那您这英文名是不是叫托尼·斯塔克呀？
3: 行，你跟人说这人懂吗？这个这，
2: 娃娃，
3: 哎，
2: 看点什么呀？您这有没有那个别另样的？
3: 哎，另类一点，
2: 就是没什么人见过，这您给我拿一件，好不好？行啊，
3: 嗯、
2: 来套编钟吧。
3: 啊，
2: 不要。
3: 哎，是。
2: 北京房多贵呢，我买编钟我放得下吗？我、啊哎、
3: 放得下也不买，敲一下街坊就得报警，
2: 对不对？
3: 啊、
2: 有没有小着点的？
3: 这范儿的这个，
2: 小的有，
3: 嗯，
2: 怕娃娃你买不起呀，
3: 贵呀、啊！
2: 我这会儿腾我就起来了，
3: 怎么又急了？
2: 要真说是好东西啊，
3: 嗯、
2: 砸锅卖铁我也买。
3: 哎，
2: 行，
3: 嗯，
2: 娃娃你等着，
3: 嘿，
2: 老夫这店中。就有这镇店的三项铁器啊。
3: 怎么叫三项铁器、啊、
2: 铁人三项嘛，
3: 没听说过，怎么改奥运会了吗？三种好铁器，
2: 三种铁器，
3: 哎，对对，
2: 是这世间最难得的三种铁，
3: 请出来看看，
2: 您请出我瞧瞧啊，等着。
3: 哎，
2: 说着话就上后院了、
3: 嗯、
2: 就听那个费劲呼哧带喘，嗨嗨，跟那铁蹭地咔、这声
3: 什么好东西？
2: 一会儿轱辘出来了
3: 啊！
2: 哎，井盖，
3: 没听说过，井盖像话吗？销赃来了是吗？没有卖井盖的，不定什么好东西呢。
2: 不是，人井盖上有字儿，你知道吗？
3: 有字儿、
2: 啊，就有字儿。我过去瞧，嚯、啊，密密麻麻，
3: 嚯，
2: 密密麻麻。我说，老掌柜，这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啊，老掌柜那儿，
3: 哎呀，给大爷累坏了，你太沉了，你这，哎。哇、哎，行了，别撑着了，就说吧。
2: 娃娃，
3: 哎，
2: 听说过丹书铁卷？
3: 丹书铁卷，《水浒传》里有。
2: 丹书铁卷，
3: 这什么意思？
2: 过去皇上赐给忠臣的，喝去。丹书铁卷，割地，我这么一瞧，
3: 是
2: 头一位
3: 啊，
2: 杨业，
3: 杨继业。
2: 杨令公啊，
3: 哎呦，
2: 底下和杨彦昭、杨宗保、杨文广，这边佘太君，唰唰唰唰唰，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老人家，这莫不是当初天波杨府杨家将的那部丹书铁卷吗？
3: 太珍贵了！哇，
2: 这玩意儿多丧气呀、啊！
3: 您不买呀、啊，合着？
2: 啊
3: 这怎么丧？
2: 这太丧！一家子死绝了，换这么一个，我要他干嘛呀？
3: 也是不老吉利的，
2: 是不是？这玩意儿多丧气呀、啊！
3: 哎呦，
2: 您要不然受累，您给搬回去得了，好吧？哎呦，
3: 还搬得动吗？这个
2: 啊，
3: 太沉了，这个、
2: 我搬啊，这，您要不然缓缓，您这搁这儿。
3: 哎，对，
2: 您不是世上最难得的三种铁吗？
3: 哎，对对，
2: 您这才是最这个。低的那一块，
3: 对，
2: 第三个，您把第二个拿出来，我们瞧瞧，
3: 还得好，
2: 好不好？
3: 嗯，哇哈哈哈哈，就烦这声，
2: 给我蹬着，
3: 哎，
2: 说着话上里屋了、
3: 嗯，
2: 一会儿拿出来，哎，绿纱鱼皮鞘，三尺罡风，
3: 铁剑，
2: 哎，好家伙的，当时啊、
3: 嗯，
2: 老人家是一摁这个崩簧，苍啷啷，宝剑出鞘，呵，挽了个剑花奔我面前这么一递，我伸手这么一接，嚯，呀，嗯。
3: 还拉手了，你这
2: 你是北京人吗？你啊，
3: 哎、
2: 会递着兵刃不会啊？ 当尺。

0: 一看，这柄剑就是当初洪武皇帝赐给刘伯温的那柄。
1: 好东西，
0: 哥，这个尚方宝剑，老人家。
1: 对呀，
0: 这玩意儿多丧气啊！
1: 怎么又丧气啊？这
0: 你不是尚方宝剑？嗯啊，持此剑者出得京去，上斩清官是下斩庶民。
1: 昏君剑呢是怎么着、啊、斩清官像话吗？斩贪官，
0: 上斩贪官下斩乱民呢。哎，好家伙，到哪儿哪儿死人呢。是这玩意儿力气太重太丧气了，我买它干嘛？嗯，没事往家买一柯南啊。这是啊，
1: 柯南啊，
0: 到哪儿哪儿死人呢。这
1: 行行行行行行，大爷不懂这个。
0: 这不要您撂下吧。啊，
1: 又否了。
0: 你怎么什么都不要啊？哎，就是你是不是捣乱来了？您这样吧，您这不是世上最难得的三种铁吗？
1: 对呀、
0: 啊，这两种搁这儿了、嗯，还一种呢，
1: 最贵。
0: 您反正这俩也拿，最难得的那个，您拿出来我瞧瞧行不行啊？
1: 来吧，哇，垂死挣扎了这。
0: 要说跟这第一种，比起来前面两种那就都不叫事儿了，
1: 都不算东西。
0: 这就是世上最难得的铁器。
1: 什么铁器？
0: 我这儿还有一副北京市的车牌子。
1: 没听说。没听说。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非常访谈啊头一次播出，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的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差不多了，马先生来来来，你好，马先生，
3: 你好，
2: 我是主持人小郭，小李你好，啊，咱们坐吧，
3: 好的，哎，
2: 小胡，我坐哪边？啊，您坐那就可以了，
3: 好的，小孙，
2: 哎，小周啊，你先等会儿，您这儿被百家姓来了，我跟您说啊，我姓郭。
3: 郭先生，
2: 您先生，
3: 郭先生贵姓啊？
2: 姓侯，
3: 小侯啊。
2: 您等会儿，有意思吗，马先生？这跟你开个玩笑，你真的不懂幽默呀？
3: 别逗，
2: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马白。马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2: 那甭问呀，您那个白肯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白了。不是，我说小伙子你也太逗了。是是，你这里面哪有白呀、
3: 啊、也不知道咱俩谁逗。
2: 马先生，哎，跟您聊几个问题。
3: 没问题。
2: 这个您现在是身价5亿的影视投资人，
3: 是
2: 有没有拍过什么片子呢？
3: 有啊。哦，
2: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新片。
3: 是吗？
2: 哎，哦，给我们看看好吗？ 哎去年啊，我在这个骨，我这个胳膊呀，
3: 你先把您撂下，把您撂。
2: 哪个片子呀？电视剧。那你就说电视剧啊，你说片子我还以为这片子呢。
3: 那对不起对不起。哎，
2: 您拍过这个电视剧，现在怎么样？
3: 现在还正在拍。
2: 哦，现在正在拍电视剧。
3: 正在拍。
2: 问问您啊，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啊，
3: 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2: 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啊，观点是吧？
3: 对对对。
2: 怎么看国产电视剧呢？还行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你们没当过演员，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内演员有多辛苦。
3: 您说说，
2: 我当演员那会儿啊，哈尔滨多冷啊，那水多凉啊，嗯、啊，我穿一泳裤，啪，就得跳下去。
3: 您这有点玩命了，您可以找替身啊。
2: 我就是替身。
3: 对不起啊，说到您的痛处了啊，还没有关系啊。
2: 对对对，哎，那您这部电视剧现在正在拍，什么时候上映？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这片子叫什么呢？那
3: 我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言情剧，
2: 哦，也是个悲剧可能。
3: 这部片子呢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2: 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
3: 这就是特点啊！我拍《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韩国的言情剧 PK。
2: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谢谢。
3: 是，谢谢。
2: 哎呀，是有点意思啊。哎，我问问您，这部片子应该投资不少吧？
3: 投资挺多的了，现在已经达到1亿了。
1: 下血本啊。
3: 是。哎，
2: 问问您，这个投资和投机。

0: 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投资跟投机是吧？
0: 嗯，
1: 有区别呀、
0: 啊。什么区别呢？
1: 投资是普通话，
2: 投机系广东话啦。
0: 我发现我有点降不住他。
1: 是
0: 不是，咱们聊点生活上的问题吧。
1: 好的，
0: 好吗，马先生？
1: 嗯
0: 嗯，听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小动物。
1: 非常的喜欢，
0: 特别有爱心，
1: 特别有爱心。
0: 喜欢到什么程度？
1: 怎么说呢？
0: 嗯，
1: 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
0: 怎么喜欢吃肉啊？就
1: 啊，这宫保鸡丁是我
0: 最爱。别说这个，
1: 是、
0: 啊，咱说点别的。
1: 好好的，
0: 听说您是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
0: 嗯啊。但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1: 成功的秘诀啊，
0: 嗯，
1: 简单说吧，
0: 简单说，
1: 有一个有钱的老丈人，真好。
0: 不是，您别老说这没用的，行吗？
1: 嗯
0: 啊，那个这么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啊。
0: 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1: 好的，
0: 好吗？
1: 嗯
0: 啊，你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
1: 嗯啊，
0: 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
1: 哦
0: 啊，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1: 您是怎么做的？
0: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1: 这个不是，你别老哄。
0: 这什么嘉宾呀、啊？这是，我跟他们说啊，咱们电视台的编导啊，注意一下啊，下回再请这个嘉宾的时候，了解清楚了再请，好不好？好在我们这是录播，你说你录这么一位嘉宾，到时候咱们播不出去也没有用。啊，这个编导下回请嘉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了，那么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有请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我国啊湖喷大学的养生教授郭教授，和我们聊一聊他的郭派养生法。再次掌声有请。你好，郭教授。
1: 你好，
0: 来，请坐。
1: 老虎哥好，
0: 你看看人家。嗯，来，请坐吧。
1: 好，
0: 嗯嗯，聊聊您这个郭派养生法。
1: 好的，
0: 分几种。
1: 我的养生法分三种方法、嗯：运动养生法、心情养生法、食疗养生法。
0: 说说运动。
1: 运动养生法很简单，
0: 嗯，
1: 就是运动，
0: 这是废话啊。
1: 你们看到这个评委席有一座刘伟老师。
0: 哦，看到了、
1: 啊。他现在就遵循我的这套养生方法。现在身体练得非常好。
0: 是吗？
1: 他现在坐这儿，他是穿着衣服呢。
0: 哎，什么意思？
1: 他要是光着膀子
0: 啊，
1: 你们看他那后背
0: 怎么样？
1: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
0: 不是，您等会儿、
1: 嗯，
0: 哎，您说的那是王八，知道吗？
1: 谢谢。
0: 别谢了，别谢了。我没说您啊，刘伟老师。嗯，我说您那个形容，你这后背八，那是后王八后背八块，知道吗？
1: 不是，我让他练背肌。
0: 没听说。你别胡说八道啊。
1: 是，嗯嗯。
0: 您这么着吧，养生专家，您说说那个您那食疗养生法、
1: 啊。食疗养生法。
0: 哎，
1: 食疗养生法很简单了，
0: 嗯，
1: 那就是吃，
0: 哎，
1: 对吧？吃这个，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啊，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哪三句？
1: 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还像乞丐。
0: 那这就是乞丐啊，这个，这不就乞丐一天吗？
1: 不是，早餐吃的像什么呢？
0: 皇帝呀、
1: 啊！早餐要吃的像皇帝。
0: 对呀、啊，
1: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吃好了一天都有精神。
0: 是，
1: 但是现在你们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0: 什么误区？
1: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0: 不是，你先等会儿，您
1: 空腹吃早饭。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
0: 空腹吃早饭，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
1: 嗯，你先别上厕所呀，
0: 就是憋着呗。
1: 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呀、啊。
0: 真会着呗、
1: 啊，对不对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各位，吃要吃对东西，能治百病，不用吃药。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0: 哎、郭教授，问问您
1: 啊、
0: 嗯，我最近总出虚汗，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1: 总出虚汗是吧、
0: 嗯嗯？
1: 我了解一下你的平时生活好
0: 吗、啊。您了解哈。
1: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0: 哦，三十，
1: 三十了。
0: 嗯，
1: 你媳妇多大？
0: 哦，跟我同庚，
1: 同庚。
0: 对，
1: 好，
0: 嗯
1: 嗯，
0: 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啊，
0: 同庚就是一边大同岁，
1: 双胞胎，
0: 不是双胞胎啊，
1: 双
0: 不是双胞胎。您别拿起嘴来就说。
1: 就是跟我一边大、
0: 啊、就跟你一边大是吧、
1: 哎、啊总出虚汗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是典型

0: 那肾虚，那怎么办？
1: 吃腰子呀，
0: 吃腰子。
1: 对呀，
0: 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知道吗？把腰子拿出来，拿棍儿穿好了，放冰箱里冻凉了，拿出来含着吃。
1: 哦，就这吃腰子。
0: 对呀，劲儿大呀。
1: 哦，
0: 行，那我问您 啊，我媳妇儿现在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1: 神经病啊？
0: 不是神经病啊，
1: 是神经性头疼，
0: 神经性头疼。
1: 哎哎哎，
0: 吃腰子呀？
1: 干嘛还吃腰子呀？
0: 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啊。
1: 哦，
0: 你多吃腰子，脑袋瓜不就行了吗？
1: 哎，我问问您啊，我岳父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吃什么呀？
0: 哎，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0: 个人来说，我对古曲非常感兴趣。
1: 是
0: 啊，因为这个我的朋友也好啊，我的家里亲戚也好啊，好多人都是搞古曲的。
1: 哦，
0: 现如今古曲啊，除了京韵什么的还能听到，很多形式现在听不到了。
1: 都是哪种形式？
0: 听不到。比如说啊，过去有这个竹板书，
1: 对，
0: 现在听不到了。
1: 北京有关顺鹏、关顺贵，
0: 关顺鹏、关顺贵，还有宋香臣、
1: 宋香臣，
0: 两种唱法，一种是河北竹板书，一种是北京竹板书，
1: 那种京调
0: 不一样。关先生唱的是京字京韵。
1: 哦。
0: 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才间唱的本是半部三书，前后七过端，还有怎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这哪里接着把它唱，那里头忘了我就把它捉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啊，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它热闹更好听。
1: 哎，这是京味竹板
0: 啊，没有了。过去还有东北大鼓，
1: 东北
0: 现在很少听到。我问过东北的朋友，吉林的好多曲艺团的朋友，还有唱的吗？说民间还有，专业的没有了。
1: 哦，
0: 东北大鼓也好听啊。
1: 是啊，
0: 天津过去也很流行这个。
1: 是吗？
0: 东北大鼓啊，好听。
1: 哦，
0: 探君王，

0: 哎，两泪双清冷的了里根东，愁默默残月小星空悲叹，悲切切喊了声诺也是网友化名的里根东地东，多好听啊！
1: 呵，剪个文铃，
0: 听不到吗？啊，
1: 好，
0: 还有这个小凤调。
1: 小凤调是
0: 春雨折春惊故天，夏满芒夏二暑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都把分的圆，有去这个房门呐、啊，多么凄惨呐、啊！死去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好
0: 啊，小凤调，
1: 小凤调，
0: 这是北京的铁片大鼓
1: 哦，
0: 现在很少听到。过去西河大鼓也很盛行，
1: 对。
0: 现在很多演员都相继离世，听着消息，天津著名的名家燕桂荣
1: 怎么样？
0: 孙先生现在也病着呢。
1: 哦，
0: 跟网上知道这消息，挺不是滋味。我小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听燕角去唱去，
1: 哇，
0: 好听啊！
1: 当然了，
0: 好听啊！
1: 那唱
0: 唱的这个是猪派的唱腔，
1: 是
0: 猪派西河，
1: 哦，
0: 有味儿啊！
1: 您来两句，
0: 马子。

0: 马，还有石丞相，有石柱和石羊啊，石头吊桥，顶天柱往天吼，分为了左右。玉大的北界有字儿三条，下马来抛袖胆，去了北界上地图，哦哦哦哦哦，露出来朱砂的大字儿，仔细的观瞧，上写着麦地是岳飞岳元帅，左右望归要有牛皋，他三人大战云起岭，直杀的虎儿兵望影而逃，直杀的天上的星斗单吊挂，直杀的金兀术倒退天仙通桥，在朝中出了个宁大的奸臣，他的名字叫秦桧，姓出世来雅似曹操，假造了金牌一石二刀，他把这岳家父子吊进了朝，风波庭前问成了死罪，鸳鸯市口牵挂万刀，好可叹岳家父子把忠心了，再不能啊在这洞庭虎前安水沾安阳腰。西河大鼓，
1: 哎，
0: 唱得好听啊。
1: 嗯，
0: 当然了啊，过去来说演员也不容易。
1: 那当然了，
0: 除了在这个园子里唱、
1: 啊、
0: 还有的呢在地上唱。
1: 对，
0: 比如说天桥弄一小布棚子或者弄个摊儿跟这儿唱
1: 撂地，
0: 过去还有电台。
1: 哦，上电台。
0: 哎，上电台包个时间。
1: 哦，
0: 比如说张先生，
1: 我
0: 啊唱大鼓唱得不错，某个电台就找您来了、
1: 嗯、
0: 夜里3:30呢到3:40，这时间是您的，
1: 中点残点，
0: 哎，不耽误睡觉啊，
1: 不耽误
0: 睡觉、啊、
1: 不耽误谁睡觉，
0: 不耽误人家睡觉啊，啊，上那儿听着，天天盯着点，好啊，
1: 好
0: 啊。可也有些个艺人呢、啊、看着这个挣钱了眼红。
1: 哦，
0: 比如说张先生的父亲。
1: 我父亲他那一辈更惨了。
0: 张先生的父亲大伙不太了解、
1: 嗯、
0: 也是曲艺圈的人，
1: 没名，
0: 叫张小顺。
1: 我们家这字儿啊全反着排。我爷爷叫张佑顺。
0: 嗯嗯嗯嗯嗯嗯，对，
1: 那是你们家
0: 啊。
1: 我爸叫张老顺。
0: 我说的呢，张佑顺也不对，因为张云雷外号叫张佑顺。
1: 这别往那儿掺和。
0: 不是哈，
1: 到我爷爷倒是唱过太平歌词。我说这个、哎哎哎、
0: 说乱了，不是好的哪儿你跟人起哄。
1: 真的，您说说他那个
0: 他父亲学过这个。
1: 我妈跟他、
0: 嗓子不行，他爸爸没嗓子啊，
1: 嗓子差点，
0: 五音不全，就剩半个音啊，说话叽撩叽撩的，啊！你跟谁？哎，干嘛去？谁喊他父亲都是小张子，张。啊，他爸没嗓子。
1: 好了，好嗓子也不、啊、干不了这个。
0: 就是后来学弹弦儿。
1: 哦，对，这
0: 崩了崩了崩了崩了，弹得不错。
1: 哦，
0: 大把抓狗挠门的音儿，啊，完了完了完了。后来他母亲
1: 小能唱点，
0: 能唱，唱就是眼前会几句。两口子困得屋里没辙了，
1: 这两口子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也得出去想办法去，
1: 也得吃饭。
0: 老两口子商量，是真真正正、地地道道两个北京人。
1: 那怎么办呢？
0: 啊，爸爸跟你母亲商量事儿，
1: 听他们北京口。
0: 你也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北京这味儿啊，
0: 老北京人，啊，怎么办呢？你母亲说，要依着我说呀，咱们不如就出去上外边唱去吧。
1: 外边上哪儿唱去？
0: 外边唱去吧，上天桥，就这门口。
1: 这地儿啊，
0: 租几条板凳跟着唱。你爸爸一弹弦子啊，梆啷梆啷梆啷梆啷，你妈一敲鼓，啪啪啪啪啪啪啪，别的摊儿跟前人山人海，
1: 他这儿、
0: 啊、谁到这儿都躲着绕着走啊。
1: 瞧瞧，
0: 你母亲很纳闷，
1: 怎么
0: 都不过来呢啊？怎么都走了呢啊？到晚上一算账，连板凳钱都不够。
1: 这么些艺人没有他们饭吃。
0: 啊是啊，
1: 想主意往外走。
0: 是啊，想主意先奔电台了。
1: 奔电台，
0: 那、啊、他们两口子跟这唱大树唱大鼓啊，一天要一毛钱啊，一天一毛钱，电台也图便宜。试试吧，坐在这儿，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这一敲鼓，啪啪啪啪啪啪，啊！电台那老板过来，别唱了，别唱了，
1: 怎么了？
0: 天线直晃悠啊！发射机要坏啊！
1: 那碗饭他吃不了
0: 啊！来来来，给一毛钱，走吧，去吧啊！
1: 打发走了，
0: 走了，城里是待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上农村吧。
1: 哎，我们行话这叫摸街
0: 啊！一下村，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出来个老太太，
1: 嗯，
0: 干什么的呀？
1: 啊，
0: 咱们唱大鼓树去。
1: 对，摸街就这样。
0: 什么大鼓啊？北京大鼓。老太太差点哭了，
1: 怎么了？
0: 哟，这北京人说话比我还垮呢，
1: 愣掉北京大鼓
0: 啊！ 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唱一天五毛钱，管饭就行。
1: 便宜。
0: 我这唱吧。老太太遍村请客，都来了。晚上七点准时开演。
1: 五毛钱请一村人听。
0: 咣了咣了咣了咣了咣了。
1: 唱吧。
0: 演出之前俩人还商量呢、嗯。你看人家都来了，咱跟这唱什么呀？
1: 啊，
0: 唱哪一段呢？
1: 会什么呀？
0: 就是咱这宅会的呀，是不是？你母亲想了想，唱什么呢？我看过那个耍木偶戏的，有一个猪，有一个猴，咱们就唱这个《西游记》就得了。
1: 呵，
0: 多大胆子，知道一个猴一个猪就敢唱《西游记》。这知道两条长虫就得唱《白蛇传》去。
1: 对
0: 啊，大伙儿都来了，敲吧，咣了咣了咣了咣了，啪啪啪啪啪啪，大伙儿都夸，你看多卖力气啊！尤其这说书这女的啊，胳膊都抡圆了，骨都快砸劈了，嗯。
1: 捡了一泡骨。
0: 张嘴就唱，孙悟空大战猪八戒。
1: 还是这味儿。
0: 老太太高兴。这俩先生有道德、
1: 哦、
0: 给书听，别的说书的头里加好些废话，
1: 就是虚字，
0: 不给书听。你看这个张嘴给书听，
1: 哎，开门见山，
0: 孙悟空大战猪八戒，
1: 开门见山，
0: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
0: 听吗？再听底下，猪八戒大战孙悟空，
1: 这也合理。
0: 对呀、啊，他打他能不还手吗？
1: 对、
0: 啊，听吧，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大战孙悟空，孙悟空大战猪八戒，猪八戒大战孙悟空。晚上七点唱了，夜里十一点半。这两句来回叨叨，
1: 打起来没完了，
0: 满屋人都走了，就老太太坐这冲盹儿啊。最后老太太实在没辙，二位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啊，没事，咱不累，
1: 是
0: 啊，知道你不累，猴跟那猪累了啊。
2: 你看解放以后啊，咱们这个评剧艺术啊有很大的提高，
3: 那是
2: 是吧？
3: 嗯，
2: 你看甭管是在这个。服装上，
3: 嗯，
2: 或是在这个舞蹈动作上，
3: 嗯，
2: 啊，都跟过去有所区别，
3: 哎，都发展了，
2: 丰富的多了。
3: 对了，
2: 特别在唱腔的改革上，
3: 嗯，
2: 他们贡献很大。
3: 对，唱出来非常美。
2: 哎，
3: 嗯，
2: 解放以后有几个新戏，
3: 嗯，
2: 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能知道。
3: 是什么戏？
2: 你比如说那个小女婿
3: 啊，小女婿，
2: 哎，杨香草啊。给他找了个对象，11岁的小孩儿、
3: 就是，
2: 小女婿，
3: 嗯，
2: 是吧？
3: 对，
2: 杨香草不干吗？
3: 哎，对对，
2: 那个戏啊，
3: 对，这戏非常好，
2: 好吧？
3: 我最喜欢这小女婿。
2: 哦，你喜欢小女婿？
3: 啊，
2: 那你就跟他结婚就完了。
3: 我呀，
2: 嗯，
3: 我跟他结婚干嘛？
2: 你不喜欢小女婿吗？
3: 我喜欢这戏。
2: 哦，这戏大家都喜欢，
3: 嗯，
2: 唱腔很好听，
3: 就是
2: 啊，你不是我给你学两句啊，
3: 你还能唱呢？
2: 当然是了，
3: 那、啊、你唱两句，
2: 你听听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3: 好，
2: 嗯，
3: 头一句都不知道，
2: 你告诉我们，你看，你说什么来着？
3: 我什么我也没说，我哪知你要打哪儿唱、
2: 啊？从中间给你唱吧。
3: 哎，
2: 我是酒，他是意，事事他全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那不嫁该卖萝卜的。
3: 卖萝卜的。
2: 哎
3: 别唱了，
2: 怎么了？
3: 像话吗？我至死不嫁姓罗的。卖萝卜的那小
2: 子、哦、至死不嫁姓罗的。
3: 哎、
2: 哦、我唱好几年卖萝卜的了。
3: 那不行，您的改过来吧。
2: 至死那不嫁个姓，这姓罗的找谁了呢？
3: 那你管不着。
2: 我虽肉刀扎，之泪滚滚，到现在也顾不了的二老双亲。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把我这满腹委屈细诉原因。万恶的陈快腿的做事可人恨，他贪图罗家钱，破坏好婚姻。糊涂的二爹娘的把我另聘、
3: 嗯，
2: 他贪图罗家彩礼，利逼我过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你做事可人恨。万恶的陈快腿，
3: 你怎么老唱那一句啊？你
2: 这那话匣子跑汁儿了，
3: 跑着快唱吧。
2: 啊，这是那小女婿，
3: 哎，小女婿
2: 唱出来很好听，
3: 挺有意思。
2: 还有那刘巧也比较好，
3: 哎，对，刘巧也好
2: 啊，
3: 嗯，
2: 刘巧那唱腔也美，
3: 嗯，
2: 啊，刘巧，你看她那动作也好，
3: 活泼。
2: 那个，那是第几场来着？
3: 嗯，
2: 就是刘巧上合作社交线，
3: 哦，交线那阵
2: 是不是？
3: 嗯，
2: 这边挎着一个小筐，
3: 挎小筐，
2: 这地方拿着一垄线
3: 过那桥，
2: 碰见人了，一边晃着这线。嗯啊，一边唱，
3: 对，
2: 唱出来啊！小、
3: 嗯、
2: 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噔啷滴噔，他晃悠，
3: 你看那动作真美，
4: 哎，漂亮，
3: 哎，这是舞台上的动作，瞧着美，
4: 好看吗？
3: 生活上你可别这样，
4: 嗯，这怎么着？
3: 生活上不能这样，舞台上你瞧着它美，艺术加工了，
4: 那在生活里不可以这样吗？
3: 那不行，你都是看有个女同志上菜市。买两条鱼，嗯，人用马铃给一拴，拴好了，走街上这么提了着，瞧见人了，说两句话，他晃个鱼，啊，嗯，这儿挎着筐，这提着鱼，哎呦，二婶啊，好长时间没有看见您了，您怎么不上我们家来玩玩去啊？那什么，今儿您跟我回去得了，嗯，回家之后我给您炖鱼吃，嗯，您，哎呦，您甭去了，
4: 怎么着？
3: 这鱼全没了，
4: 嗨，谁让你抡的嘞？
3: 抡的出去了。
4: 是吧？那不能抡的。
3: 哎，这就是在舞台上动作，哎，唱腔也好听，
4: 唱腔也美啊。
3: 啊，你我给你学几句啊。
4: 刘巧你能唱？
3: 当然能唱了。啊，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嗯，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4: 真有点味
3: 儿。我爱他，能掐会算啊，
4: 诸葛亮啊，
3: 诸葛亮，哎，
4: 什么呀，就诸葛亮啊。
3: 我爱他来
4: 拉枪，
3: 他也爱爱爱爱爱我。
4: 你打算往哪边拐呀，啊，你
3: 我们两个恩爱爱爱比海深。你听这词儿，
4: 嗯，真好。
3: 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4: 好
3: 啊，说他们俩人感情好，
4: 嗯，
3: 俩人比海深。
4: 对，
3: 那咱俩人啊，比对儿虾。
4: 嗨，啊，谁对儿虾呀，啊？
3: 对不对？
4: 对，
3: 刘巧，
4: 嗯，
3: 这是新的戏。
4: 这是新戏嘛？
3: 可是过去有一些传统剧目也相当不错，
4: 老戏也有好的，
3: 有好的呀。
4: 什么戏？
3: 你比如说那个《玉堂春》那个戏就好。
4: 哦，《玉堂春》
3: 啊，
4: 对对对，
3: 这《玉堂春》谁唱的最好吗？
4: 白玉霜啊，
3: 对，白玉霜唱的最拿手了。
4: 嗯
3: 啊，尤其是关王庙赠银那一段，
4: 嗯，
3: 悲悲惨惨，让你听起来非常感动人。
4: 对
3: 啊，
4: 嗯，动人。
3: 我给你学几句，
4: 他那你也能唱啊？
3: 当然能唱啊。
4: 啊，姐姐，你唱两句。
3: 我给你唱，就是关王庙赠银这点啊。
4: 哦，对，
3: 这是剧情了解吗？
4: 这怎么个剧情？
3: 就是王公子落魄了，
4: 啊，
3: 落魄到关王庙。
4: 嗯，
3: 苏三呢出来瞧瞧他来。
4: 啊，
3: 俩人见面之后啊，叙叙旧情。
4: 哦，对对，
3: 这点啊，
4: 这
3: 我给你来了啊。
4: 嗯，来来。
3: 公子在哪里？公子在哪里？
4: Yeah. 怎么你牙疼了你？
3: 你才牙疼呢！
4: 本来嘛，你好好的你
3: 呀， yeah.
4: 这干嘛呀？这是
3: 你不懂剧情啊！
4: 我怎么不懂剧情？
3: 王公子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呢？
4: 花花公子啊，
3: 身穿绫罗绸缎，
4: 嗯，
3: 吃的都是什么东西？
4: 山珍海味。
3: 哎，如今落魄到关王庙来，
4: 嗯，
3: 跑关王庙那儿忍着去了，嗯。苏三出来一瞧他来，原先你这样，如今怎么这样了？嗯，真是出于我预料之外的
4: 啊，
3: 这是没想到，
4: 没，
3: 实在使我感觉到有些遗憾。
4: 嗨，什么乱七八糟，
3: 不是苏三的意思，我体会啊。
4: 苏三说这话
3: 啊，那意思有点遗憾了吗？啊，yeah, 知道吗？
4: 难过了。
3: 哎，
4: 哦，那你再重来一回，
3: 这儿再来了。
4: 嗯，再来。
3: 好，
4: 从头来。

0: 见情深，
1: 你这有两下子，行啊，
0: 唱的好极了，告诉你，
1: 这唱的是不错，唱的好，不过你这态度严肃一点。你这是怎么意思？你唱的是不错，不过你的这个表情实在太惨了。
0: 怎么了？
1: 王公子落魄到关王庙了，都那样了，还跟你似的嬉皮笑脸的。
0: 有这样的吗？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1: 你应该哭丧着脸才对呢。
0: 哦，得哭丧着个脸。
1: 哎，你跟这剧情走啊。
0: 哦，那行，那
1: 对不对啊？
0: 重来，
1: 再重来啊。
0: 哎，咱们合作。
1: 进宫。

0: 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干嘛呢？你这是？
0: 不，你叫我哭着点吗？
1: 我让你哭丧着脸，没让你哭出来啊。
0: 怎么这玩意儿这么？

0: 看起来呀，我苏珊，
1: 你乐什么呀？
2: 问您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您说人生在世，什么最要紧？
1: 吃啊，是不是？
2: 吃饱了呢？
1: 睡呀、啊，
2: 睡醒了呢？
1: 吃啊，他告诉我的。
2: 吃饱了睡，
1: 嗯，
2: 睡醒了吃，
1: 哎，
2: 吃完了再睡。
1: 对，
2: 您这品种不错呀、啊。
1: 我就是一个品种，我怕谁呀、啊？
2: 我还告诉您，
1: 嗯，
2: 要论到吃，您可比不过我。
1: 哦，你怎么能吃呢？
2: 咱们先说
1: 啊，
2: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我都吃过。
1: 那你比我差点，我是地上面跑的，除了轮胎，我全都嚼过了。
2: 水里游的，除了泰坦尼克号，我全尝过。
1: 那地上面长的除了电线杆子我全啃过了。
2: 那要这么一说，您是位吃坛老将了。
1: 我也就是长江后吃，吃前吃，一代更比一代吃。
2: 一堆傻子。
1: 啊啊啊！
2: 我吃到现在我没花过一分钱。
1: 那你比我差点。
2: 嗯，
1: 我不但不花钱，还大包小包的往我们家送，说是纪念品。哎呦，把我们家床都给堆满了，弄得我跟我爱人没办法，只好睡到地板上。你说烦人不烦人？
2: 嘿，这好事怎么全让你赶上了？
1: 我赶上，你怎么净说吃呢你？
2: 我还告诉你
1: 啊，
2: 我就是个专吃白食的。
1: 哎呦，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2: 您是？
1: 我是混白饭吃的。
2: 混饭吃的？
1: 不吃白不吃，
2: 一顿白吃。
1: 咱俩差不多。
2: 我是专吃红白喜事的。
1: 那你比我差点。
2: 您是？
1: 我是专门吃公款请客的。干我们这行的，
2: 嗯，
1: 得打扮得庄重得体，每天早上起来到各大酒店看看，有什么酒宴呢、便宴呢，看看地上有什么钱包啊、项链啊。哎，那有一包子，刚咬一口，怎么能弄到手呢？
2: 你给我疯了吧？
1: 你还别说，上一回我在地上捡了一个代表证，我足足吃了三个月。
2: 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
1: 你甭管什么会，你带上代表证往里走，没人敢拦着。上回有刚来的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一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是老代表了。”
2: 您这吃法跟我们这吃法不一样。
1: 你们怎么吃？
2: 我们这吃红白喜事的，每天早上起来拿电话，各大宾馆饭店打通之后，喂，餐厅，我今天中午订50桌。只要他一说今天已经定了，那就吃他了。
1: 人多好混着吃。
2: 当然，走到门口，从里边掏出20响的鞭炮，点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扔，
1: 啊呵，
2: 目不转睛，目不斜视，直接奔主桌。
1: 怎么奔主桌去了？
2: 最安全的就是那儿，脸生啊，
1: 啊，脸生，
2: 娘家人以为你是婆家的，
1: 嗯，
2: 婆家人以为你是娘家的，两边都给你吐菜，两边都给你倒酒。这可听我都直不起腰了。出门，新娘的父母、新郎的父母。

0: 搀着我，给我弄辆大奔送家去了。
1: 要不说我得跟你学呢，
0: 也有点背的时候
1: 啊。什么背呢？
0: 有一年我奶奶造的谣啊，说那年是寡妇年啊，饿了我仨月。饿得我腮帮子也多了，眼眶子也绿了，
1: 怎么办？
0: 我满大街我找哪有搭棚的，
1: 搭棚干什么呢？
0: 活人我是吃不上了啊，死人死人也得救我点吃，
1: 这就是死活都要吃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打凉棚一看那儿有一棚子，
1: 有一棚子，
0: 赶紧掏出鞭炮点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进门先哭啊，没等第二声哭出来啊，这么长一把大弯刀迎面的砍过来了。
1: 不是不是，你进什么棚子了？
0: 卖西瓜的棚子。
1: 你还是我们这个好吃，我们这公款请客好吃啊，每天那个酒店啊饭店都有各种各样的会，嗯，好吃
0: 好吃。
1: 我吃了会觉得
0: 怎么觉？
1: 上回有个会叫做这个掀起第六次反大吃大喝风的高潮，杜绝第七次大吃大喝风的到来，表彰一二三四五先进分子反大吃大喝的动员大会。
0: 你差点没憋死。
1: 你应该说差点没噎死。这才是行话，
0: 对不对？噎死。
1: 我一看啊，这会好吃
0: 好吃啊，
1: 我穿了一身西服，站在门口啊，过来一辆高级小轿车，
0: 是
1: 下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我过去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0: 是是是，嗯，哪吃？哎，
1: 他比我饿多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呦，我跟着领导后头，领导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的呢以为我是领导，我跟领导缓缓地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的照片还上报纸了，嘿，
0: 吃白食吃出名来了，
1: 吃出名了啊！十人一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我端起酒杯来，我说各位，今天一切从简，咱们就不互相介绍了吧。首先连干三杯，嘣嘣嘣。三杯酒落肚，谁还管我是干什么的？哎呦，这顿风卷残云呢，喝的有一位钻到桌子底下照小镜子，我脸哪儿去了？我脸哪儿去了？怎么就剩下猪肝了呢？
0: 您这儿吃的热闹啊，
1: 热闹，
0: 我们这儿吃的也火爆。
1: 怎么火爆？
0: 有一天小两口子结婚，订了40桌酒席，开饭时间是12点。早晨6点半我到这儿，我一看
1: 怎么了，
0: 全坐满了。6点半跟我坐一桌有一女，领了一3胞胎兄弟，全都是16、17岁，正是吃死老子的时候。
1: 这岁数你把桌子给啃了，
0: 打第一道菜上来，这娘四个就没闲着啊，一边吃，当妈的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宝贝儿，宝贝儿，别光吃，站起来蹦蹦蹦蹦，把东往下蹲蹲，往下蹲蹲，往
1: 桌子蹲。简直要命！
0: 告诉你，妈今天花了200块钱份子，咱们娘四个要不吃回800块钱来，我跟你们仨断绝母子关系。
1: 跑这翻本来了，你看
0: 旁边那桌有一男的更厉害，
1: 怎么的？
0: 带着俩老太太，一个是他妈，一个是他丈母娘，这丈母娘老的已经不行了，
1: 多大岁数？
0: 多大岁数不知道啊，反正是四个人抬进来的。
1: 你这还吃什么呢？
0: 张嘴一乐，我一看，满嘴里没一颗牙，
1: 那能吃什么东西？
0: 呵，老太太厉害，
1: 老太太
0: 一伸手抓着东西，大伙瞠目结舌，一伸手拿起一根老玉米。
1: 真能吃老玉米，
0: 老太太们啊！一伸手打兜里边掏出来一个不锈钢的假牙，
1: 不锈钢的，放进去。
0: 还有工具？
1: 还什么工具？
0: 拿出摇把来，
1: 拿摇把，
0: 摇把头里有一尖儿，扎到老玉米上，然后把嘴张开，拿牙一咬这老玉米，一摇这摇把，全看傻了啊！
2: 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大伙儿都乐了。
1: 老太太说了什么了？
2: 知道我外号吗？
1: 什么外号？
2: 人工脱粒机。
1: 俗气，太俗太俗了！你们这吃太俗。
0: 您这吃的高的，
1: 我们城里都不愿意吃了。我们到乡下去吃。
0: 都到乡下去了。
1: 上一回啊，上面派了个调查组。一共是2个人。我混进去吃了。
0: 您等会儿吧。一共2个人里，你愣混进去了？
1: 那上面派俩人啊，下面接待有108个。哇。

0: 我混进去了，
1: 水梁山108辆。
0: 哎呦，浩荡荡，汽车3辆，100多人挤在一个卡车上，一人拿一把饭叉子，
1: 我叉。
0: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
1: 这这这这这这
0: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的喝满粥啊，咣！
1: 怎么回事？
0: 汽车轮胎给爆了。
1: 轮胎爆了，100多人没翻车子算便宜你，
0: 没办法，只好走的去
1: 啊，
0: 走了整整一天呢，
1: 是
0: 眼睛都饿绿了，
1: 该狼了，
0: 所到之处连树叶子都没了，
1: 闹蝗虫了。
0: 这一群人刚一站在村口，村长就给吓哭了。就在那这几年呐，我们村成了模范，迎来了慰问团，送走了检查团，算了一算账，哎，回到了解放前，全村的老好少，去呀嘛去要饭，大爷可怜可怜我吧，
1: 别闹。
2: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3: 谁呀这是？
2: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4: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5: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4: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5: 妈，你也太潮了吧。
4: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6: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7: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1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2: 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嘛，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回来中国旅行的。
10: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5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营业性演出票房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就是旅游确确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1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13: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它说是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奔袭，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啊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 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12: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14: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1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5: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0: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13: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我们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了。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五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10: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13: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 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的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年代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0: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13: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16: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17: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18: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19: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20: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0: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13: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 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

0: 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正是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1: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0: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1: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0: 我想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

0: 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他五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6: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十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5: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7: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5: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3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2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成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7: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5: 赵一成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7: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5: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成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成的下一次对决。
8: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成，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0.09秒啊。
9: 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成，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7: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开始期待现在自己第一次世界杯。
5: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诚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十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诚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诚在最后两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诚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诚，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诚说：
7: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有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5: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诚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诚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10: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健康，跟着队伍的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5: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诚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7: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年，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11: 没劲儿了，
7: 没劲。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5: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12: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育。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 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5: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

0: 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1: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2: 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3: 7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15和7:30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4: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3: 就是
4: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诚你这世界冠军？
3: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0: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1: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0: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3: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0: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诚，拔节生长向未来。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诚的成绩从5秒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诚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诚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1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诚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5: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秒75，4秒77。
0: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秒75和4秒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 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2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5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成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成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75米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8米。赵一成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8米以上。钟其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0: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诚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诚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诚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3: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一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0: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诚被问到5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3: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5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5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看着世界像个陷阱，无数的幸福和痛苦又是谁的电影，应该怎么表现，想起他的笑脸，不相信宿命就不必装作楚楚可怜，听骨头在响。

偏要饮下滚烫的火解我的渴，管它平凡还是耀眼，只为了这一瞬间，就算会坠落也要划破这漆黑的天，哪怕只是昙花一现，也是最骄傲的容颜。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6: 上文书正说到歇了虎的白亮斗地里封王三虎，这两个人的能耐啊，旗鼓相当，不差上下。两人的身份还相同，他们两人的想法还一样。白亮那个意思呢，我剩一阵两阵的，让我师爷师父高高兴，给我们飞龙镖局的打腰提气。王三虎呢，也是这种想法，他是黄灿的顶门大弟子，也让我师父高高兴，让我师爷也高高兴。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把绝招都使出来了。众人一看什么呢？五行乾坤掌对八卦点穴拳。你别看他俩身份不高，花活知道的不少。王三虎五行乾坤掌，白亮